0: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瘦
1: 更瘦的？
0: 是这么着啊？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啊。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1: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0: 哎呀，
1: 有啊，
0: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1: 用不着。
0: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够
1: 大学就够用了。
0: 哎呦，差不多了，
1: 够用了，
0: 够用了，
1: 你就够用了
0: 啊，够了，够了，够了，
1: 完了
0: 啊，
1: 我买了。
0: 你买了
1: 啊？我买你这大学，
0: 买我这大学
1: 啊？
0: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1: 不是你是大学吗？
0: 我是大学呀、啊。
1: 我出钱
0: 啊，
1: 我租你。
0: 啊，租我们家这房子。
1: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0: 没住的不是？
1: 不是
0: 啊，
1: 我能没住的吗？啊、我这样能没住的吗？
0: 啊、
1: 我呀
0: 啊，
1: 吝你。
0: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拎哦，拎我那自行车，
1: 我拎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0: 这什么
1: 意思？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0: 你出钱我知道啊，
1: 我出钱你
0: 啊，
1: 明白？
0: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1: 对，我想聘你。
0: 这位喝酒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我明白了，
1: 哈
0: 哈，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1: 对，我想聘你
0: 啊，想聘我，
1: 出钱聘你了，
0: 好好，
1: 嗯，
0: 这回我明白了，
1: 嗯，
0: 你聘我干什么呢？
1: 给我当特务。
0: 当特务？
1: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吗？
0: 你不说特务？
1: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聘你啊，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0: 哦，不当土耳其啊？
1: 不是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0: 露露站在井边上，
1: 也不是露露，
0: 啊、
1: 你怎么听不懂啊？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0: 啊，
1: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0: 哦、明白了
1: 啊！
0: 你也给我钱，
1: 对，
0: 我那当你的书。
1: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0: 那
1: 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0: 哦，抄抄写写呀。
1: 对，
0: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1: 嘿，
0: 哎，
1: 聘文书，
0: 嗯，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1: 好，就这么着、啊、
0: 别文说
1: 啊，你要多少钱？
0: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
1: 嗯、
0: 你看这个月薪呢600，怎么样？
1: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0: 啊，
1: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0: 你看你这现在你
1: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0: 600啊，
1: 不行
0: 啊，
1: 600不行，
0: 你说价
1: 1200。
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1: 办好了还有奖、
0: 啊、还有奖，
1: 我还给你红包，
0: 是吧？
1: 会写信吗？
0: 信谁不会写？会，
1: 会写信啊，
0: 会写信、
1: 啊、会信行
0: 啊，
1: 你给我写封信
0: 啊，现在就写，
1: 现在就写
0: 啊。
1: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0: 啊
1: 那才行了。
0: 行，可以可以
1: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0: 那行那行，
1: 就1200啊。
0: 那可以
1: 啊，
0: 1200，1200
1: 开始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呀，
0: 嗯，信我行，
1: 头一句啊。
0: 哎，你说吧。
1: 哎呀，
0: 这差事可以，1200啊。
1: 头一句，
0: 哎，
1: 头一句怎么办呢？
0: 嗯，你说吧。嗯，
1: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0: 啊，你给你爸爸写啊。
1: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0: 小分头谁呀、啊？
1: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么漂亮。
0: 呀呀，
1: 你问你认不认？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0: 我真的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1: 来啊！
0: 嗯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1: 小分头写完了。
0: 小分头写完。
1: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0: 搂见你、
1: 嗯、
0: 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1: 哦，看见你。
0: 哎，
1: 好，就按你这写。 哎对对对对，
0: 哎，
1: 你疯了梦了。
0: 疯了梦
1: 啊，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1: 对，
0: 我、哦、疯了梦了。哦，这都这都啊，
1: 写上啊，
0: 我、哦、疯了梦了。嗯嗯，
1: 你疯了梦了、
0: 嗯、
1: 我也疯了梦了。

0: 俩疯子。
1: 你怎么办？
0: 啊，
1: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0: 啊，对对对，知道。
1: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0: 啊，
1: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0: 哎，老板，行了，
1: 怎么样？
0: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
1: 们凭什么画一枪啊？我们凭什么画一枪？你出词儿，你
0: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1: 怎么写？
0: 是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1: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0: 啊，
1: 很美丽，
0: 1300了，
1: 1300了啊。嗯，
0: 很美丽。
1: 你那头发很美丽
0: 啊
1: 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0: 好，
1: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0: 嗯，
1: 你的小脸
0: 很
1: 美丽，
0: 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1: 就想不出别的词儿来，
0: 全是美丽呀。
1: 你的小脸你的小脸
0: 哎，
1: 就像秋天的苹果。
0: 哎，
1: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0: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1: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0: 全是水果，啊，水果。
1: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0: 哎呀，
1: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0: 呵，
1: 长得
0: 这
1: 么
0: 别什
1: 么，
0: 这好看吗？
1: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0: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1: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0: 好，行了。
1: 着急
0: 啊！好好，
1: 嗯，
0: 哎，行，1300的，我知道，嗯，
1: 1300啊，哎，别着急，
0: 哎，
1: 这我越学越好。
0: 那我知道，
1: 嗯，哎，亲爱的小分头，
0: 嗯，有一句，
1: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0: 原来全是瞎话，
1: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0: 地上有大炮。
1: 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0: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
1: 啊？啊，就是那个，
0: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1: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呢？就那个。
0: 哦，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1: 对，
0: 哎呀，戏里词儿您得这么写呀。
1: 怎么写啊？
0: 天上是比翼鸟，
1: 嗯，
0: 地上连理枝，
1: 哦，
0: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1: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0: 这是东西吗？啊，好，
1: 就这么写啊，
0: 就这么写。
1: 现在我跟你说，
0: 嗯，说吧。
1: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
1: 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行，
0: 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
1: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啊。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啊！
0: 啊，知道。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嗯，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
1: 我朝他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他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不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好，
1: 明白这了吗？
0: 明白。
1: 对，
0: 1300不容易挣。
1: 对，
0: 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你朝我脸上趴，我绝不往你脸上趴。你朝我脸上趴，我不往你脸上趴。
1: 这乒乓球比赛，
2: 乒乓球干嘛呀？
1: 就打乒乓球那趴趴。
0: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1: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0: 啊？
1: 你应该说呢，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再给你加50块钱。
1: 好，还
2: 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哎，
2: 好，就这么写，
1: 这就对了嘛。哎，
2: 我是个大款。
1: 不，你就是你有钱，
2: 有钱不行，是大款。
1: 大款，
2: 这不能拿啊！
1: 大款，大款。
2: 你到我家以后，上路，大腿不要了。
1: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2: 拄拐干嘛？
1: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2: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1: 你只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2: 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1: 好家伙，
2: 明白意思吗？
1: 那锯腿干什么呀？
2: 你锯腿不？谁让你锯腿了？
1: 好，
2: 买好车。
1: 好车，
2: 加长的，
1: 加长的。
2: 哎呀，再给你买条狗。
1: 买，好，买条狗，
2: 是大狗。花的，
1: 大狗花的。
2: 再买条小狗，
1: 小狗，
2: 长毛的，白的，
1: 长毛的，白的。
2: 大狗一叫汪汪汪，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1: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2: 你写不了不行，我不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1: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裙带关系》。
1: 开会，
2: 老板，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3: 好。
1: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1: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1: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4: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1: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5: 我举报？
1: 你好快呀！
5: 将功补过呀，可以。
4: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1: 什么？
4: 保洁阿姨。
1: 什么？
4: 说把儿子
1: 什么
4: 安排进公司了。
1: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5: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1: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5: 好，
1: 散会。
6: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1: 我说散会。
6: 走走走走走。
1: 啊，用劲儿过猛了。
7: 贾总，您找我。
1: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7: 哎，儿子。
1: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
7: 哎呀，是我呀。
1: 不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7: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1: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7: 是我呀。
1: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7: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7: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1: 妈妈，你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5: 贾总。
1: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4: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4: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1: 那多大了？
4: 96。
1: 滚蛋！滚！滚！妈！哎呀！妈妈，
7: 你吓我一跳。
1: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7: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7: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 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1: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7: 妈怕别人偷吃。
1: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7: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7: 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7: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7: 儿子，
1: 妈，有人，
7: 儿子，没事吧？
1: 妈，我吐饿了。
7: 等着，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5: 贾总，
1: 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5: 我知道，贾总，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5: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
5: 同意了。站好。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5: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5: 请，
1: 应该这样。转，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7: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1: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1: 没有了。
0: 走你。
1: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这我该演啥呀我呀。
2: 哎呀，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让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2: 别给我讲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啊。
2: 复杂吗？
0: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2: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2: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说话算数，
0: 算。
2: 哎呀，好儿子！
0: 妈妈，
2: 儿子，有
3: 贾冰。
0: 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
3: 你！你有病吧？
0: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0: 哎
3: 咦
0: 咦咦咦咦咦咦
2: 哎
0: 阿姨
2: 啊，
0: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2: 要听。
3: 嘉宾，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2: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0: 啊，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0: 不，
3: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任副总，你这么，
3: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2: 我才知道。
3: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2: 没毛病。
0: 少浩啊，
3: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0: 呀，
3: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
3: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3: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3: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啥？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2: 妈，
0: 完喽。
2: 妈，
0: 漏喽。
3: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3: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2: 没事、啊，姑爷，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3: 什么？
0: 不是，
3: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
3: 好你个负心汉！
0: 哎，
3: 我走。
0: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3: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人不能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
2: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2: 啥、哎、啊
0: 妈妈妈。
2: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阿姨阿姨
1: 阿姨
2: 阿姨阿姨
1: 阿姨阿姨阿姨
0: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夏总，出事了！
0: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
0: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裙带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张康表演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然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2: 什么绰号？
1: 保定组合。
2: 啊，这没错。
1: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真是高兴。
2: 心里高兴。
1: 平时啊，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高小攀，
2: 有名气。
1: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2: 啊，
1: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2: 是吗？
1: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2: 哦，哪两个日子？
1: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2: 另外一个是
1: 公历四月四号。
2: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1: 加演一场
2: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1: 大伙儿都知道，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什么节？
1: 鬼节。
2: 也没错。
1: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2: 这个叫
1: 复活节。
2: 清明节。
1: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2: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1: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2: 不少。
1: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2: 啊，
1: 再往前四月一号
2: 是
1: 叫愚人节。
2: 对。
1: 三月三十一号叫全球熄灯日。
2: 那没错。
1: 22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21号是世界睡眠日。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
2: 正日子。
1: 3月14，
2: 这不是节日，
1: 圆周率日。
2: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1: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2: 怎么度过呢？
1: 就是在3月14号，下午15:09:26。
2: 3:14:15:96。
1: 和15:09:27之间。
2: 怎么样？
1: 抓紧时间吃个派。
2: 吃。你吃了吗？
1: 没赶上。
2: 怕噎死吧。
1: 3月12。
2: 3月12。
1: 植树节。
2: 也叫植树日。
1: 3月8号。
2: 正日子。
1: 女人节。
2: 也叫妇女节。
1: 3月7号女生节。三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2: 就这些。
1: 2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2: 哪个节日？
1: 2月14。
2: 这没错。
1: 清明节。
2: 哎呀哈，情人节。
1: 差不多。
2: 差多了。
1: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2: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1: 拉倒吧。
2: 怎么了？
1: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2: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1: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2: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1: 哎，春节我没回咱们保定老家来过。
2: 在哪儿过的？
1: 在北京过的年。
2: 哦，好。
1: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2: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1: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2: 我去过吗？
1: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2: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1: 人人都知道啊。
2: 是吗？
1: 对呀。
2: 你会唱吗？
1: 会呀。
2: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1: 大 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2: 我们听听。
1: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2: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1: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2: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1: 在哪儿啊？
2: 新疆啊。
1: 新疆？
2: 对呀，
1: 新疆我去过。
2: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
1: 新疆好啊。
2: 新疆好，
1: 吐鲁番，
2: 哎对，
1: 葡萄干
2: 特产，
1: 民歌最好听。
2: 哪首民歌？
1: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2: 这个有代表性。
1: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2: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1: 哪儿的民歌？
2: 青海的。
1: 青海？
2: 对，
1: 我去过，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2: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1: 海船呢。
2: 青海哪有海啊？
1: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的？
2: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儿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1: 在青海湖坐的船。
2: 坐的什么船？
1: 湖船。
2: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1: 青海湖可漂亮。
2: 那当然了，
1: 青海湖啊。

0: 干什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2: 湖北呀、啊。
0: 湖北？
2: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艾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2: 河北呀、啊。
0: 河北。
2: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
1: 啊。
0: 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啊。
1: 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0: 哪儿也不去了。
1: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0: 从河北越过黄河，
1: 是
0: 我就去了河南
1: 锦林。
0: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1: 河南也不错，
0: 有洛阳牡丹，
1: 好看，
0: 嵩山少林，还有开封古都啊。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1: 是
0: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1: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叫清明上坟图。
1: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0: 他写错了。
1: 你念错了。
0: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啊，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1: 特别的好听。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五子。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张康表演的相声《任我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表演的相声《别扭话》。
1: 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啊，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哦，这位同志很会讲话。讲话的逻辑性很强。哦，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哦，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嗨，高大爷，您没气儿了。
2: 没气。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哦，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儿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悠来转悠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

0: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1: 就是啊，
0: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嗯，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1: 就是不好听啊。
0: 我这样的吧，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1: 什么方针？
0: 我买菜。
1: 哦，买菜。
0: 您卖我一个菜吧。
1: 哦，不吃包子。
0: 哎，您卖我溜肥肠。
1: 哦，溜肥肠，
0: 就那猪肠子。
1: 对，
0: 溜的肥肠。
1: 啊啊，
0: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七两米饭。
1: 我买七两米饭。
0: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七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儿，
1: 给的盘儿。
0: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1: 对呀，
0: 这主食是米饭。
1: 嗯，
0: 我得自己取去。
1: 哦，取去。
0: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1: 发什么愁呢？
0: 找不着座儿。
1: 哦，吃饭的人多。
0: 哎呦，这个饭馆儿哦，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
1: 哦，
0: 我坐哪儿好？
1: 找一找。
0: 挺费了事，就捡旮旯那儿。
1: 嗯，
0: 我找了个座。
1: 哦哦，
0: 我刚坐下，
1: 是吗？
0: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1: 怎么说的？
0: 哎，这是谁的肠子？
1: 谁的肠子？
0: 这是谁的肠子？谁的肠子？
1: 我赶紧说。
0: 你说什么呢？我说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啊，
1: 要。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1: 什么呢？
0: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1: 太好了。
0: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1: 哦，
0: 他问我
1: 问什么呢？
0: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1: 肝儿是。
0: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啊，
1: 没肝儿。
0: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1: 不像话，这个。
0: 他走了。
1: 嗯，
0: 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1: 吃吧。
0: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
1: 嗯嗯，
0: 打外面来个饭座。
1: 哦，
0: 年轻的小伙子
1: 吃饭的。
0: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0: 叫他那同伴，
1: 嗯，
0: 哥们儿，
1: 嗯，
0: 别满是转悠去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
1: 喂，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啊，
0: 哎呦，噎得我是咯楼咯楼的。
1: 是，
0: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了，拿着我就回家了。
1: 回家吃去吧，
0: 没法再吃了。
1: 那是啊，
0: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1: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1: 吃饱了。
0: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1: 嗯，
0: 我气饱了。
1: 哦，净生气了。
0: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1: 就是。
0: 你吃吧。
1: 行。
0: 我不吃了。
1: 嗯呢？
0: 敲门睡觉。
1: 哦，休息休息。
0: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
1: 嗯。
0: 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1: 谁来了呢？
0: 我的外甥。
1: 哦，您外甥。
0: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1: 哦，
0: 手特别巧，
1: 还端严。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1: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1: 哦，
0: 坏了能修。
1: 哦，
0: 电冰箱坏了能修。
1: 嗯，
0: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1: 哦，还端严。
0: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1: 嗯，
0: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1: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0: 对。
1: 哦，
0: 多年失修不早了。
1: 哦，失灵了。
0: 他就跟我说，教教，
1: 嗯，
0: 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
1: 哦，
0: 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1: 对，
0: 我一想也对。
1: 就是嘛，
0: 上个礼拜天拿走的。
1: 哦，
0: 我刚过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1: 哦，来了。
0: 帮帮帮帮。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1: 嗯，
0: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1: 他倒急了。
0: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1: 就是，啊，
0: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1: 就是，不像话，送钟来。
0: 我把门一开，出去。
1: 你怎么踹人家呀？
0: 踹他
1: 啊！
0: 我还打他呢。
1: 是啊，
0: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1: 是。
0: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1: 哦，
0: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1: 哎，
0: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1: 就是啊。
0: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1: 嗯，
0: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1: 就是
0: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1: 哦，
0: 真会说话。
1: 是啊，
0: 当时

0: 批评我这外甥，
1: 怎么说的呢？
0: 哎呦，瞧瞧你们这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这个语言美，
1: 就是
0: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1: 对，
0: 不怨你舅舅发火，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1: 是啊，
0: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1: 那应当说什么呢？
0: 那叫向遗体告别。
1: 哎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3: 沈怀茫然又焦急地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李元芳紧锁眉头，思索了片刻，抬头对沈怀说：
4: 沈将军，事不宜迟，你立即回并州城，去向长史大人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他立即派兵前来，我就留在此地看守现场，等待援兵。
3: 沈怀犹豫道：这李将军，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不会太危险？李元芳冷笑一声：
4: 哼，沈将军，难道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沈怀不吱声了，他默默地朝夹缝外走去。李元芳跟上来，一直送他到夹缝外，看他上了马，道了声：
4: 一路小心。
3: 沈怀狠狠抽了一鞭子，战马一声嘶鸣，朝官道直冲而去。李元芳慢慢回过身来，一步一步地走回到血红的场地中央。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月白的袍服下摆已经被脚下的鲜血染红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静静地等待着。

0: 一大片乌云飘过，遮住了月亮凄清的光芒。死一般的寂静中，李元芳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来：“我在死人堆里面这么久，你们也不觉得累？”他周围的死尸堆开始有些细微的颤动，突然。 只听一声呼哨，几个浑身是血的死尸从地上一跃而起，顷刻间便组好了阵型，将他团团围在中央。头顶上犹如大鹏展翅一般，顺着绝壁笔直的岩面，一个黑影徐徐落下，毫无声息地立到李元芳的面前。此人黑金罩面，只露出一双鹰眼。
1: 放出犀利的光。李元芳，果然名不虚传，是条好汉。可惜有胆无实，只知道无畏的逞能。今夜你若不是支走那同行之人，倒还可以不用死得如此孤单。
0: 哦，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黑影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哈！你若是不死。 难道是我死不成？李元芳的眉毛微微一挑，道：“你的声音，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黑影愣了愣，转而又是一阵狂笑：“哈哈哈哈哈！不错，你很精细，可惜太晚了，你不会有机会验证你的判断了。”李元芳冷笑道：“嘿嘿嘿，那你们就来试试吧。” 黑影手一挥，伪装成死尸的那几个杀手挥舞着闪着寒光的利刃，一拥而上。李元芳不慌不忙地挥起手中的幽蓝剑，雪白的剑光划出射人的弧线。剑尖所及之处，两个杀手躲避不及，脖颈上顿显深深的血痕，热血从伤处喷涌而出。
1: 剩下的几个杀手惊的是倒退了几步，再次组成阵型，一起向李元芳攻来。李元芳身形一错，腾空跃起，已经跳出包围圈。紧接着，他反手一挥，又有两个杀手的手臂被齐刷刷地斩落在地。那两个杀手痛极大叫，却并不退缩，亡命般地向他猛扑过来。李元芳被他们团团围住，激战起来。 没过几招，又有杀手被斩断手脚，但令人恐惧的是，这几个杀手虽然已经身受重伤，却丝毫没有减少斗志，反而变本加厉的进攻，而且毫无章法，完全是搏命的打法。李元芳虽能应付，但是看到如此惨烈的进攻，还是不由得心悸。他于是速战速决，一剑一命。 干脆利落地结果了这几个亡命徒的性命。那黑衣人头领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眼睛中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神色。此刻看到李元芳已经结束了战斗，朝自己一步一步地逼来，方才冷笑了一声：“嘿嘿，果然好功夫，很好。”话音刚落，他腾身而起，直向绝壁顶端飞去。 李元芳怎么会放他走？幽兰剑一指，紧跟其后也直上绝壁。两个人一前一后，仿佛两只大鸟飞舞在陡峭的岩面之上。李元芳的速度要更胜一筹，眼看着就要追上，那黑衣人突然向旁边一闪，从绝壁顶端劈头盖脸的射下无数箭矢，正对着李元芳的头顶而来。 李元芳挥舞起幽兰剑，劈开剑雨，黑衣人乘此机会沿着绝壁滑向那条裂缝，眼看着就要消失踪影。李元芳一咬牙，伸左手抓住一只飞来的利剑，向着黑衣人掷去。黑衣人猝不及防，利剑牢牢钉入左肩，他吃痛不住，翻滚着落下了绝壁。 李元芳也飞快地随之而下，只见那黑衣人纵身一跃，跳出了绝壁中的缝隙。李元芳正要尾随而去，突然踉跄了一下，他扶住身边的。

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头望望，绝壁顶端空无一人，岩缝外黑衣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咬咬牙，闪出岩缝，正要判明方向继续追赶，却看见前面官道上一大队人马举着灯球火把，风驰电掣地朝这边赶来，领头的正是沈怀。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四集，沈怀远远望见李元芳，大声呼喊着：“李将军！”直冲到他的面前，翻身落马。李元芳诧异地看着他，问道：“
2: 沈将军，这么快就搬到救兵？”
1: 沈怀喘着粗气道：“
2: 是，是狄大人，他不放心我们。我二人刚走，他就送信到大都督府，请陈长史派出人马赶来。我刚才一上官道，就看见孙副将和他的部队，故而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1: 李元芳轻轻念了一句：“大人。”那孙副将此刻也来到他的面前，抱拳道：“
3: 李将军。”李元芳点点头道：“孙副将，请派你的人马立即将这里包围，再遣一队人搜索绝壁四周，一定要小心。”他对沈怀说：“你随我来，让他们几个清点死尸，我们再检查一下现场。”
1: 很快，现场的死尸数目清点了出来，除了刚刚被李元芳杀死的六名杀手之外，剩下的死者都身穿道服，一共有60多个人，全都死得肢体残缺，令人惨不忍睹。因为夜色太黑，搜查的人没有发现什么痕迹。李元芳对沈怀道：“
2: 如此，就先请孙副将在此把守现场，你我立刻赶回并州，分头向狄大人和陈长史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
3: 好。”
1: 两个人奔出绝壁，找到各自的马匹。沈怀刚跳上马，回头一看，却发现李元芳站在马边不动，脸色苍白，牙关紧咬。沈怀吓了一跳，赶紧走到他身边问道：“
2: 李将军，你怎么了？是受伤了吗？”
1: 李元芳抬头勉强一笑道：“
2: 啊，我没事儿，只是一些旧伤，不知道为什么总也好不完全，时时发作，非常啰嗦。”
1: 沈怀道：“那要不你留在这里，我先去狄大人那里汇报，再去长史大人那里。”李元芳一摇头道：“
2: 不必，我们可以走。”
1: 说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翻身上马。两个人这才驾马飞奔上官道，疾驶而去。在城门前，沈怀亮出身份，守城兵卒大开城门，将二人放入。沿着寂静的街道飞跑到岔路口，沈怀对李元芳道：“
2: 李将军，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就是狄大人的府邸。我从这里往东，可以前往都督府。”
1: 李元芳点点头，他对沈怀微笑了一下道：“
3: 沈将军，

0: 我与你十分投缘，福愿在对，繁文缛节，不如现在就交换了年齿，今后更好称呼。沈怀义惊忙道：“啊，末将不敢。”李元芳摇摇头说：“在下虚度32年光阴，不知道沈兄贵庚？”沈怀喜道：“我俩同年。”李元芳笑道：“哈哈，既然如此，那元芳就自认为兄了。” 沈贤弟，你意下如何？沈怀抱拳道：“李将军，哦，元芳兄，沈怀太高兴了。”李元芳笑着点头：“好好，现在我们就分头去报告吧。玉兄先走了。”他一催胯下之马，奔上去往敌府的巷子。
1: 狄府，狄仁杰的书房中灯火通明。狄春从都督府送信回来以后，向狄仁杰报告了陈松涛派兵出去的情况。狄仁杰忧心忡忡地点点头，不停地在书房里面来回踱步。他心中不祥的感觉是如此明显，使得他坐不住、站不定，整个身心都处在焦虑之中。 只不过2天不到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一系列的事情，让他仿佛渐渐陷入了一个漆黑的大网之中。过去他曾经无数次经历过危险，但是从来不像这次，似乎所有的矛头都直指一个中心，那就是他自己。狄仁杰觉得头脑里面混乱不堪，太阳穴胀痛不止。 他走到书房，敞开的门口，仰望着夜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秋夜凛冽的寒气。父亲，狄景辉大步走过来，站在了他的面前。狄仁杰微微颔首，仔细端详这个小儿子，他的面容、他的神情、他的举止，都和自己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根本不需要仔细辨认。 就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他们的血脉相连。但是，他和自己又是多么的不同，简直天差地别，仿佛是水火不能相容。狄仁杰叹了口气，答应了声：“啊，景辉啊，你来了，来，进来坐，我们谈谈。”狄景辉默默地跟着父亲迈进书房。 坐在椅子上，他的面容有些憔悴，不知道在这2天里都经历了什么。他端坐着，等待着父亲先开口。狄仁杰咳了一声道：“景辉啊，你我上次见面还是前年的中秋，你去洛阳办事，在我的府邸里住了短短几日。那几天正好元芳出外查案。”
0: 否则那时候你们两个就该见面了。狄景辉哼了一声，并不搭话。狄仁杰接着又道：“我记得那一次见面，我们也有过一些交谈，只可惜我们每每谈话总是以争吵告终，上次的谈话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狄景辉低声道：“是的。”
1: 我记得，我原本想住一个月的，结果才住了5天就走了。狄仁杰苦笑着点头：“呵呵，其实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你我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狄景辉带着怨气道：“这恐怕得问您吧，儿子对此也一直很困惑。” 狄仁杰长叹道：“哎，景辉啊，第一次听到你说要气势从商，我当时确实是难以接受。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又何尝不是默许了你的选择？这并不是我们针锋相对的关键。”“啊？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狄仁杰摇了摇头道。 景辉啊， 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些，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我怕我的心绪过于烦乱，无法与你心平气和地交谈。今天，我想和你谈点别的。狄景辉不耐烦地撇撇嘴道：“爹，您永远都是这么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的都习惯了吧？别人受得了，可惜我就是无法适应。”狄仁杰不想与他多计较，只干笑了一声，单刀直入道：“景辉啊，今天我想问问你与恨鹰山庄的往来情形。”狄景辉的身子一颤，眼珠子转了转，低声道：“恨鹰山庄，我与他们有什么来往啊？”“是的，今天我去了恨鹰山庄。”狄仁杰仿佛在自言自语。据山庄女主人冯夫人说，你和范奇信这么多年来一直颇有来往。狄景辉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蛇蝎美人，这四个字用在她的身上，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哦，那么说，她所言非虚，你不仅与他们有交往，还有些过节？狄景辉冷笑道：“爹，您别这么拐弯抹角的，拿出您一贯套别人话的招。我可以很坦白的招供，是，虽然您一再嘱咐我不要与范奇信多往来，可我没有听您的话，我一直都在和他保持着关系，而且还是很密切的。”狄仁杰定定地注视着这个儿子，他真的有些害怕了，不知道接下去还会从他的嘴里听到些什么，还有多少会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事实会被揭露出来。狄景辉看了看父亲的脸，口气稍稍软了下来：“您别这么看着我，怪吓人的。当初还不是您让我去认的范老爷子做干爹，否则我怎么会和这种古里古怪的人打起交道？”他停了停，接着说：“其实儿子和范老爷子打交道，主要还是为了做生意，没什么别的意思。”狄仁杰惊讶地问：“做生意？你和他有什么生意可做呀？范奇信不是与俗世无染的世外高人吗？”狄景辉不屑一顾地轻哼道：“哼，世外高人也要食五谷杂粮。父亲，您不会真的天真到以为他靠吐纳天地之气就可以活到这个岁数？您今天也去看了看他那个山庄，这样的规模、建筑、花木，哪样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父亲，难道您就没有想过他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1: 狄仁杰沉吟道：“他是有名望的神医，我只知道过去他给王公贵族和官宦人家治疗些疑难杂症，还是收入颇丰的。嗨，人家老早就不干这个了，这么些年都是闭关静修，不再给人看病。哎，我就干脆说了吧，爹，他那个山庄，那些排场，还有他能娶上那么个狐狸精似的老婆，都是与儿子一起经营生意得来的钱。”狄景辉一口气说完，颇有些得意地望着狄仁杰诧异的表情。狄仁杰大感惊讶地接着他的话问道：“范奇信和你一起经营生意，他能和你经营什么生意啊？”狄景辉道：“爹，别看您是举世闻名的神探，号称博闻广记，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是在儿子看来，您在这经商生意上头还是远不够敏锐呀。”狄仁杰一摆手道：“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是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狄景辉这才正色道：“父亲，您应该知道， 范奇信他不仅是

0: 他是本朝数一数二的药学大家，虽说没有药仙孙思邈的名气那么响，但那只是因为他漏走偏门，也无济世救人之志。其实，在儿子看来，他在药学问上的造诣的确是非常之深厚的。更重要的是，范其信一贯喜好研究异域的风土人文，虽然。 不与平常人交往，可是他这么些年结交的异域人士却不在少数，什么天竺、波斯、大食的异人，他都认识。他专从这些人那里收集来自异域的奇珍药材药物，编制成异域药典，还在他自己的山庄里试栽一些特别含有的异域药种，再与中原的药材相配，合成具有奇效的特殊药物。 他抬起头，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正视着父亲，接着道：“父亲，儿子所经营的生意中，饭店酒肆只是一部分，儿子最大的生意其实就是在各地开设的百草堂，而百草堂里面的一绝，正是这些来自于异域的药物和范其信所制的特殊药物。这些药物别无分号，只此一家，虽然价格昂贵。” 但是效用卓著，并家无不趋之若鹜。这真是一门利益异常丰厚的绝好生意。这些年来，儿子与范其信通力合作，已经将百草堂的生意做到了河东、河北、河南各道，每年的收入也有上百万两白银之巨。他住了口，仔细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狄仁杰显然被这番话深深的震惊了。 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端详着狄景辉，心里面翻滚着好几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怀疑、欣赏、感慨、厌恶，不一而足，难以形容。许久，他才喃喃地说出一句：“景辉啊，你真是太令我感到惊讶了。”狄景辉苦笑一下，低下头。狄仁杰定了定神，道。
1: 哎，那么好吧，关于你与范其信的关系，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了。你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5日前的上午，你是不是去过恨鹰山庄与范其信谈过话？
0: 狄景辉一怔，飞快地思索了一下，点头道：“是的，我确实去找过他，只是去与他谈谈最近一次去广州进药材的情况。”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在他吐纳的十步亭上和他谈了几句，就离开了。怎么了？
1: 狄仁杰低声道：“据冯夫人称，那天中午他去给范其信送饭时，就发现他已经被人刺死在了十步亭内。此前，只有你去找过他。”“
0: 什么？”狄景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这！”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和范老爷子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怎么就……他想了想，咬牙切齿的道：“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父亲，我劝您还是好好留意这个女人，她的话绝不能轻易相信。范老爷子的死，到今天所有的人都只是听到她的一面之词，我们至今连范老爷子的尸体都没有见到过。” 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见到了范其信的尸体，他确实是被人用短刀刺死的。啊？那这么说，狄景辉陷入了沉思。狄仁杰看着他，一种难以言传的疼爱和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孩儿啊。 如果他有了什么意外，自己又如何自处呢？狄仁杰不由得低声道：“景辉啊，我只希望你什么都不要瞒着我，把一切都告诉我，我是为你好的。”狄景辉全身哆嗦了一下，冷笑道：“嘿嘿，父亲，儿子并不想瞒您什么，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瞒您的。您只管调查您的案子。 要是想把儿子列成嫌疑犯，儿子也无话可说。”

0: 狄仁杰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两个人沉默了许久。狄景辉道：“父亲，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儿子就告退了。”“哦，也好，都熬过了四更了，你先去休息吧。”狄景辉正要起身，狄仁杰又道：“景辉啊，你那百草堂的药物名册，你身边可有？”
1: 儿子的房里就有一本，父亲，您要看吗？嗯，你让人给我送过来。您要看那个干什么呀？您要找什么药吗？狄仁杰点头道：“我想看看你这里面有什么特效的药物可以给元芳用，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呀。”狄景辉的脸上泛起不屑的表情道：“爹。” 您倒还真是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李元芳啊，他怎么了？我看他很好啊，不像有病的样子。狄仁杰叹道：“哎，景辉呀，你为什么偏要和元芳过不去？我本来还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他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身上那些心伤旧疮，只有我了解的最清楚。我不关心他。” 谁来关心他呀？好朋友，哼，我可没兴趣和一个护卫叫什么朋友。再说了，您犯得着为他这么牵肠挂肚吗？他若是没病，就该为您效力；他若是有病干不了，就让他走人便是了，何必如此麻烦呢？狄仁杰顿觉气结，就要开口训斥，却听到一声大人，李元芳从外面疾步走进来。 他一脚跨入书房的门，正听到狄景辉最后那句话，一下子就愣住了。气氛一时十分尴尬。稍顷，还是李元芳低低的又唤了一声：“大人。”但是却并没有和狄景辉打招呼，也不看他，只当他不存在。狄仁杰赶紧迎上去。 却一下看到李元芳的月白袍服上染满了鲜血，不由得一惊：“元芳，你这是怎么了？”李元芳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笑了，柔声道：“哈哈，大人，别担心，这回都是别人的血。”狄仁杰握住他的手，频频点头，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狄景辉浑身不自在的从椅子上站起来，道了声。 爹，我先走了，就朝书房外走去。狄仁杰紧忙拉着李元芳坐下，问道：“看来我的预感还是有些道理。蓝玉观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狄景辉刚走到门口，听到“蓝玉观”三个字，浑身一震，他犹豫着放缓了脚步。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五集。此时狄仁杰的注意力都在李元芳的身上，并没有发现到儿子的异样。李元芳道：
2: 大人，今天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少有的惨状，几十名盗众被人杀死在蓝玉观内，死状令人惨不忍睹。另外，元芳今夜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击，杀手的攻击力很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十分可怕。若不是大人您及时调取援兵，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狄仁杰连连点头，颤声道：
2: 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1: 狄景辉悄悄地闪出了房门，大步流星地朝后院走去。李元芳把蓝玉观里的情景详细地对狄仁杰说了一遍，最后道：
2: 孙副将已经带队伍将蓝玉观现场包围了起来，我这边来向您汇报，沈贤弟去都督府向长史大人汇报。
1: 狄仁杰眼波一闪，打趣道：
2: 沈贤弟，哦，就是那个沈怀将军吧？哈哈，元芳啊，你这么快就和人家称兄道弟起来了？
1: 李元芳不好意思地笑笑：
2: 沈怀不错，所以我……很好，这样很好。以后你要再出去行动，就和他一起去，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些。
1: 李元芳问：大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2: 狄仁杰道：元芳啊，我要好好想想。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石膏而亡的道士之后，到今天不过短短两天多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虽然各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分散独立的，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内在的关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整理清楚，找到其中的关键。
1: 李元芳点点头道：
2: 那蓝玉观那里呢？大人，您要不要也去现场看一看？
1: 蓝玉观的现场我是肯定要去的，看看现在的样子，再和我们上次在那里过夜时候的情况做个比较，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些端倪。
2: 那我们明天……哦，是今天，天亮后就去。
1: 狄仁杰注视着李元芳，正色道：
2: 不急，我说过了，官府是案件的主审，我们最好还是等待陈长史来求我们参与时才正式介入。
1: 李元芳急忙站起身道：
2: 沈贤弟已经去向陈长史汇报了，我想长史大人一定很快就会来请您去现场的，我这就去换件衣服，好陪您去现场。
1: 狄仁杰一把拉住他的手：
2: 元芳，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急躁啊？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去道观勘察现场，我心里自有计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陈长史会不会来请我，今天我都不会去。
3: 大人，
1: 狄仁杰仔细端详着李元芳的脸色，叹口气道：
2: 哎，元芳啊，你不要命了？再说就算你不觉得累，我老头子也没有办法这么连轴转呢。你看看外面的天都快亮了，行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你先去休息，午饭后 再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讨论研究一下案情。蓝玉观，明天我们再去。李元芳还想说话，但被狄仁杰用眼神坚决地阻止了。他默默地站起身，向狄仁杰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书房。狄仁杰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担忧。都督府衙门，沈怀站在正堂中间，刚刚将蓝玉观内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陈松涛做了汇报。陈松涛听完他的讲述，沉吟良久道：“
3: 哎，真没想到，在并州治下，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祸，是本官失察呀！奇怪呀、啊，此前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个蓝玉观？”
2: 沈怀答道：“对此，末将也深感呐喊，末将可以去调查一下。”“
3: 嗯，是应该查一查。这样吧，沈将军，你忙了一个晚上，先去休息一下。今天下午，你想办法多去了解些与蓝玉观有关的情况，然后再去狄大人那里走一趟，请他明日与本官、法曹等众位大人一起去勘察蓝玉观的现场。”“
2: 是。”看着沈怀走出正堂，陈松涛站起身来，慢慢走入后堂，打开了一扇隐蔽在书架后的小门。他转入一间密室，密室四面封闭，只靠桌上点着的一支蜡烛的微弱光线照明。桌子旁椅子上坐着的分明就是昨天晚上与李元芳在绝壁激战的那个黑衣人，此刻他正握着一块纱布，轻轻擦拭着左肩上的伤口。桌上扔着那只被李元芳掷入他肩头的利剑，已经被一剪两断。他一边擦拭伤口，一边咬牙切齿地发出唏嘘的声音，显然是感觉到疼痛难忍。陈松涛走过来，探头看了看他的伤口，道：“
3: 怎样？伤得不轻啊。”“
2: 嗯，这个李元芳真是厉害，太难对付了。
3: 我提醒过你，让你不要轻敌，你偏不信，非要见识见识他的能耐，结果怎么样？”“
2: 哼，这次算我太大意了，下次再见到他。”“
3: 行了行了，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有下次。对了，你刚才说他似乎听出了你的声音。”“
2: 是的，这个人实在太精细，我只不过在他面前讲过几句话而已。”
3: 陈松涛点头道：“嗯，这件事情总的来说进行得十分完美，完全达到了我们需要的效果。尤其没想到的是，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并州的路上就误入了蓝玉观，也算是天助我们，反少了很多将他们引入歧途的麻烦。现在狄仁杰肯定已经听了李元芳的汇报，开始分析蓝玉观的案情了。哼，他分析得越深入，我们就越主动。很好很好，今天就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好好想想，明日我再去听听他们的分析结果。”
2: 黑衣人道：“陈大人神机妙算，属下佩服之至。不过属下总觉得这个李元芳是个麻烦，想起来就觉得颇为不安。”陈松涛思忖着道：“
3: 嗯，说得有道理。如今狄仁杰是治士的身份，身边无一兵一卒可以调用，就算他本领再大，说穿了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而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就将他玩弄在股掌之中。但是现在他身边有这个李元芳，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1: 况且李元芳还听出了你的声音，要不想办法把他干掉。
4: 黑衣人做了个咔嚓的手势，牵动了伤口，立即疼得挤眉弄眼。
1: 陈松涛摇头说，不行，你昨天夜里已经和他动过手了，如果以你的武功都斗不过他，恐怕咱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将他轻而易举地置于死地，万一失手的话反而会弄巧成拙。况且昨日我在狄仁杰处冷眼观察，狄仁杰对他是爱护有加，假如李元芳真的出了事，很难说这个老狐狸会不会狗急跳墙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来。狄仁杰要是真的急了，恐怕还是很难对付的。
4: 那该怎么办呢？陈松涛来回踱着步，嘴里喃喃着，
1: 让我想想想想，必须要找到一个万全之策。
4: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
1: 我怎么忘记了他？太好了，有办法了。我不杀李元芳，我让他待不下去自己走。
4: 他又对着黑衣人道，
1: 你也不要在此久留，处理完伤口就立即回去吧，千万小心，不要让那个女人看出破绽来。还有，监视狄府的情况怎么样了？
4: 请大人放心，我已经派了最精干的人手去，让他们多加小心，保证不再发生第一个晚上那样的事情。而且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死士，万一被擒，他们会立即自杀，绝不让狄仁杰问出真相。
1: 很好。
4: 陈松涛走出密室，来到正堂上，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态，唤了一声，
1: 来人呐，备马，我要去城南小姐的家中去一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城南狄景辉的宅邸。与城北狄仁杰府邸的素朴庄重不同，狄景辉的这座宅院极尽奢华之能事，真可谓是户中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门外有昆仑奴恭迎，门内有紫衣人力接待，青衣侍女在院内穿梭侍奉，沉香为梁，玳瑁贴门，碧玉窗，珍珠箔，碧色接气，不知道的恐怕还真会以为来到了皇帝的某座寝宫。狄景辉仍然是一路风风火火，直入位于第四进院子里的内宅。推开房门，他一眼看见沉着脸坐在桌前的陈秋月，立即没好气的道：“
1: 成天就看到你虎着个脸，给谁看呢？”
0: 陈秋月无精打采的瞟了他一眼，道：“
2: 还能给谁看？给我自己看罢了。你十天半个月都不回家，也看不上几眼。”
0: 狄景辉也不理他，接着道：“
1: 我刚看见你父亲骑着马从这里离开，他来过了？”“
2: 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陈秋月冷笑道：“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问我一句，不问孩子们一句，倒立马问起我爹来了，你可真是越来越让我不明白了。”
0: 狄景辉脸色一变，正要发作，想想却又按了下去：“
1: 我也是随便一问，你就别吹毛求疵了。”
0: 说着在桌边坐下，自己默默地倒了杯茶喝。陈秋月看着他的举动，眼中突然闪现出热切的光芒，探过头去道：“
2: 景辉，今天你就留在家中吃晚饭吧，我让厨房给你做几个你平日最喜欢吃的小菜，我们夫妻二人好久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了啊，好不好？”
0: 狄景辉哼了一声不置可否。陈秋月又道：“
2: 景辉，其实我父亲来也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就是想问问你最近在忙什么，他也是有些担心你。”“
1: 担心我？
0: 他什么时候对我如此好心了？”陈秋月转动着眼珠，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想了想，继续说：“
2: 父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官府在城外的太行山里发现了一个叫蓝玉观的地方，还有许多道人的尸体。”
0: 狄景辉的面颊有些抽紧，他死死握住手中的茶杯，但是却不发一言。陈秋月从旁边观察着他的表情，继续说：“
2: 奇怪的是，公公来并州的路上就已经和那个李将军一起去过了蓝玉观，而且还在那里过了一夜。当时观中是空无一人的。景辉，公公和你谈起过这件事情吗？”“
1: 他和我谈？没有，他什么都不和我谈的。”“
2: 那么就奇怪了，我父亲还说已经去请公公明日与他一起再去勘察现场，以公公的能耐应该能很快

0: 狄景辉猛地跳起身来，死死地盯着陈秋月道：“你说什么？我和蓝玉冠有什么关系？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蓝玉冠。”他一字一顿地道：“陈秋月，还有你那个狡诈阴险的父亲，我劝你们不要得寸进尺。当年的事情，是我看在与你的夫妻情分上才隐忍了下来，可你们也不要欺人太甚。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会解决，你们休想牵扯到我的父亲，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陈秋月惨白着脸道：“你倒是很维护公公啊，只可惜公公对你是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倒把个外人当宝贝似的信任着爱护着。我看你这个儿子，做的也真够失败的。如果哪天公公真的查出你有什么差错， 只怕立时就把你当做他大义灭亲的牺牲品了。”狄景辉拉开房门，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房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陈秋月喃喃自语道：“你走吧，你走吧，永远也不要回来才好。”
1: 并州城北，狄府。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纸斜斜地洒在狄仁杰宽大的书案上，把他铺放在案上的张张白纸渲染成温暖的淡金色。他一会儿在这张纸上写几笔，一会儿又在那张纸上写几笔，忙得不亦乐乎。李元芳轻轻地走进来，问了声：“大人，您在干什么？” 狄仁杰并不答话，一直等他走到面前，凑着阳光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色，才点头道：“嗯，脸色比昨夜好了一些，睡得好吗？”李元芳道：“好，从早上一直睡到现在，刚刚才醒，就到您这里来了。那你还没吃午饭？”“没有。”狄仁杰指了指桌子道。 这里有几包点心，都是太原城里最好的合记点心铺上午刚刚做出来的。我让人去买了一些来，你吃吧。”“好。”李元芳拿起一块点心，正要吃，狄仁杰走过来，倒了杯热茶递给他，道：“坐下慢慢吃，这酥饼配热茶吃是最好的。”“大人，您在干什么呢？”“哦。”
0: 我在分析案情，能说给我听听吗？”“你倒会享受啊，又有吃的，又有案情听，很舒服嘛。说说吧，大人。”狄仁杰把手往身后一背，堵悠悠的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元芳啊，昨夜我们谈到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道士到现在。”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我们先做了一个大的假设，假设这些事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这种联系，然后再反过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他走到书案前，拿起那几张纸，放到桌上，指给李元芳看。这些纸上分别记录了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事情。 以及这些事情中的可疑之处，这些纸是分别独立的，但是放在一起，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织起来。狄仁杰挑出其中的一张放在面前，道：“这张上写的是山道上的死者，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系列怪事的开端。那么这个死者身上到底有什么可疑之处呢？首先。” 他到底是因何而死？从表面上看，他是食彭彦高骨胀而死，但是紧接着我们就在蓝玉观外的厨房里发现了一块彭彦高，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有了联系。元芳，我回来后检查了那块彭彦高，那块高似乎是掺杂了一些别的东西。 李元芳正捏着一块酥饼，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朝手里的酥饼看了好几眼，最后还是放下了。

0: 大人，如果道观里的彭彦高是掺了东西的，那说不定那个韩瑞，他是叫韩瑞吧？想吃到的不是普通的彭彦高，而是道观彭彦高里，掺的那种东西。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要查出来那掺的东西有些难度，所以我们就暂且搁下这第一个结论，再看下一个疑点。 韩瑞脖子上戴着金链，这条金链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十分奇特，不像中土的物件，和道观似乎也扯不上关系。但是，元芳啊，这两天里我们不是还见识过其他一些异域风貌吗？是，您说恨鹰山庄？对，就是恨鹰山庄。元芳啊，坦白地说。 昨天的那个恨鹰山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啊，确实开眼界，从东西到人都怪得要命。狄仁杰哈哈一笑道：“哈哈哈哈哈，怪却怪得很有名堂啊！昨天冯丹青提到，范其信曾和大食人有些来往，而我看那些建筑的样式，全池的格局。”
1: 也仿佛很有伊斯兰穆斯林的味道。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00。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曾见谁能像他。玉花缠到锁下，多少手足忠魂伴孤他乡。何惜白丝袍家国，人叹西人无语血泪满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原，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原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1:00。
1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2: 这周须一看大喜呀，心想，我还以为这郑国的兵马怎么强悍的，怎么难打呢，这就不堪一击呀。趁机是杀到城内，是荡平郑国。他这催马往前冲，可是他的副将，就是他手下那死党石厚，驾着车过来了，小声跟他说，主公主公，不要往前追，我有话跟你说，马上退兵退兵。周须开始没明白，莫名其妙，打胜了怎么还能退兵呢？得借机往前杀呀。哎呀，主公您退，哎，我有言告知啊，我有话要跟你说。这周须他相信石厚的言语，在关键时刻他听他的，这就退下兵来。他问石厚，已经获胜了，为什么不乘胜前进呢？石厚看看左右，跟前没人，他在伏耳告知，主公啊，您想想，咱们为什么出兵要打郑国呀？不就是为了扬威于邻国，取得咱们魏国百姓的信赖吗？郑国不是好打的，真要想把这城攻下来呀，仨月五个月都打不下来，时间一长，咱们国内要发生变故，那就麻烦了。刚才您这算打胜一阵了，打胜一阵，这就算是打败了郑国。打败了郑国，咱们就不接着再往下打了，啊，跟前有粮草，咱们把这粮草抢一批，有骡马，骡马抢了一些，这就高歌凯旋，对大臣和百姓就有个交代了，撤吧。哦，明白了，明白了。周须恍然大悟，听从石厚的指点，撤兵。他撤兵，鲁国、陈国、蔡国这仨帮忙的一看，那既是这样，那我们也回去吧。得，五国联军战不过两日，鸟飞兽散，全都撤走了。从这一场战役上来瞧，那郑庄公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和战略家，料敌之先，成竹于胸，使得郑国没有受辱。像这样的战力啊，那现在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怎么能够以弱对强，以小打大，立于不败之地。且说这魏国的周须回到魏国之后，还是感觉到不太好。为什么呢？虽然他耍了点小伎俩，借讨伐郑国为名来愚弄本国的老百姓，但是他刺王杀驾，谋权篡位，成了魏国的诸侯，就这件事老百姓心知肚明，他怎么着老百姓啊都不服他。这周须又向石厚问计，说石厚啊，你看这朝臣和百姓都不承认我这君主，我怎么能让他们承认我呢？你得想个良策。这时候啊，琢磨琢磨，说我有个办法。我父亲呢，过去是朝中的上卿，哎，石厚的父亲叫石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臣。 石阙曾经做先朝的上卿，上卿那就如同宰相了。石厚就提起他父亲来了，说我父亲身负人望，甭管是朝臣还是老百姓，对我父亲那都特别的敬重。现在我父亲是告老还乡，如果说您能把他请出来主持朝政，那他一出来，一天云彩都散了，啊，什么大臣呐、百姓啊，都会拥戴您。嗯，好主意，好主意。这周须立刻取出白璧一双，啊，这白璧是玉器啊，他交给石厚，告诉石厚带着，这算见面礼吧，先转交给他父亲，石阙老臣，说我请他到朝中为官。可是，这石阙十个老，托病不出。说自己啊，这身体太弱了，下床都下不了啊。那想解手的话，都得把那个盆罐啊挪到床上来，都蹲不下，是不是？这种情况不能随王半驾了，哎，就婉言谢绝。哎呀，周须听石厚这么一说，愁眉不展。说那，你父亲不愿意出来保我，他有病，那你说该当如何呢？石厚想一想。这么办吧，等有机会了，我委婉的向我父亲请教请教，啊，让他给咱出个主意也好啊。行，过了几天，石厚、石阙爷儿俩详谈，这石厚就说：“父亲呢、啊，其实您身体呀、啊，那挺好的，您只是不愿意再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新主的确有为难的事儿，您还得帮着破解破解。”石阙看看儿子，他有什么为难的事啊？那你跟我说明白。哎呀，你看看他刚做了诸侯啊，可是有些大臣还有百姓对他都不服气，怎么能够让大家服气呢？嗯，这石阁老想一想，有个办法，说诸侯即位啊，得禀明于王朝为证。这当诸侯了啊，得到周天子那儿去报个到，哎，周天子一点头，这诸侯就名正言顺了。哎，新主要能进周，就现在的这个诸侯要能到洛阳去给周天子磕个头，周天子一点头，啊，再赏赐一些东西，这叫奉命为君，国人更有何说？哎，什么大臣百姓啊，这都承认了。哎呀！石厚一听他爹说的太有道理了，赶紧回报周须。周须一听拍掌叫好，嘿，你说咱俩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对呀，咱得去朝拜周天子啊，咱们借周天子之命回头来就能说服国人。可俩人往下又一合计，又为难了。怎么为难呢？他这是谋权篡位，刚刚当上诸侯，跟周天子没有联系，那就冒冒去见周天子，人家不接待可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又来请教他爹，石阁老石阙。石阁老啊又给出主意，说近来啊，那个陈国的国君经常到周天子那儿去拜谒，哎，他走得挺频繁。那么前不久呢，五国联军又一起打郑国，那陈国呀和咱们魏国关系都不错，你们可以请郑国的国君陪着你们一起去觐见周天子。石厚一听，赶紧又回报周须。周须一听，哎，好主意，好主意。哎呀，看来还是石阁老啊，足智多谋啊，有主意。那么赶紧准备，先给这个陈国的国君准备一份厚礼，然后再准备一份厚礼，到洛阳的时候，咱们进献给周天子。他们俩这忙着呢。他们却不知啊，这位石阁老石阙在他的密室之内写了一封血书。怎么写血书啊？把手指咬破了，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封书信。他这封书信是给谁写的呢？他是给陈国的国君陈桓公写的。这封书信里边啊，是写的是字字血，声声泪呀。 说魏国偏小，天降重殃，不幸。

0: 竟有弑君之祸，说我们小小的魏国呀，天降大灾了，啊，周须把我们君侯给刺杀了。啊，虽然周须他是主谋，但是我儿子石厚是他的帮凶。二逆不诛，乱臣贼死，行将皆种于天下矣。不把他俩要杀掉啊，铲除这乱臣贼子，那么人们要都学他俩，这天下是非乱不可。老夫年迈，力不能治，负罪先孤。现在我岁数大了，我力不能及了，我杀不掉他俩呀，所以我这才要出一拙计。什么拙计呢？我让他俩到上朝见您。哎，我让他俩呀去见成功您，请君侯将二逆居止，以正臣子之纲，是天下之幸也。他到了那儿了，你就把他抓起来，将他们杀掉，这就是天下之幸。你要问，这十个老明着给周须还有石厚出主意，这暗中怎么写这么一封血书呢？要说起这十个老，石阙那是魏国的一位干国忠良，他只是啊瞧着这些奸臣贼子一时降服不了，因此他才把握时机要将他们除去。写书写完了，派一位心腹是连夜送到陈国。这陈国呀，就是河南淮阳这一带。陈桓公看到了写书之后，就问手下大臣子珍，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子珍呢，就跟陈桓公说了：“魏之恶由臣之恶，就是魏国的坏蛋，就如同咱们陈国的坏蛋一样。啊，周须和那石厚来到咱们陈国，是自送其死，不能纵之，就得按照石阙石阁老的这种请求，咱把他抓起来。”陈桓公一听，拿定主意，好，就这么办。那说这石阙石阁老就写封书信，陈国的国君就听他的，就按他的话来。哎，这就叫人平素行了。因为当时的这位石阁老石阙，不管是治国之能还是他的人品，上到周天子还有许多的诸侯国君都了解他，对他十分的敬重。在关键的时刻，他的人格魅力起到了作用。哎，他的一封书信就能够打动人。你像要平时谁谁谁要做事不好，不讲信用，不讲信义，关键时刻那大家不会帮他忙，就他说的有道理，众人也认为啊他是假的。现在陈桓公把主意拿定了，就等着周须和石厚上钩。这两位不知死的呀，过几天带着重礼呼呼啦啦就来了。陈桓公表面的这个文章做得还挺好，出城相迎。周须一看不错，嘿，你看陈桓公对我这么客气，他一定会陪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叩拜。第二天，这陈桓公请他到太庙相见。太庙就是陈国供奉自己祖先的祠堂。周须一听到太庙见，那得去呀，哎，给人家祖上敬个礼，那也算对陈国和他国君的尊重嘛。现在有求于人，那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可是这周须和石厚来到太庙门口这一瞧，吃了一惊。怎么？就见太庙前边立了个牌子，上面写着一行字：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许入庙。就对君主不忠诚的，对父亲呢不孝心的，不许进这个太庙。这两位你看我看你，信的话这立牌子什么意思？好像这字儿就写给他们看似的。哎，他俩这叫做贼心虚啊。可是他俩呀是厚着脸皮挺胸叠肚跨步就走入了太庙。 可是就在他们要向上施礼的时候，陈国的这个国君陈皇公大叫了一声：“呆，周天子有命，拿弑君之贼周须、石厚二人。”哗，周围早就准备好了铠甲武士，刀枪齐举，嘁哩咔嚓。周须和石厚刚想反抗，可是他们能够抵抗得了吗？那周围这些人那如狼似虎，噼里啪嚓啪嚓噼里啪，拳脚齐发，绳索捆绑，时间不大就把他俩呀捆的是结结实实，动弹不得。陈皇公把手一摆：“斩！”他说斩呢，那石厚喊上了：“慢着慢着，杀我可以，可我死之前我要见我父亲一面。”石厚这小子想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要想保住这条小命，就得父亲救我呀。不管怎么说，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他对我不满，他也不能让老石家绝乎了啊。要知石个老是否保他这儿子，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讲咱们说到大义灭亲，这说起大义灭亲呢，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您想啊，那亲爹能舍得杀亲儿子吗？哎，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位名传千古的大义之人，那就是魏国的十国老石碏。他那个缺德儿子石厚帮着周须叛乱，现在已经双双遭擒，这俩歹徒都被押起来了。魏国的一些大臣就跟十国老说，哎呀，只要把周须杀了就行了，那石厚啊，您这儿子属于从犯，既是从犯，那就从轻发落吧。啊，这些人说这话呀，是给石国老啊一个台阶，让他把他儿子饶了也就得了。啊，石国老一听，唰一下子是须发皆炸，那头发胡子一下全都炸起来了，两眼顿时就红了，这叫血贯瞳仁呐。那人不急眼的时候没有这反应啊。啊，这些人一看，石国老您怎么的了？您这是生气了，你可别气出个好歹的来呀。石碏跟大家说，你们认为我有舔犊之情啊，我疼儿子啊，舔犊之情，我就因私而废公，饶了这逆子一死。可是今日饶逆子，明日还会出更多的逆子，天下人都效仿着逆子，是魏国必亡，是天下大乱。想我魏国乃是姬姓之国，文王九子之封啊。这个春秋时候的魏国呀，姓姬，这大周朝周文王那就是姬姓，他们打下天下之后，周文王的第九个儿子康叔就封在了这个魏国，传来传去传到现在，现在魏国大乱。说到这儿的时候，这国老石碏十分激动，老泪纵横，诸位听真，今日不杀此逆贼石厚和周须，魏国将不成为一国，因此我要亲自前去斩除之。说着话颤巍巍下朝堂，就要驾车奔陈国去。大家一看，哎，得，既然国老他老人家有这个想法，我们都支持，但是杀亲儿子呀，这也够残酷的，您就甭亲自下手了，哎，我们派人去吧。众大臣派人够奔陈国，把周须和石厚就都杀了。我说的这段书啊，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义灭亲。那么今天传下了这么个成语，大义灭亲，就是从石碏石国老杀子这儿传下来的。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老百姓的安康，把自己儿子舍出去了。其实啊，这是嘴上说着容易，谁要摊上这样的事儿啊，那也是天大的难事。那眼前就有多少坑爹的了，你听谁说大义灭亲了啊？什么赵某某、钱某某、孙某某、李某某，这不是有所指啊，赵钱孙李吧，就泛指。如果说这些位要都跟古代贤人学一学，也就不会出那么大的麻烦了。哎，咱倒不是提倡棍头出孝子，棒打如意郎，可是也不能啊，对晚辈太放纵，咱没有古人的那个境界，不能大义灭亲，那就得啊防患于未然。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咱们撂下魏国这不表，回头还要说郑国的郑庄公。现在郑庄公是摩拳擦掌，厉兵秣马，要大战一场。您要问了，这郑庄公要跟谁大战一场啊？啊，郑庄公要发兵讨伐宋国。
前些日子，五国联军嘛，讨伐郑国来的。哎，这五国里边就属那宋国是老大。那郑庄公这个人，那他是报复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呢。你宋国曾经打过他，他能够忘得了吗？你打我一拳，我就还你一腿。按说那五国联军领头的是魏国，但是魏国的周须已经死了，另立新君了，跟魏国就没关系了。所以得拿这宋国开刀。郑庄公要带兵去打宋国，他手下的大夫也是他的谋士寨卒，就跟他说了：“主公啊，要想打宋国呀，咱们呢得先把别的事做好。”嗯，郑庄公一听，你这别的事指的是什么呢？说想当初五国联军围困我郑国。啊，这五国嘛，就是宋国、鲁国、陈国、蔡国和魏国。如果我们现在打这宋国，那四国怕我们再打他们，他们必定和宋国就联合起来，那我们又形成了以一对五，这仗就不好打了。因此啊，我们得先瓦解他们，瓦解他们之后，我们再打宋国，就稳操胜券了。啊，郑庄公一听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瓦解法呢？寨卒一笑：“主公啊，这陈国呀离咱们不远，陈国当时不跟着他们一起打咱们来的吗？哎，咱现在呀主动和陈国结盟，跟他呀论兄弟，他跟咱一结盟，咱再打宋国，他就不能帮宋国忙了。”嗯，郑庄公一听，好，既是这样，啊。我亲笔修书一封，送给那陈桓公，啊，跟他相约结盟。但是陈桓公一看这封信呢，乐了，心的话了，别跟我来这一套，啊，你跟我要结盟，当初我们五国一起打你，你现在要跟我结盟，我要是跟你结盟，我就把那宋国呀就得罪了。我得罪了宋国，宋国发兵要打我陈国，我就腹背受敌呀。拿现在话说，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头不是人儿，所以这盟我不能结。哎，郑庄公得到回信儿，心中恼火。嗨，你陈国，你弹丸之地，你能比得了我郑国吗？我主动要跟你结盟，你还拒我于千里之外。郑庄公又问这谋士寨卒：“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寨卒说：“这好办，他不结盟吗？派兵打他。”郑庄公一听，这就打呀！啊，打，不过是假打。啊，如此这般，骚扰他一番，抢点东西就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儿。郑庄公就派颍考叔领着一队人马，是够奔陈国。你看颍考叔。当初开导郑庄公，最后掘地见母，母子和好，哎，那是一个至孝之人呐、啊。哎，这颍考叔不单说懂得至孝之礼，领兵带队还有一套的。这几千兵马浩浩荡荡就奔陈国杀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对方的军兵一阵大乱。哎，这颍考叔。抢了一些车马和粮草，没头就回来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陈皇公的耳朵里，陈皇公大怒：“好嘛，你郑庄公要跟我结盟，我不跟你结盟，你就派人来打我。既是这样，那我就以牙还牙呗。”他正准备领兵带队攻打郑国呢，得，郑庄公的书信到了。郑庄公这封书信写得十分的真诚亲切，甚至还有点卑微。这封信呢是这么写的：“吾生再拜奉叔陈贤侯殿下。”这吾生啊，就是郑庄公的名儿。哎，因为他下生的时候啊，这个把母亲给吓一跳。他母亲是做了梦生的他，因此给他起个名叫吾生。啊，物生啊，就是惊吓生出来的。他现在写信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呀都写出来了。
以示自己对这个陈国君侯的恭敬。下边写：陈郑两国相以为邻，本应和好，边吏猜疑二国有隙，擅行侵略。说咱们两个国家呀相以为邻，那处的都挺好，但是守着边关的这些将官呢瞎猜疑，以为咱们没结盟，咱们有矛盾呢。哎，他们就擅自的攻打了贵国。但是这不是我郑庄公的意思啊，寡人闻之是卧不安枕。我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啊，哎呦，我晚上都睡不好觉。所以现在把所俘虏的什么人口啊、车马呀、粮草全都奉还给贵国，而且我还让大臣颍考叔前往面见贵君侯谢罪。吾生呢愿意与君侯结兄弟之好，为君许焉。最后又强调，我还是想和您结盟啊，结兄弟之好，万望您能同意。陈侯看罢这封书信，哎呀，这心里边有点乱，心想，哦，原来这郑国发兵打我，这郑庄公事先不知道啊。原来这郑庄公确有跟我结盟修好之意，如果他要是发自内心，而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催却，这于理就不通了啊，得罪这强大的郑国呀也犯不上。想到这些，这陈侯就欣然同意结盟。哎，得，就这么一个回合，郑庄公把陈国就搞定了。郑庄公跟寨卒就说：“爱卿啊，现在我们可以发兵打宋国了吧？”哎，主公，现在还没到发兵打宋国的时候。咱们都把这个陈国给拉过来了，怎么还不可以发兵打宋国？我们还有什么担忧的？寨卒说：“主公啊，无论怎么说，这宋国实力还是相当的强大呀。我们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就不能跟他正面交锋。依微臣之见，您应该赶到洛邑去拜见周天子，说明宋国国君如何无礼，请周天子下旨意。您借周天子之命，再号令众诸侯一起去讨伐宋国。到那时，宋商公就会不战而降，而主公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天下诸侯的盟主

郑庄公听到这儿，豁然开朗。对呀，那周天子啊，是一杆大旗呀。我现在就应该拉大旗做虎皮，去吓唬天下这些诸侯，一起跟我打那宋国去。既是这样，是即日启程。啊，这古人都迷信，启程之前还得算上一卦，占卜，哪天是吉日。郑庄公就带着他的谋士寨卒还有一些随从赶奔到洛邑，洛邑就是洛阳，拜见周天子。可是出乎郑庄公的预料，说一句俗点的话吧，他这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原来现在的周天子就是周桓王啊，早就对这郑庄公有点不满。他认为这郑庄公作为一个诸侯啊，日益壮大，就不把周天子放在心上了，啊，平时你三两年都不来一趟，啊，现在你想来你就来了，我还不愿意搭理你呢。这周天子见郑庄公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好像要睡了，郑庄公在前边啊磕头啊施礼，说什么他好像都没听到。最后呢，赏赐郑庄公十车柴火，就把郑庄公给打发下去了。呵，这郑庄公啊是憋气窝火，心里边后悔呀，我早知如此，我都不应该来朝拜这天子。说到这儿啊，那我得评几句啊，评书不评，说书的无能吗？那我要评什么呢？我要说一说呀，就当初的那个东周天子没有什么实权了，因为在东周时期，周天子已经被下边这些诸侯啊给架空了。我打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啊可能有点不恰当，可是是这么个意思，就像现在这个联合国似的，这个联合国呀那是高高在上啊，各国都尊重，但是有一样，这联合国本身他没钱，他也没兵，这要需要做什么事儿呢，他就得安排其他国家去办。咱们呢就是打这么个比方。而这个郑庄公他自认为天下诸侯他是头，你周天子就是个牌位，我来拜见你那就是我给你面子了，你对我不热情是你不识时务，从此以后我是绝不踏入京师。他愤愤然而走。可是啊，他那谋士寨卒就劝他，主公啊，你可别生气呀，你别看这天子赏赐这柴火并不贵重啊，但是他毕竟是天子赏赐的，咱们就应该笑纳，把这柴火拉回去自有用处。正说之间，周公赶到了。周天子手下有周公啊，每朝每代都有一个，现在这个周公啊叫黑坚。这黑坚呢就看出来了郑庄公不满意，哎呀，这郑庄公那么强大，他可别反了啊，哎，所以他赶来啊给郑庄公送行，来安抚他，还特意给他送来了两车锦缎。哎，两人相谈许久，这才握手而别。这个周公黑坚一走，寨卒就跟郑庄公说，主公啊，你没看吗，这周公给送来两车锦缎，咱们把这两车锦缎呢打开蒙在这十车柴火上，别人并不知道天子送给的是这柴火呀，哎，咱们呢就大肆宣扬啊，主公临近今见驾，周天子是如何的器重，赏赐了许多珍贵的礼品，而且还委托主公您号令天下讨伐宋国。哎，郑庄公听到这，这眼睛唰就一亮，把大指挑起来了。哎呀，不听卿之一言，己误大事。郑庄公啊，刚才因为生气，生气脑子有点乱。寨卒一点拨他，他明白了，告诉人快快快。啊，把这锦缎都蒙在这些车上，然后插上小旗儿，这一路上就宣扬啊，郑庄公是如何奉天子。

0: 着命啊，率兵讨伐宋国啊，如何如何。就他们这一吵吵一宣传不打紧的，许多诸侯都知道了，就连宋国的国君宋商公也知道了。宋商公是惊惧异常啊，吓一跳啊，哎，心里话，郑庄公啊，郑庄公，你真有两下啊，你不直接跟我交锋，你跑到周天子那儿请上方宝剑，那么你请来这上方宝剑，我该如何呀？现在有一本书叫《厚黑学》，这《厚黑学》的基本内容啊，就是厚着脸皮做事儿，黑心肠待人。这本书里啊，就写历史上脸皮最厚、心肠最黑的人，莫过曹操啊，就是三国时候的曹操。其实啊，要说这厚黑的祖宗，那可数不着曹操，那得说是这个郑庄公。郑庄公比曹操早1000多年呢，在春秋年间，还有比郑庄公脸皮厚的、心肠黑的，人家这位是厚黑头一份儿。郑庄公就这么一顿忽悠，还真蒙骗了许多诸侯。最后他集结四国兵马，是杀奔宋国的京城而来。这四国兵马浩浩荡荡的，就把宋国的京城围个水泄不通。这宋国的京城啊，就是商丘，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商丘市附近这个地方。前文书我说到五国伐郑啊，我说了一个震赞，现在说四国伐宋，我也得说个震赞，而且这个震赞比前面这震赞的还厉害。郑庄公在宋国城下摆开10层大队，列出10层兵，只见头层兵一刃刀、七线刀，刀光闪闪；2层兵两刃剑、连环剑，剑走长虹；是3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环抖动；4层兵司令剪、银装剪，剪柱疏通；5层兵五钩抓、极力抓，抓分左右；6层兵六合枪、鸭嘴枪，枪衬红缨；是7层兵七弯弓、宝吊弓、弯弓撒带；8层兵八棱棒、担子棒棒打英雄；9层兵九环锁、套军锁、锁将下马；10层兵十面旗、埋伏旗；旗下屯兵是10面旌旗飘烈火；9层剑戟滚竹鹰；8方站定英雄汉；7星旗上绣星胸；6合长枪；4怪忙；5方呐喊不定声；4匹探马来回报；3军司命在当中；2杆大旗分左右；1杆大道飘高空。哎呀，宋商公站在城楼上往外一看，这么多兵马，差点坐地上，头晕眼花呀。可是他旁边有个大臣冷冷一笑：“主公，您不必焦虑。以某家之看，四国兵马是外强中干，要想打败他，也就举手之劳。”本来精神已经崩溃的宋商公，这一下把眼睛就瞪圆了，心说：“这谁这么讲话呀？”要知谁出此大言，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四国伐宋，这四国呀，就是以郑国为首的啊，郑国还有齐国、鲁国和陈国，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到宋国的京师之下，把这宋城围得水泄不通，只把这宋商公吓得是骨软筋酥。可是就这时候啊，宋商公手下有一个人说话了：“主公，您不必焦虑，就这区区四国之兵，破他河南，也就举手之劳也。”啊，宋商公

精神一振，心想这是谁？这个时候能说出这几句话来，不简单。说此话者，乃是宋国的大司马孔富嘉。这司马呀，是掌握兵权的。哎，这位是统领军队的大臣，叫孔富嘉。说到此啊，我可得强调强调这孔富嘉，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为什么说他不可或缺呢？因为他是孔子的六世祖，这是孔子的老祖宗。你想啊，要没有这孔富嘉，后边就没孔子了，那中国又没有了孔丘、孔仲尼，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呀，他这位老祖宗也是不可或缺。本来孔家呀，那是宋国人，后来移民呢，移到鲁国去了，这孔子啊才成了鲁国人。哎，咱们以后啊还会说到孔夫子的，现在咱说他这位老祖宗孔富嘉。孔富嘉给宋商公分析敌情，他说，据我所知，郑国领着这几个诸侯国来打咱们呢，他是假借王命啊，说周天子下旨意了，让他代替周天子来打咱们宋国，那是胡说八道啊，根本就没这事儿。可是偏偏有人就听信了他的话，跟着他一起来打咱们来了。那么眼前之计，咱们需要派出一支骑兵，奇袭郑国的京师。哎，他不打咱们来吗？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跑到后边去抄他的老窝。一抄他的老窝，他必定回师自救，他立刻就得领兵马呀、去救他的京师。那咱们的京师呢？那不战而安呐！哎呀，宋商公听到这儿啊，他全听明白了，连挑大指：“爱卿此计卓绝也！既是这样，马上研究，派人马去抄这郑国的京师吧。”看来孔夫子的这位老祖宗啊，还真有两下子，会领兵带队，那是人家是大司马，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呀。可是道高一尺，是魔高一丈，他们的对手郑庄公老谋深算呐。您想，咱们东周列国志前半节主要说的就是这郑庄公啊，史称叫小霸主。那郑庄公这一生身经百战啊，大风大浪、小河边、小树林，你什么情况人家都见着过。现在兵抵宋城，他早有打算，就是防止宋国人派人出去搬救兵，或者出去捣什么鬼，他早已下令要团团围此城池，让他孩儿牙难以出入。也比如说大人，你孩子出入也不行，天空飞了一个鸟也得把它射下来。可是三天之后，宋庄公得报，宋国的太宰华都派来一位特使前来拜见郑庄公。这个太宰华都啊，那就是宋国的丞相，哎，他派人来了。郑庄公不知何意，他接见了特使。一看呢，人家送来的是那太宰的亲笔书信。郑庄公冷着脸儿把这封信打开了，仔细瞧，当时郑庄公这心就折了好几个个，差点站起来。吃惊、意外，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说什么事情能使郑庄公如此震惊？哎，这事情啊，是够大的了。宋商公死了。您想啊，这郑庄公召集了这么多兵马围困宋城来打这宋商公，可是还没等交战，宋商公就死了。您说这个事儿大不大？

不但宋襄公死了，那大司马孔富家也死了，啊，就是孔子的这位祖宗也死了。那说这祖宗都死了，还能有孔子吗？哎，这您别操心啊，这孔富家肯定已传有子孙，他死了，那不耽误啊往下传。而且信里还写清，一向郑庄公请罪。啊，我们宋国得罪您了，啊，第二，迎请公子冯回宋国即诸侯位。那公子冯，逃奔到郑国避难，哎，那是我们的世子啊。现在宋襄公已经驾崩，哎，我们呢就把这公子冯请回来，哎，请您能够同意。哎呦。郑庄公想，这一辈子经着的事儿啊，虽然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是就这样的事情，这破天荒还是第一次。不过兵不厌诈呀，这能不能是那宋襄公等人搞的诡计呀？说到这儿啊，我说书的得出来讲讲这事儿，不然的话您都听糊涂了。太宰华都写的这封信里边介绍的事情是真而且真，完全是真的，没有虚构的。不过这些事情的发生可有秘密，哎，现在我就给您揭秘。原来这个太宰华都和逃难的那个公子冯素有来往，平时啊就写个信什么的了，或者是托人捎个口信儿。这太宰呀，就老希望有朝一日公子冯能够回国做诸侯。你看他现在是一国的宰相。但是他认为，宋襄公对他并不是十分信任，而是信任那个大司马孔夫家。太宰华都一想到孔夫家受宠，他心里就别扭。他一看，现在机会来了，四国的大兵是兵临城下呀。那公子冯可能就在军中，哎，我要借此机会。废掉那宋襄公，来扶公子冯即位。这个太宰华都拿定了主意，他就动上心思了。要说这个人呢，颇有心计。要说重点，这个人很阴。他不明着来，他拐弯抹角的使招。他使什么招呢？派一些人呢，出去散布谣言。啊，这当然，这些谣言有真的，也有假的，是真假掺半才能够。蒙骗人心的，他散布什么谣言呢？他说呀，想当初宋国去打郑国，就是大司马孔富家给出的主意。当时的那一场战争，虽说宋国名义上是获胜了，可是宋国多少人家是父母死了儿子，妻子死了丈夫，孩子死了父亲呢？啊，出去作战的这些士兵就没回来吗？现如今这孔夫家又给君主出主意，要集结一些兵马去偷袭郑国。眼前人家四国就围困咱们，那么领人再去偷袭人家，出去多少人，得死多少人呐？就想一想，就惨不忍睹啊！他把这个消息啊往出这么一散布。许多百姓都心恨孔夫家，认为他们亲人死了，啊，是孔夫家这个大司马造成的。而且老百姓还认为这个太宰华都心里边啊是疼爱老百姓的。这样一来，许多百姓就跑到华都的太宰府大门外去求告，要见太宰。请太宰向国君说明，咱们跟人家四国讲和，别再打了，别死人了。按说，这个太宰华都要不想搭理这些老百姓，你就大门紧闭，啊，把他们轰走也就得了。他不，这华都告诉管事儿的呀，把这府门开个缝，对外边这些老百姓是好言抚慰。哎，他不轰他们走，而是和颜悦色的慢慢劝他们，而且呢，还往外递点。

0: 表情，让老百姓看得清楚。什么表情呢？对百姓啊，关切，亲切，就是一家人一样吧。哎呀，诸位诸位，哎呀，乡里乡亲，各位百姓，你们的苦处本太宰都知道，可是你们却不晓得呀。朝廷上很多事情主公都听信孔富家大司马的言语，我说话不算数啊。我本想跟主公说罢战请和，可是就怕这孔司马从中阻拦，因此哎呦，我这该当如何是好呢？说说话那眼泪都要淌下来了。那老百姓他们知道什么呢？见太宰这样，那恨那大司马孔富家是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领头喊上了：“杀掉孔富家，这乃是祸国之奸贼。”这就是一堆柴火呀，只要有个火星，噗的一下子就会着起来。有人这么一喊，众百姓啊就乱了。现在咱猜测，可能喊的这个人呢，那都是太宰华度安排的。这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这些人有刀剑的就拿刀剑，没有刀剑的就随手拿个树干呢、捧块石头，也跟着往前跑。往哪跑？直奔大司马府去找孔富家。孔富家这两天在忙，他选出了5000精兵，准备夜间出城去偷袭郑国。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这些反民就走了个对头。这反民是二话不说，刀剑石头树枝子齐举，嘁哩咔嚓。可怜呐，孔子这位六世祖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就死于非命。还正赶上宋商公巡城，他准备到城上去看看，半道碰着了这几千人。这太宰华都一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孔富家死了，最后这事儿不得追到我头上啊。即使这样，主公我对不起您了。他暗中这么一蛊惑，众百姓是杀死了宋商公。大司马死了，宋商公死了，外边还有四国兵围困京城，城内的军民是慌作一团。哎，这时候太宰华都站出来说话了：“众位不必惊慌啊，虽然说君主已经驾崩，但是我们另有明主在世，谁呢？就是公子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

0: 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志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京剧《徐策跑城》这出戏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1: 武林家园把

身边，我问你家君那府那酒店那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甚，你的母姓甚，你们弟兄排行爹姐名，学得勤道得明，放下吊桥开城门，把你顶成

身强，居大外，太子的金盔

来三千七百人和马，谁叫谁亏

老夫上殿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身，万岁准了我的本，准是准来臣是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在京剧《徐策跑城》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李金泉在京剧《李逵探母》这出戏中成功地塑造了李母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此剧中的精彩演唱。李逵由袁世海扮演，李金泉扮演

0: 李母，
1: 天牛儿，老娘，你老娘，你相思为娘了呀，
2: 也想杀孩儿了啊！
1: 老娘，老娘啊！我那天牛孩儿哪有不幸？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
2: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亲看孩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呐、啊！
1: 哦，儿的面目，
2: 老娘亲看、
1: 哎呀，
2: 哎呦，
1: 急死为娘
2: 了！我把眼睛看不见了，
1: 急死了娘啊！
2: 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呢吗？妈，您拿手，在这儿，在这儿呢，您摸摸，您摸摸，在这儿呢，在这儿。妈，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我唱什么？打花八成带，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纸暖。

老娘，老娘，老娘！哎呀，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演唱的京剧《李逵探母》，接下来请听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来问声动人。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裘盛戎是

0: 球派创始人，也是继金少山之后影响最大的京剧名角儿。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他表演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接下来请听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说家人，
2: 你们
1: 哪里去？
2: 文教会府，
1: 只恐你来者。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00。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中医学中，有一味药材对于治疗失眠焦虑有着十分可观的功效，它就是酸枣仁。作为助眠的良药，酸枣仁被古代医家称为调睡参君，更是有人将其称为千古安神第一枣，可见它的宁心安神功效之显著。

0: 那么酸枣仁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它助眠的作用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 说到失眠，也许很多人正在被失眠困扰，有的人到晚上了躺在床上很早，入眠的时间很慢，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没睡着呢。还有的人入睡很快，半夜醒来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了。那还有的人这个梦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噩梦连连。所以睡眠障碍对一个成人来说是生活中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今天就要讲一讲对于睡眠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和养生价值的一味中药，也是食疗的一个食材，酸枣仁。这酸枣它生长在高山，深秋以后树叶凋零了，就看干树枝上有一颗颗紫红色的果实挂在枝头，其实它还是一个养生的明星，人称睡果。酸枣仁是熟理科酸枣去了肉去了壳里边的仁，它可以治疗失眠，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在中医临床上和食疗养生上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这种酸枣其实经过加工炮制，带有一种清香的气味，吃起来也有一种酸甜的感觉，所以也是不难吃的。因为中医认为它可以在药中治疗失眠，而老百姓吃它喜欢酸食的这些年轻人也经常到秋天采集一些酸枣来作为一种平常的水果来食用。所以说酸枣应该说很多人都吃过，至少是都了解它长什么样，到底它有什么食疗价值，中医的临床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从一个传说了解它吧。相传古时候有一个村落，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患了一个什么病，失眠，每天睡不着觉，到了晚上心烦意乱，经常睡不着觉，白天也没有精神。这个女儿非常孝顺，看到母亲的痛苦表情就陪着母亲看了一些医生，吃了一些药效果也不好，他决定自己进山采药。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酸枣。她到了山里采了一些草药，只是听人说的一些草药，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但是古代不像现在我们有煤气啊，那时候用柴火来烧水做饭，荒山野岭的有一些干树枝，因为酸枣树往往都长不大，枝条比较细，他觉得用它来烧火做饭比较好，于是就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打成捆背到家中，上面还带着一些我们今天说的酸枣。他也吃不了那么多酸枣啊，做饭的时候就一边搁进去了，经过火焰一烧 噼里啪啦一响，那酸枣外壳和肉都烧焦了，里边的仁儿就蹦了出来。这个酸枣树一烧，满屋的清香就出来了。这母亲在屋里说，你这烧的什么呢？说我就在山上砍了一些干柴，说这味儿还真挺好的，我心情好了许多。这女儿一想，哎，这里边还有一些果仁蹦出来了，她吃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于是给了母亲，说你连这个仁吃吃吧，看看他是不是能够治病。这个母亲就吃了一些，晚饭后闻着酸枣树被火烧的清香，吃了酸枣仁，母亲当晚睡得非常好。这女儿非常高兴，说看来这个比其他药效果都好。于是乡亲们也知道了这个女儿的孝心，母亲的病也好了，于是就干脆说命名她这种树就叫酸枣树吧。当然这叫传说，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宁心除烦的作用。那在《神农本草经》中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的呢？味儿酸平，主心腹寒热，就是心腹出现不舒服、寒热错杂之症，可以用酸枣仁。邪结气聚，邪气郁结，气滞不通了，四肢酸痛、湿痹，都可以用这酸枣仁。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时间久了对于五脏的功能都有一种补益调节的作用。看，从这点来说，《神农本草经》说到酸枣仁服用时间长了可以安五脏，可以使人长寿。酸枣仁能让你睡眠健好，心脏功能好，还可以宁心安神。当然心脏好了，人的身体就会好很多，健康长寿。很多中医在治疗失眠当中经常会组合用方，而酸枣仁单味药就有安神作用，所以说它单病作战起到的效果也非常之好。当然组方可能就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效果可能更加准确。酸枣仁汤出自汉代张仲景写的《金匮要略》，它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治。所以这个方子他说了，治疗虚劳就身体虚弱，劳累过度造成虚烦不得眠，就是心烦意乱，用酸枣仁汤治疗。那临床上到底用酸枣仁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介绍了一个失眠的患者，是现代中医大家胡锡树胡老的一个医案。有一个姓张的女士，1965年12月来到胡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失眠，久治不愈，出现了六大症状：失眠、心烦、心悸、汗出、头晕，还有一个口干。这个人说每天睡眠是他一大困难，很难入睡，就说睡着了也是做梦连连，就是做梦一个接一个的，第二天早上觉得很累。一看舌苔舌质红少津，脉是虚弱的。胡老辩证是什么呢？阴血虚损，阳不住阴了，就白天属阳，晚上属阴，白天那个阳到了晚上 天黑了。

阳应该停止工作了，进入阴分状态。阴是什么？主静，主睡眠状态了。而这个人阳不能入阴，所以说阴血又比较亏虚，出现了这种失眠。所以治疗的法则，养血益阴，敛阳入阴。方药酸枣仁汤加减主治，主要有什么？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炙甘草，加上了生龙骨、生牡蛎等等，吃了几副药，这人可以入眠了，心烦也减轻了许多，而头晕、口干、不欲饮还表现比较明显，所以又加了几味药，加了当归、白芍、白术，还有桂枝，又服了三副药，这个病人病就好了。从这个病例，那一定看出来，第一个方子酸枣仁就是主药、君药，养心安神，还有出烦的作用，明心入眠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个方子里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那酸枣仁汤在临床上其实现在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第二个病例，精神分裂症，这是我父亲王洪世治疗的一个病例。1980年的一天，有一个患者，父亲陪着来到家中，看什么病？精神分裂症。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个月前，这个女孩平时就比较胆小，跟同学上郊外去玩去了，要过一个铁路线。这时候呢，别的同学都过去了，她本来就有点害怕，因为铁路两侧都是石头，大家也知道路是不平的，同学一叫他，他着急过这铁路线，这时候正赶火车鸣笛了，马上就要过来了，他又着急过去，一步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铁路那个轨迹，这时候一看这个，赶紧就跑，怕火车撞着啊，这一跑过了铁路线，其实那儿有一个木板，他没看见木板有一钉子，倒着冲上，他一脚踩上，这钉子正好扎他脚心，中医叫涌泉穴，扎进以后，他啊的一声，倒地了。火车是没撞着，精神错乱了，本来就胆小，由于紧张，中医讲七情所伤，突然的精神刺激，可以造成精神错乱。所以就这样吃了一些药也不管用，来到家中的时候看到这个人语无伦次，你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经父亲代为解答，神色恍惚，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失眠多梦，大便也偏干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辩证肝风内动，肝阴不足，痰火扰心。给开什么药呢？珍珠母、生石决明、炒枣仁、远志、菖蒲、醋柴胡、白芍、赤芍、郁金、生地、法夏，还有砂仁等等，清肝息风，养心安神。吃了半个月药，病人病情好了一点，至少说话不再语无伦次，关键睡眠也能睡几个小时了。就这样又调理了将近三个月，病人基本恢复正常。那这个病例我们说的酸枣仁起到了养心安神的作用，其实中医认为这精神分裂症对应的病名
多属于癫症和狂症，这个属于狂症。酸枣仁它治疗什么病啊？胸痹。什么是胸痹呢？就是现代医学的心肌缺血和心梗、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可以称为胸痹。这个医案来自于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的医案集，说有一个林某某，男，52岁，出现心前区不适，到西医医院一检查，诊断为冠心病。经过2次入院，症状有所缓解，但是睡眠一直不好，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而且偶尔会出现心悸、气短、胸闷不舒，有时候伴有头疼，脉是沉迟的。从病机来看，蒲老认为是操劳过度，脑力劳动过劳以后，肝肾渐衰，心肝失调。其实用的方子还是酸枣仁汤加减，酸枣仁作为君药，还有知母、茯苓改成茯神，养心安神，加上川芎，还有炙甘草，还有天麻、菊花，还有桑寄生等等。菊花清肝明目，桑寄生是什么？强身、强腰、补肾，吃到以后效果比较明显，胸闷不舒减轻了许多，睡眠也改善了，但是头疼减轻了没有完全好。在原方的基础上，去了知母、天麻、寄生，加了黄精、山萸肉，还有山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时候睡眠基本恢复了正常，又改成丸剂进行调养，这个病就基本好了。所以蒲老认为这是心肝血虚造成了胸闷不舒，所以调理肝心，补血养阴，加上养心安神，睡眠好了，人的体质就恢复了，其他症状也随之能够减轻。临床上酸枣仁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焦虑。现在在门诊中，我的慢性病患者女性45岁以上的人，大概焦虑的占了40%。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不能胜任节奏快的工作，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好、老人的病等等社会问题、家里的问题、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压力，造成很多人出现焦虑症。而这种焦虑其实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我用酸枣仁可以治疗目前的精神方面出现的异常，以焦虑、抑郁为代表的一些疾病。2021年11月29日，门诊中来了一位女士，52岁，焦虑、间断性失眠，大概将近10年，但是最近确实加重了，现在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每天在床上10点钟上床，12点还没入眠呢，所以经常不入眠，心情又比较烦躁，越烦躁越睡不着，就说睡着了，他说的就跟没睡一样，周围什么事情他都能听得见，所以你说睡着了可能也睡着了，说没睡着他什么都知道，所以第二天起来以后觉着浑身疲乏，没有力气上班，没有精神，而且情绪容易波动，一会儿急躁，一会儿闷闷不乐，食欲也下降，并且大便也不正常，而且经常出现口苦、舌象、舌质淡、舌质暗、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不寐，肝郁脾虚，
西医诊断失眠或者说焦虑睡眠障碍，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从哪儿治？从心肝治，疏肝的药，醋柴胡、郁金、白梅花、白芍、赤芍、炒栀子，疏肝理气养血清热，还用了养心安神的远志、菖蒲、炒枣仁，还有珍珠母、鳖甲、玄参等等。他嗓子有点不舒服，咽干，所以用玄参清热解毒。这里边疏肝解郁用醋柴胡还有二芍、郁金，效果是不错的。这里边特别要说一个白梅花，就这个白梅花不但疏肝解郁化痰，还可以治疗这个失眠。在临床上对于焦虑和抑郁症，我经常用到白梅花，所以可以跟醋柴胡、白芍、赤芍等药配合起来，疏肝解郁化痰安神的作用非常好。这里边另外的一半药，远志、菖蒲、炒枣仁，加上珍珠母，重镇养心安神的作用，效果非常好。所以这个人吃了半个月药，情绪稳定了，睡眠入睡也快了，半个小时就能入睡，睡中做梦也减少，所以休憩得到了很好的缓解，那这个人精神面貌自然就好了，所以精力开始充沛，正气充足了，这个人焦虑就会减低很多，因为可以胜任工作，可以胜任家庭的所有的家务了。调整了三个月左右，基本上痊愈了。其实从中药学来看，酸枣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养心，第二有补肝的作用，养心补肝宁心安神的作用。所以在这个病例中体现了他肝跟心都有事儿，因为有肝郁出现焦虑，睡眠不好养不住阴，心神失养，所以养心补肝调理心肝的药，酸枣仁作为首选。在临床上是治疗精神方面出现异常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一味中药，所以在临床上也是临床许多大夫治疗失眠最常见的用的一味中药，就是酸枣仁。最常见的一个中药治疗失眠的汤剂就是酸枣仁汤。酸枣仁在临床上治疗疾病效果非常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是怎么论述这个酸枣仁呢？《本草纲目》中他是这样说的：酸枣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症，生用疗胆热好眠。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把熟跟生的枣仁也加以区分，熟用的治疗胆虚不得眠，而生用的可以疗胆热，就有热的时候用生的，没有热的以虚为表现的用熟的，所以这就是枣仁生熟的使用的区别。这些都是古代医家在临床上使用枣仁治疗疾病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现在每个中医大夫每个人使用可能有所差别，我们还是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在使用过程中中医的经验的总结我们既要传承又要发扬，既要汲取古人的经验又要结合现代的时代感加以传承发扬中医中药。酸枣仁到底在药典中是如何论述的呢？

看，酸枣仁性味与归经，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与主治，补肝、宁心、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了，咱们讲了半天酸枣仁养心安神、宁心安神等等，它还有敛汗的作用。在临床上看到出汗的人也非常多，白天出汗中医认为是阳虚，叫自汗，晚上出汗叫阴虚，盗汗。这个酸枣仁敛汗就有止汗的作用，所以对于盗汗、自汗，它都有敛汗的作用。它可以对于惊悸多梦，什么叫惊悸啊？就晚上做梦经常惊醒的，用这酸枣仁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它主要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所以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酸枣仁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要点中把它归纳出来，治疗这些临床的病症是非常好的，可以有很好的药到病除的效果。现在研究酸枣仁还有多种物质，包括酸枣仁皂苷、黄酮类化合物，这些都是通过现代科学研究发现的，所以它可以镇静、养心、安眠，有很好的临床效果，可以治疗失眠、多梦、虚烦不得眠。我们说其实酸枣仁更适合养生使用，它小偏方用酸枣仁代茶饮，睡眠不好的人采取养生食疗的方法，把酸枣仁10克到15克煮成水，晚上睡眠前1个小时喝一杯酸枣仁水，既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而且非常安全，出现容易失眠难以入睡的，用酸枣仁汤即可以。酸枣仁药用价值非常之广泛，效果也非常好，那食疗价值呢？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也是一味食材。那夏天用酸枣仁来养生，夏天有几个特点：暑湿当令，天气炎热，汗出较多，睡眠不好，因为炎热啊，家里有空调，空调开得太低了容易冻着，开得太高了照样出汗。酸枣仁它有什么作用呢？养心安神，让你入眠，还有敛汗的作用，防止你出汗过多。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是伤心液了，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夏天对于心脏不好的人、睡眠不好的人、出汗过多的人，都适合在这个季节煮点酸枣仁茶来养心安神敛汗，防止我们说五脏六腑最主要的脏器心脏出事。酸枣仁它的养生效果，第一个可以镇静安眠，让你胆小的人吃了它心里有底气了，心脏好了吗？胆气也不虚了，睡眠也好了。这里边主要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皂苷、酸枣仁油，这些都是它的主要成分，可以起到镇静安眠的作用。第二个，抗惊厥，抗惊厥就防止它心神不宁啊，出现一些惊厥的表现，心悸啊、气短、六神无主，这些情况都可以通过喝酸枣仁茶起到养心的作用。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现在医学发现酸枣仁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白细胞

0: 是参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按中医讲叫抵抗力，所以它可以提高白细胞的功能。比如在临床上，我治疗肝硬化腹水的这些病人，就是肝硬化晚期，脾功能亢进，白细胞降低，这时候用酸枣仁不但有安眠的作用，还有提高白细胞的数量的功能，这样可以对于肝病的治疗有很好的作用。再有一个，现在癌症的病人做放化疗，有些血细胞降低也可以用它。再有一个，它可以保护心血管。前面我讲了，治疗胸痹心痛、心脑血管疾病的，用酸枣仁也可以养心安神。这是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单味中药内涵的一些作用做了一个研究。还有可以增加记忆力。那中医怎么解读呢？现在很多人说我记忆力不好，尤其老龄社会来了，很多人说的我拿起这个东西就忘了去干什么，经常我家里忘了锁门我就走了，记忆力不好。那中医认为心主神明，精神不正常我们从心治，养心最好的药酸枣仁，所以间接的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得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说提升。那食疗的方法有几种，前面我们说过小偏方酸枣仁茶，还可以用酸枣仁煮粥。那煮粥怎么煮啊？买10克到30克的酸枣仁，干的药店可以买，把它煮成水，用那水煮粥，当然你要洗干净了。这种情况下可以养心安神，又可以对你心脏起到了保护作用。那酸枣仁茶就是拿一味酸枣仁10克到15克，把它煮成水，每天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作为代茶饮服用，那对于你这个很好的入眠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这些简单的方法都非常安全，效果也还算不错。当然真正你要患病了，睡眠障碍、失眠症了，这时候还是要吃药，不能单纯用食疗的方法。当然我们讲任何中药或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或者食材都需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都有它的好和它的副作用，酸枣仁也不例外。酸枣仁性润，它就有润肠通便的作用，虽然作用不太强烈，但是对于平常大便就比较稀，每天大便3、4次，而且大便不成形甚至水泄的人就不能吃它。它还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所以怀孕以后那不能用酸枣仁来安神了，容易造成流产啊。当然有些人对它有过敏，因为中药其实过敏的人很少，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就对它过敏，那你就不能用。而且血压低的人用它也要慎用，要配合其他的药，因为它有略微的降压作用。所以这些都是强调了一个辨证论治、辨证施膳。那我们总结一下，宁心安神酸枣仁，补益肝脏养人心，练汗生津除烦躁，夜卧安稳增精神，药食同源人喜爱，健康长寿乐津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宁心安神酸枣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都挺好。苏家的大儿子苏明哲和他的妻子吴飞又在家中发生了争吵，而矛盾的焦点是苏明哲的父亲苏大强来美国这件事儿。苏母离世，苏明哲作为苏家的长子便答应父亲来美国养老，但是苏明哲回到美国后上班的第一天便遭到了裁员，所以夫妻二人因为这事儿发生了争吵。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家钱伟、律师郝红颖、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谁的电话？谁的电话？
2: 苏明成，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
3: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2: 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回来了？
4: 本来俩人商量好了暂时不接，
5: 所以叫做有约在先。
1: 我来的嘛，这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2: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6: 苏明哲的先斩后奏彻底激怒吴飞，吴飞提议他先找份临时工作过渡，可苏明哲固执己见，只愿做程序员相关的工作。
1: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3: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
4: 小姐，你不是说不接，是说暂时不接，因为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个工作上的问题，被裁员了。
7: 对，他现在也没有能力。
1: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6: 见苏明哲态度坚决，吴飞无奈提出要把孩子小咪送回国内，让父母帮忙照顾。
2: 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
1: 哎，干嘛？
3: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1: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3: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1: 那你就舍得孩子？
7: 现在是自己做不到，然后他又把压力
8: 责任转嫁到他
7: 推到
8: 身上。
7: 对，
3: 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就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1: 我跟你说啊，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3: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这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8: 但是这些要的都得你做。
7: 是，
3: 干你不愿意。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1: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3: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8: 我都要，但是我不能调整。
6: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小咪的哭声暂时打破了僵局。原来孩子在两人争吵期间不慎摔倒，磕伤了额头。虽送医后无大碍，却给苏明哲狠狠敲了一记警钟。这个家早已经不起更多折腾，接父亲来美国的计划，或许从一开始就该冷静考量。
4: 这一点都没错，你就搁谁身上？我觉得吴飞真的是我们纵观整个剧情是，
7: 最明事理，
4: 最明事理的，而且非常讲。

0: 道理的，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让你跟你那个家割裂，我能做出的理性判断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且是有效合理的安排。嗯，你现在裁员，你答应我暂时在你找到新工作之前不接你爸来，这些你是答应好的，重要的事先约定，但是你都违背了。嗯，你这先斩后奏，你搁谁身上不生气？
1: 而且瞒了那么久。
0: 对呀、啊，
2: 我觉得从苏明哲的角度来讲，他现在就有点拎不清哪个是当务之急，哪个是锦上添花。
0: 他脑子是一直都不太清楚的，所以你看他说，你同事都已经脱下了工装去送披萨去了，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段去找？你的性格也不适合管理层，就这两句话彻底激怒了他，因为整个撕开了他的遮羞布。
1: 对，
0: 就是你不能说我不行啊，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榜样，我是别人学习的这个样子，你说
1: 我
0: 不行？
1: 我是天之骄子啊。
0: 对呀、啊，他说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淘汰的，我绝不放弃。他的绝不放弃听着是没错的，但是他认为他一步走过来，他就是理所应当应该站在高位，并且持续站在高位的。
1: 其实他的一步一步的登顶是有很多人在背后为他做出牺牲和默默支撑 的。当年他在家里对吧复习考学、现在又到了同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愿意去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去、去照顾这个大局，对他来讲、他就是他的大局。
2: 他很有一种这个长子情节，很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一点不希望成为他爸那样的人。他现在失业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像他爸一样，有点窝囊了。所以他当这个吴飞说出来他现在的处境的时候，他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
0: 就是戳到自己。
2: 对，
1: 其实他心里有一份关于失控的恐惧。你说裁员这么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有没有情绪冲击？一定是有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看起来感觉脸上冷冷的掌控一切，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找补自己的一个掌控感，
2: 这
1: 也是逃避现实。而且他这个状态中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模式的启动。
0: 但说回来，我觉得吴飞人家真的算是非常的冷静了。我先是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的答应好我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就面对着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冷静沟通，你就最后只能升级为吵架。然后最后呢，是真的因为小咪磕着头受伤，这俩人才彻底这个打断了这个争吵，但是也意识到了问题存在的这个严重性。但是我们再反观这个被裁员的苏明哲，我觉得他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当我们的事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说我身上既有的标签，别人对我的这份尊重和仰视，我能不能放下身段？
3: 其实我和这个苏明哲是一样的，我小地方过来，我一步一步我走到现在。但是如果说哪一天我真的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可能是你说是经济环境造成的呀，或者说是公司本身的这个经济经营情况造成的，那你自己已经遇到了这些个问题，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他自己不优秀，他自己本身他能够从那个地方一步一步走过来，他本身是优秀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个优秀让他自己身上有了这么一个标签，哎，我很 OK， 到哪里我都要做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我面子上我挂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对吧？爸爸也要接过来，他什么都想要，但是结果呢，他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阶段，除了他能够说让他老婆有更多的负担之外，他到底能做什么？
0: 对，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2: 说白了，他现在一个心态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0: 哎呀，郝律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不单单是要接你爸，问题是你要知道接你爸来之后你的压力能不能承受，关键他不是自己承受啊，他让吴飞去承受。
1: 就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的这件事情具体是什么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为了谁而做，我为了什么而做，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明哲是在为了谁而做呢？一直在为了自己而做，
3: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
1: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在他整个的价值排序里，他自己他的面子其实比他身边的活生生的家人的需求和真实的困境要重要得多。
0: 对，
1: 所以你去看明哲这个人，我觉得他身上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他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在苏家他其实一直给自己有个定位，我是要那个撑起门方。而且我父亲那么的懦弱，我一定要是一个当门立户的，为这个苏家就是长脸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长脸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第二个他是什么？他是天之骄子。 所以我这么一个骄子，我怎么能十指去沾阳春水呢？而且我是骄子，你们是不是都应该为我付出？这就其实就构建出了这个明哲的这样的一个双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矛盾。所以其实去看明哲，他的心理弹性和逆境中的适应力是比较差的，
0: 非常差。所以

0: 一直是一个顺境、嗯、而且是别人为他牺牲烘托出来的这个顺境里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子骄子。但是真正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当年苏母为他卖房，现在他要求是一样的。妻子是什么？妻子是替代母亲来照顾我的人、
1: 嗯、
0: 当年我妈能够对吧断然卖出一间房供我上学，那现在对不对，面对这个情况，太太是不是你来处理我都要的这些诉求。
1: 对，
0: 所以其实听到这儿你觉得挺残酷的，明哲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成长，否则他的婚姻岌岌可危、嗯、
1: 对，大家真的要意识到，其实所谓的身份标签呢，不是别人给你的，是自己贴给自己的、
0: 嗯、
1: 你觉得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做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是靠你勤劳的双手脚踏实地的去干，没有什么丢人的，大家一定要正视自己。
2: 怎么样爸啊，这件喜欢吗？
3: 苏大强即将远赴美国，期盼已久的他拉着二儿子苏明成和儿媳朱莉在商场选购新衣服。苏大强上来就选中一件价值6800的大衣，苏明成见状面露难色，觉得价格高昂，想劝父亲换件实惠，但朱莉深知公公心思，坚持要让苏大强风光赴美。
2: 今天爸要看上了，多少钱咱都得买。
4: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行，买。爸，
5: 啊，
4: 喜欢啊？
5: 太贵了。
2: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4: 搞活动4000多，咱这2000块钱便宜呢。不贵，痛快。
6: 还是我儿子孝顺。
2: 啊。就是嘴上不要，心里很诚实。
6: 嗯。
5: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4: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5: 谢谢儿子，
4: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给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了我心里不舒服。
5: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都。
1: 这俩人都挺虚伪的，
4: 啊、
1: 一个说别买了，别买了；一个说啊，就那么贵啊，那买吧，买吧。
4: 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提，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得，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
7: 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5: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6: 就等你说这句话。
3: 转眼间，苏大强借婿就知名，邀老友相聚，表面上是话别，实则是想炫耀赴美喜讯，满足长久以来的虚荣。
5: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7: 说什么呢？
5: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
6: 显得显
5: 得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4: 嘿，多好，
7: 这多好啊！
5: 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
0: 非得我去？
5: 去吧，哎，去吧，哎，
4: 一定得去，
5: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
7: 爸，
5: 去吧，
4: 吃吧。
1: 吃吧，吃吧，
6: 少说两句。
3: 酒过三巡，苏大强话锋突转，提及当年因生育三女儿苏明玉而被调至图书馆的辛酸往事。
5: 哎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这我还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啊，哎，我心里明白。
1: 哦，是
5: 高主任啊，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6: 跟领导发言一样。
5: 哎，
8: 嗯，你看你这话说的
1: 是在这个场合不合适。
8: 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0: 暗戳戳的扳回一局。
8: 听说你们家老三混得也不错啊。
5: 又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

0: 衣服也是只是暂时的这种情况，平时一直都啃老，所以
1: 这倒也是。但是这个面子上你总是要给人过得去嘛，对吧？咱们中国人常说嘛，见面三分情，你这个不给孩子面子就算了，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在这个欢送宴里头旧事重提，你让你曾经的这个在其位谋其政的这个
2: 高主任
1: 你这真的是下不来台。
3: 对，而且他在他心里把子女分成了三六九等。
1: 哎，
3: 原来呢他觉得，哎，明玉是个女孩，重男轻女，没把明玉当回事儿。那什么情况下他把明玉当回事儿了呢？因为明玉有钱又有名了。
1: 哎，
3: 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提，我儿子是人上人，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对吧？为什么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哎，我儿子成了人上人？
1: 是，
3: 我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当年我还是被贬到这里的，如果说我不生这个闺女的话，我现在比你们还要优秀，那我也是人上人。
1: 对，
3: 是的。
1: 但是即便是你贬了我，现在我仍然是人上人。我生了这个闺女，你看我闺女更出息，对吧？
3: 对。
1: 他就这个，哎呀，这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呀，就有点扭曲畸形。
2: 明成和他父子双簧在那唱的时候，你看他冷不丁的说，我还真有个心愿。哎，这个心愿是什么？其实老友们聚集济济一堂，这未见得是明成原来主动张罗的。
1: 对的。
2: 但是这是他要的。就是为什么苏大强要这个主场呢？是因为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窝窝囊囊了一辈子，这是他的一个宣言场。
4: 出头。
2: 哎，他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来见证，我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唯唯诺诺窝窝囊囊被贬下去的老苏。为什么不提老二？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他提谁不提谁，不是因为谁做了什么，而更多的是谁能为他长脸。
1: 哎，
2: 这个长脸是跟他的自我价值强绑定的。老大在美国，对吧？人上人，能给我长脸，就是给我出名儿。老三那是
1: 在身边，
2: 哎，在身边且有钱，那我晚景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又有名又有钱，俩孩子很出息。其实老二他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买衣服，
3: 看不到的隐形的，
2: 办宴席，但是为什么他不提？太日常，
1: 哎，
2: 不够那种炫。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值得，对比之后就不值得提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老苏在这一刻他是为了自己，
1: 是
2: 完全是为了自己去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极端的个人的，或者是很自我的一个表述，他完全没有考虑孩子们的状态。
0: 而且我觉得他跟他之前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之前在苏母还在世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什么话都
1: 唯唯诺诺，
0: 即便家里边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明哲跟明玉也很有成就了，但是他也不敢去炫耀去夸大，
1: 不允许啊，因为
0: 对，因为家里有人压着他呢，不允许你出头。现在没有了，就他自己了，他终于我风流一把吧，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气派了。
1: 对，
2: 所以是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个补偿式的一个大反馈，
3: 补偿。
2: 所以就是有多久的压抑就有多大的爆发，他这个爆发很多时候我们说得意忘形。老苏在这一刻真的是有点忘形，你发现没有？对。
5: 回到家后，苏大强仍难掩心疼，向朱莉念叨着饭桌上的风波。
6: 高兴了，喝高兴了。傻傻傻，老高傻了。丽丽，
7: 哎，爸，
6: 你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傻了。
7: 我搬回了一只，
6: 几十年了吧。老公啥时候用这眼神看过我呀？
1: 就是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恶气终于出了。
0: 终于胜利了。
1: 哎，
6: 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7: 啊。是是是，
6: 你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比子女。
0: 他一直在比，
3: 其实我觉得他要了太多外在的东西。
1: 是
6: 比你们，比子女，我高兴啊。
8: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

0: 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0: 巷口。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

0: 睛，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神探狄仁杰》。
2: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疑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3: 沈怀茫然又焦急地看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李元芳紧锁眉头，思索了片刻，抬头对沈怀说：
4: 沈将军，事不宜迟，你立即回并州城，去向长史大人报告这里的情况，并请他立即派兵前来，我就留在此地看守现场，等待援兵。
3: 沈怀犹豫道：这李将军，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会不会太危险？
4: 李元芳冷笑一声：哼，沈将军，难道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沈怀不吱声了，他默默地朝夹缝外走去。李元芳跟上来，一直送他到夹缝外，看他上了马，道了声：
4: 一路小心。
3: 沈怀狠狠抽了一鞭子，战马一声嘶鸣，朝官道直冲而去。李元芳慢慢回过身来，一步一步地走回到血红的场地中央。月光洒在他的身上，月白的袍服下摆已经被脚下的鲜血染红了。他一动不动地站着，静静地等待着。一大片乌云飘过，遮住了月亮凄清的光芒。死一般的寂静中，李元芳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来：
4: 窝在死人堆里面这么久，你们也不觉得累？
3: 他周围的死尸堆开始有些细微的颤动，突然只听一声呼哨，几个浑身是血的死尸从地上一跃而起，顷刻间便组好了阵型，将他团团围在中央。头顶上犹如大鹏展翅一般，顺着绝壁笔直的岩面，一个黑影徐徐落下，毫无声息地立到李元芳的面前。此人黑金罩面，只露出一双鹰眼，放出犀利的光。
4: 李元芳，果然名不虚传，是条好汉，可惜有胆无实，只知道无谓的逞能。今夜你若不是支走那同行之人，倒还可以不用死得如此孤单。
5: 哦，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一定会死？
3: 黑影一阵狂笑：
4: 你若是不死，难道是我死不成？
3: 李元芳的眉毛微微一挑，道：
5: 你的声音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
3: 黑影愣了愣，转而又是一阵狂笑：
4: 哈哈哈哈，不错，你很精细，可惜太晚了，你不会有机会验证你的判断了。
3: 李元芳冷笑道：
4: 那你们就来试试吧。
3: 黑影手一挥，伪装成死尸的那几个杀手挥舞着闪着寒光的利刃一拥而上。李元芳不慌不忙地挥起手中的幽兰剑，雪白的剑光划出射人的弧线，
5: 剑尖所及之处，两个杀手躲避不及，脖颈上顿显深深的血痕，热血从伤处喷涌而出。剩下的几个杀手惊的是倒退了几步，再次组成阵型，一齐向李元芳攻来。李元芳身形一错，腾空跃起，已经跳出包围圈。紧接着他反手一挥，又有两个杀手的手臂被齐刷刷地斩落在地。那两个杀手痛极大叫，却并不退缩，亡命般地向他猛扑过来。李元芳被他们团团围住，激战起来。没过几招，又有杀手被斩断手脚。但令人恐惧的是，这几个杀手虽然已经身受重伤，却丝毫没有减少斗志，反而变本加厉的进攻，而且毫无章法，完全是搏命的打法。李元芳虽能应付，但是看到如此惨烈的进攻，还是不由得心悸。他于是速战速决，一剑一命，干脆利落地结果了这几个亡命徒的性命。那黑衣人头领一直在旁边凝神观战，眼睛中浮现出耐人寻味的神色。此刻看到李元芳已经结束了战斗，朝自己一步一步的逼来，方才冷笑了一声：“嘿嘿，果然好功夫，很好。”话音刚落，他腾身而起，直向绝壁顶端飞去。李元芳怎么会放他走？幽兰剑一指，紧跟其后也直上绝壁，两个人一前一后，仿佛两只大鸟飞舞在陡峭的岩面之上。李元芳的速度要更胜一筹，眼看着就要追上，那黑衣人突然向旁边一闪，从绝壁顶端劈头盖脸地射下无数箭矢，正对着李元芳的头顶而来。李元芳挥舞起幽兰剑，劈开剑雨，黑衣人乘此机会沿着绝壁滑向那条裂缝，眼看着就要消失踪影。李元芳一咬牙，伸左手抓住一只飞来的利剑，向那黑衣人掷去。黑衣人猝不及防，利剑牢牢钉入左肩，他吃痛不住，翻滚着落下了绝壁。李元芳也飞快地随之而下，只见那黑衣人纵身一跃，跳出了绝壁中的缝隙。李元芳正要尾随而去，突然踉跄了一下，他扶住身边的岩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举头望望，绝壁顶端空无一人，岩缝外黑衣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咬咬牙，闪出岩缝，正要判明方向继续追赶，却看见前面官道上一大队人马举着灯球火把，风驰电掣地朝这边赶来，领头的正是沈怀。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四集，沈怀远远望见李元芳，大声呼喊着：“李将军！”直冲到他的面前，翻身落马。李元芳诧异地看着他，问道：“
2: 沈将军，这么快就搬到救兵？”
1: 沈怀喘着粗气道：“
2: 是，是狄大人，他不放心我们。我二人刚走，他就送信到大都督府，请陈长史派出人马赶来。我刚才一上官道，就看见孙副将和他的部队，故而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1: 李元芳轻轻念了一句：“大人。”那孙副将此刻也来到他的面前，抱拳道：“
3: 李将军。”李元芳点点头道：“孙副将，请派你的人马立即将这里包围，再遣一队人搜索绝壁四周，一定要小心。”他对沈怀说：“你随我来，让他们几个清点死尸，我们再检查一下现场。”
1: 很快，现场的死尸数目清点了出来，除了刚刚被李元芳杀死的六名杀手之外，剩下的死者都身穿道服，一共有60多个人，全都死得肢体残缺，令人惨不忍睹。因为夜色太黑，搜查的人没有发现什么痕迹。李元芳对沈怀道：“
2: 如此，就先请孙副将在此把守现场，你我立刻赶回并州，分头向狄大人和陈长史汇报这里发生的一切。”“
3: 好。”
1: 两个人奔出绝壁，找到各自的马匹。沈怀刚跳上马，回头一看，却发现李元芳站在马边不动，脸色苍白，牙关紧咬。沈怀吓了一跳，赶紧走到他身边问道：“
2: 李将军，你怎么了？是受伤了吗？”
1: 李元芳抬头勉强一笑道：“
2: 啊，我没事儿，只是一些旧伤，不知道为什么总也好不完全，时时发作，非常啰嗦。”
1: 沈怀道：“那要不你留在这里，我先去狄大人那里汇报，再去长史大人那里。”李元芳一摇头道：“
2: 不必，我们可以走。”
1: 说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翻身上马。两个人这才驾马飞奔上官道，疾驶而去。在城门前，沈怀亮出身份，守城兵卒大开城门，将二人放入。沿着寂静的街道飞跑到岔路口，沈怀对李元芳道：“
2: 李将军，从这里一直往前走，就是狄大人的府邸。我从这里往东，可以前往都督府。”
1: 李元芳点点头，他对沈怀微笑了一下道：“
2: 沈将军，我与你十分投缘，不愿再对以繁文缛节，不如现在就交换了年齿，

0: 今后更好称呼，沈怀义惊忙道：“啊，末将不敢。”李元芳摇摇头说：“在下虚度32年光阴，不知道沈兄贵庚。”沈怀喜道：“我俩同年。”李元芳笑道：“哈哈，既然如此，那元芳就自认为兄了。沈贤弟，你意下如何？”沈怀抱拳道：“李将军。” 哦，元芳兄，沈怀太高兴了。李元芳笑着点头：“好好，现在我们就分头去报告吧。玉兄先走了。”他一催胯下之马，奔上去往狄府的巷子。 狄府，狄仁杰的书房中灯火通明。 狄春从都督府送信回来以后，向狄仁杰报告了陈松涛派兵出去的情况。狄仁杰忧心忡忡地点点头，不停地在书房里面来回踱步。他心中不祥的感觉是如此明显，使得他坐不住、站不定，整个身心都处在焦虑之中。
1: 只不过2天不到的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一系列的事情，让他仿佛渐渐陷入了一个漆黑的大网之中。过去他曾经无数次经历过危险，但是从来不像这次，似乎所有的矛头都直指一个中心，那就是他自己。狄仁杰觉得头脑里面混乱不堪，太阳穴胀痛不止。 他走到书房，敞开了门口，仰望着夜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秋夜凛冽的寒气。父亲，狄景辉大步走过来，站在了他的面前。狄仁杰微微颔首，仔细端详这个小儿子，他的面容、他的神情、他的举止，都和自己有着那么多的相似，根本不需要仔细辨认。 就可以清晰地判断出他们的血脉相连，但是，他和自己又是多么的不同，简直天差地别，仿佛是水火不能相容。狄仁杰叹了口气，答应了声：“啊，景辉啊，你来了，来，进来坐，我们谈谈。” 狄景辉默默地跟着父亲迈进书房。 坐在椅子上，他的面容有些憔悴，不知道在这2天里都经历了什么。他端坐着，等待着父亲先开口。狄仁杰咳了一声道：“景辉啊，你我上次见面还是前年的中秋，你去洛阳办事，在我的府邸里住了短短几日。那几天正好元芳出外查案。”
0: 否则那时候你们两个就该见面了。狄景辉哼了一声，并不搭话。狄仁杰接着又道：“我记得那一次见面，我们也有过一些交谈，只可惜我们每每谈话总是以争吵告终，上次的谈话最后也是不欢而散。”狄景辉低声道：“是的。”
1: 我记得，我原本想住一个月的，结果才住了5天就走了。狄仁杰苦笑着点头：“呵呵，其实我也常常在想，我们的分歧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你我之间真的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狄景辉带着怨气道：“这恐怕得问您吧，儿子对此也一直很困惑。” 狄仁杰长叹道：“哎，景辉啊，第一次听到你说要弃世从商，我当时确实是难以接受。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又何尝不是默许了你的选择？这并不是我们针锋相对的关键。”“啊，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狄仁杰摇了摇头道。 景辉啊，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些，因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
0: 我怕我的心绪过于烦乱，无法与你心平气和的交谈。今天，我想和你谈点别的。狄景辉不耐烦地撇撇嘴道：“爹，您永远都是这么顾左右而言他，东拉西扯的都习惯了吧？别人受得了，可惜我就是无法适应。”
1: 狄仁杰不想与他多计较，只干笑了一声，单刀直入道：“景辉啊，今天我想问问你与恨鹰山庄的往来情形。”狄景辉的身子一颤，眼珠子转了转，低声道：“恨鹰山庄？我与他们有什么来往啊？”“是的，今天我去了恨鹰山庄。”狄仁杰仿佛在自言自语。 据山庄女主人冯夫人说，你和范奇信这么多年来一直颇有来往。狄景辉咬牙切齿地念着这个名字：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蛇蝎美人，这四个字用在她的身上，真是一点都不过分。哦，那么说她所言非虚，你不仅与他们有交往。
0: 还有些过节，狄景辉冷笑道：“爹，您别这么拐弯抹角的，拿出您一贯套别人话的招儿。我可以很坦白的招供，是，虽然您一再嘱咐我不要与范奇信多往来，可我没有听您的话，我一直都在和他保持着关系，而且还是很密切的。”狄仁杰定定地注视着这个儿子。 他真的有些害怕了，不知道接下去还会从他的嘴里听到些什么，还有多少会令自己感到恐惧的事实会被揭露出来。狄景辉看了看父亲的脸，口气稍稍软了下来：“您别这么看着我，怪吓人的。当初还不是您让我去认的范老爷子做干爹，否则我怎么会和这种古里古怪的人打起交道？” 他停了停，接着说：“其实儿子和范老爷子打交道，主要还是为了做生意，没什么别的意思。”狄仁杰惊讶地问：“做生意？你和他有什么生意可做呀？”范奇信不是与俗世无染的世外高人吗？狄景辉不屑一顾地轻哼道：“哼，世外高人。” 也要食五谷杂粮，父亲，您不会真的天真到以为他靠吐纳天地之气就可以活到这个岁数？您今天也去看了看他那个山庄，这样的规模、建筑、花木，哪样不是靠钱堆出来的？父亲，难道您就没有想过，他的钱到底从何而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 演播陆建义。狄仁杰沉吟道：“他是有名望的神医，我只知道过去他给王公贵族和官宦人家治疗些疑难杂症，还是收入颇丰的。嗨，人家老早就不干这个了，这么些年都是闭关静修，不再给人看病。” 我就干脆说了吧，爹，他那个山庄，那些排场，还有他能娶上那么个狐狸精似的老婆，都是与儿子一起经营生意得来的钱。狄景辉一口气说完，颇有些得意地望着狄仁杰诧异的表情。狄仁杰大感惊讶地接着他的话问道：“范奇信和你一起经营生意，他能和你？”
1: 经营什么生意啊？狄景辉道：“爹，别看您是举世闻名的神探，号称博闻广记，天上地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可是，在儿子看来，您在这经商生意上头还是远不够敏锐呀。”狄仁杰一摆手道：“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是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狄景辉这才正色道。 父亲，您应该知道，范奇信他不仅是一代神医， 他还是本朝数一数二的药学大家，虽说没有药仙孙思邈的名气那么响，但那只是因为他路走偏门，也无济世救人之志。其实在儿子看来，他在药物学问上的造诣的确是非常之深厚的。更重要的是，范其信一贯喜好研究异域的风土人文，虽然不与平常人交往，可是他这么些年结交的异域人士却不在少数，什么天竺、波斯、大食的异人他都认识。他专从这些人那里收集来自异域的奇珍药材、药物，编制成异域药典，还在他自己的山庄里试栽一些特别含有的异域药种，再与中原的药材相配，合成具有奇效的特殊药物。他抬起头，眼里闪着热切的光芒，正视着父亲，接着道：“父亲，儿子所经营的生意中，饭店酒肆只是一部分。儿子最大的生意，其实就是在各地开设的百草堂，而百草堂里面的一绝，正是这些来自于异域的药物和范其信所制的特殊药物。这些药物别无分号，只此一家。虽然价格昂贵，但是效用卓著，病家无不趋之若鹜，这真是一门利益异常丰厚的绝好生意。这些年来，儿子与范其信通力合作，已经将百草堂的生意做到了河东、河北、河南各道，每年的收入也有上百万两白银之巨。”他住了口，仔细观察着父亲的反应。狄仁杰显然被这番话深深地震惊了，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端详着狄景辉，心里面翻滚着好几种完全不同的感情：怀疑、欣赏、感慨、厌恶，不一而足，难以形容。许久，他才喃喃地说出一句：“景辉啊，你真是太令我感到惊讶了。”狄景辉苦笑一下，低下头。狄仁杰定了定神，道：“哎，那么好吧，关于你与范其信的关系，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了。你再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五日前的上午，你是不是去过恨鹰山庄与范其信谈过话？”狄景辉一怔，飞快地思索了一下，点头道：“是的，我确实去找过他，只是去与他谈谈最近一次去广州进药材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在他吐纳的石布亭上和他谈了几句就离开了。怎么了？”狄仁杰低声道：“据冯夫人称，那天中午他去给范其信送饭时，就发现他已经被人刺死在了石布亭内。此前只有你去找过他。”“什么？”狄景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和范老爷子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呢，怎么就……”他想了想，咬牙切齿地道：“冯丹青，又是这个女人。父亲，我劝您还是好好留意这个女人，她的话绝不能轻易相信。范老爷子的死，到今天所有的人都只是听到她的一面之词，我们至今连范老爷子的尸体都没有见到过。谁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今天我见到了范其信的尸体，他确实是被人用短刀刺死的。”“
2: 啊，那这么说……”
1: 狄景辉陷入了沉思。狄仁杰看着他，一种难以言传的疼爱和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孩儿啊，如果他有了什么意外，自己又如何自处呢？狄仁杰不由得低声道：“景辉啊，我只希望你什么都不要瞒着我，把一切都告诉我，我是为你好的。”狄景辉全身哆嗦了一下，冷笑道：“
3: 嘿嘿，父亲，儿子并不想瞒您什么，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瞒您的。您只管调查您的案子，要是想把儿子列成嫌疑犯，儿子也无话可说。”
1: 狄仁杰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两个人沉默了许久，狄景辉道：“
3: 父亲，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儿子就告退了。”“
1: 哦，也好，都熬过了四更了，你先去休息吧。”狄景辉正要起身，狄仁杰又道：“景辉啊，你那百草堂的药物名册，你身边可有？”“
3: 儿子的房里就有一本，父亲，您要看吗？”“
1: 嗯，你让人给我送过来。”“
3: 您要看那个干什么呀？您要找什么药吗？”
1: 狄仁杰点头道：“我想看看你这里面有什么特效的药物可以给元芳用，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呀。”狄景辉的脸上泛起不屑的表情道：“
3: 爹，您倒还真是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李元芳啊。他怎么了？我看他很好啊，不像有病的样子。”
1: 狄仁杰叹道：“哎，景辉啊，你为什么偏要和元芳过不去？我本来还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他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出生入死，身上那些新伤旧疮只有我了解的最清楚，我不关心他，谁来关心他呀？”“
3: 好朋友？哼，我可没兴趣和一个护卫交什么朋友。再说了，您犯得着为他这么牵肠挂肚吗？他若是没病，就该为您效力；他若是有病干不了，就让他走人便是了，何必如此麻烦呢？”
1: 狄仁杰顿觉气结，就要开口训斥，却听到一声“大人”，李元芳从外面疾步走进来。他一脚跨入书房的门，正听到狄景辉最后那句话，一下子就愣住了。气氛一时十分尴尬。稍顷，还是李元芳低低的又唤了一声：“大人。”但是却并没有和狄景辉打招呼，也不看他，只当他不存在。狄仁杰赶紧迎上去，却一下看到李元芳的月白袍服上染满了鲜血，不由得一惊：“
4: 元芳，你这是怎么了？”
1: 李元芳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笑了，柔声道：“
3: 大人，别担心，这回都是别人的血。”
1: 狄仁杰握住他的手，频频点头，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狄景辉浑身不自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道了声：“
3: 爹，我先走了。”
1: 就朝书房外走去。狄仁杰紧忙拉着李元芳坐下，问道：“
4: 看来我的预感还是有些道理，蓝玉观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狄景辉刚走到门口，听到蓝玉观三个字，浑身一震，他犹豫着放缓了脚步。

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神探狄仁杰》，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蓝玉观内血腥谋杀，恨鹰山庄离奇死亡，致使还乡的狄仁杰再遇悬难一案，爱恨情仇，政治阴谋，步步迷雾，层层险情。安娜芳芳作品《神探狄仁杰》第一部《冰州迷雾》，演播陆建义。
1: 第十五集。此时狄仁杰的注意力都在李元芳的身上，并没有发现到儿子的异样。李元芳道：
2: 大人，今天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少有的惨状，几十名盗众被人杀死在蓝玉观内，死状令人惨不忍睹。另外，元芳今夜在那里还遇到了伏击，杀手的攻击力很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十分可怕。若不是大人您及时

0: 调去援兵，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狄仁杰连连点头，颤声道：“只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狄景辉悄悄地闪出了房门，大步流星地朝后院走去。李元芳把蓝玉观里的情景详细地对狄仁杰说了一遍，最后道：“孙副将已经带队伍将蓝玉观现场包围了起来，我这边来向您汇报，沈贤弟去都督府向长史大人汇报。”狄仁杰眼波一闪，打趣道：“沈贤弟，哦，就是那个沈怀将军吧？哈哈，元芳啊，你这么快就和人家称兄道弟起来了？”李元芳不好意思地笑笑：“沈怀不错，所以我……很好，这样很好。以后你要再出去行动，就和他一起去，这样我也可以放心些。”李元芳问：“大人，现在我们该怎么办？”狄仁杰道：“元芳啊，我要好好想想。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石膏而亡的道士之后，到今天不过短短两天多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虽然各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分散独立的，但是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通过仔细的分析，我们一定能够找出这种内在的关联，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线索整理清楚，找到其中的关键。”李元芳点点头道：“那蓝玉观那里呢？大人，您要不要也去现场看一看？”“
1: 蓝玉观的现场我是肯定要去的，看看现在的样子，再和我们上次在那里过夜时候的情况做个比较，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出些端倪。”“
2: 那我们明天……哦，是今天，天亮后就去。”
0: 狄仁杰注视着李元芳，正色道：“
1: 不急，我说过了，官府是案件的主审，我们最好还是等待陈长史来求我们参与时才正式介入。”
0: 李元芳急忙站起身道：“沈贤弟已经去向陈长史汇报了，我想长史大人一定很快就会来请您去现场的，我这就去换件衣服，好陪您去现场。”狄仁杰一把拉住他的手：“
1: 元芳，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如此急躁啊？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去道观勘察现场，我心里自有计较。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陈长史会不会来请我，今天我都不会去。”“
2: 大人。”
0: 狄仁杰仔细端详着李元芳的脸色，叹口气道：“
1: 哎，元芳啊，你不要命了？再说，就算你不觉得累，我老头子也没有办法这么连轴转呢。你看看，外面的天都快亮了。行了，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你先去休息，午饭后再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讨论研究一下案情。蓝玉观，明天我们再去。”
0: 李元芳还想说话，但被狄仁杰用眼神坚决地阻止了。他默默地站起身，向狄仁杰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书房。狄仁杰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眼神中充满了担忧。都督府衙门，沈怀站在正堂中间，刚刚将蓝玉观内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陈松涛做了汇报。陈松涛听完他的讲述，沉吟良久道：“
3: 哎，真没想到，在并州治下，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祸，是本官失察呀！奇怪啊，此前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个蓝玉观？”
0: 沈怀答道：“对此末将也深感呐喊，

0: 末将可以去调查一下。是应该查一查。这样吧，沈将军，你忙了一个晚上，先去休息一下。今天下午你想办法多去了解些与蓝玉观有关的情况，然后再去狄大人那里走一趟，请他明日与本官、法曹等众位大人一起去勘察蓝玉观的现场。是。 看着沈怀走出正堂，陈松涛站起身来，慢慢走入后堂，打开了一扇隐蔽在书架后的小门。他转入一间密室，密室四面封闭，只靠桌上点着的一支蜡烛的微弱光线照明。桌子旁、椅子上坐着的，分明就是昨天晚上与李元芳在绝壁激战的那个黑衣人。 此刻，他正握着一块纱布，轻轻擦拭着左肩上的伤口，桌上扔着那只被李元芳置入他肩头的利剑，已经被一剪两断。他一边擦拭伤口，一边咬牙切齿地发出唏嘘的声音，显然是感觉到疼痛难忍。陈松涛走过来，探头看了看他的伤口，道：“怎样？ 伤得不轻啊！这个李元芳真是厉害，太难对付了。我提醒过你，让你不要轻敌，你偏不信，非要见识见识他的能耐。结果怎么样？哼，这次算我太大意了，下次再见到他……行了行了，我看最好还是不要有下次。对了。 你刚才说他似乎听出了你的声音，是的，这个人实在太精细，我只不过在他面前讲过几句话而已。陈松涛点头道：“这件事情总的来说进行得十分完美，完全达到了我们需要的效果。尤其没想到的是。” 狄仁杰和李元芳来并州的路上就误入了蓝玉观，也算是天助我们，反少了很多将他们引入歧途的麻烦。现在，狄仁杰肯定已经听了李元芳的汇报，开始分析蓝玉观的案情了。哼，他分析的越深入，我们就越主动。很好，很好，今天。 就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好好想想。明日我再去听听他们的分析结果。黑衣人道：“陈大人神机妙算，属下佩服之至。不过，属下总觉得这个李元芳是个麻烦，想起来就觉得颇为不安。”陈松涛思忖着道：“说的有道理。” 如今狄仁杰是治世的身份，身边无一兵一卒可以调用。就算他本领再大，说穿了，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头子而已。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就将他玩弄在股掌之中。但是现在他身边有这个李元芳，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况且李元芳还听出了你的声音。 要不，想办法把他干掉。黑衣人做了个咔嚓的手势，牵动了伤口，立即疼得挤眉弄眼。陈松涛摇头说：“不行，你昨天夜里已经和他动过手了。如果以你的武功都斗不过他，恐怕咱们这里没有人能够将他轻而易举地置于死地。万一失手的话。” 反而会弄巧成拙。况且，昨日我在狄仁杰处冷眼观察，狄仁杰对他是爱护有加。假如李元芳真的出了事，很难说这个老狐狸会不会狗急跳墙，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来。狄仁杰要是真的急了，恐怕还是很难对付的。那该怎么办呢？陈松涛来回踱着步。 嘴里喃喃着：“让我想想，必须要找到一个万全之策。”突然，他的眼睛一亮， 我怎么忘记了他？太好了，有办法了。我不杀李元芳，我让他待不下去，自己走。他又对着黑衣人道：你也不要在此久留，处理完伤口就立即回去吧，千万小心，不要让那个女人看出破绽来。还有，监视狄府的情况怎么样了？请大人放心，我已经派了最精干的人手去，让他们多加小心，保证不再发生第一个晚上那样的事情。而且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死士，万一被擒，他们会立即自杀，绝不让狄仁杰问出真相。很好。陈松涛走出密室，来到正堂上，又恢复了平常的神态，唤了一声：来人呐，备马，我要去城南小姐的家中去一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神探狄仁杰》，演播陆建义。

0: 城南狄景辉的宅邸。与城北狄仁杰府邸的素朴庄重不同，狄景辉的这座宅院极尽奢华之能事，真可谓是户中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门外有昆仑奴恭迎，门内有紫衣人力接待，青衣侍女在院内穿梭侍奉，沉香为梁，玳瑁贴门，碧玉窗，珍珠箔，碧色接气。不知道的恐怕还真会以为来到了皇帝的某座行宫。狄景辉仍然是一路风风火火，直入位于第四进院子里的内宅。推开房门，他一眼看见沉着脸坐在桌前的陈秋月，立即没好气的道：“
1: 成天就看到你虎着个脸，给谁看呢？”
0: 陈秋月无精打采的瞟了他一眼，道：“
2: 还能给谁看？给我自己看罢了。你十天半个月都不回家，也看不上几眼。”
0: 狄景辉也不理他，接着道：“
1: 我刚看见你父亲骑着马从这里离开，他来过了？”“
2: 来过了。”“
1: 他来干什么？”
0: 陈秋月冷笑道：“
2: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问我一句，不问孩子们一句，倒立马问起我爹来了，你可真是越来越让我不明白了。”
0: 狄景辉脸色一变，正要发作，想想却又按了下去：“
1: 我也是随便一问，你就别吹毛求疵了。”
0: 说着在桌边坐下，自己默默地倒了杯茶喝。陈秋月看着他的举动，眼中突然闪现出热切的光芒，探过头去道：“
2: 景辉，今天你就留在家中吃晚饭吧，我让厨房给你做几个你平日最喜欢吃的小菜，我们夫妻二人好久没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了啊，好不好？”
0: 狄景辉哼了一声，不置可否。陈秋月又道：“
2: 景辉，其实我父亲来也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就是想问问你最近在忙什么，他也是有些担心你。”“
1: 担心我？
0: 他什么时候对我如此好心了？”陈秋月转动着眼珠，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想了想，继续说：“
2: 父亲告诉我，昨天晚上官府在城外的太行山里发现了一个叫蓝玉观的地方，还有许多道人的尸体。”
0: 狄景辉的面颊有些抽紧，他死死握住手中的茶杯，但是却不发一言。陈秋月从旁边观察着他的表情，继续说：“
2: 奇怪的是，公公来并州的路上就已经和那个李将军一起去过了蓝玉观，而且还在那里过了一夜，当时观中是空无一人的。景辉，公公和你谈起过这件事情吗？”“
1: 他和我谈？没有，他什么都不和我谈的。”“
2: 那么就奇怪了，我父亲还说已经去请公公明日与他一起再去勘察现场，以公公的能耐应该能很快查出事情的真相。哦，对了，听说那个李将军昨天夜里还在蓝玉观和人交了手，我父亲说李将军的功夫十分了得，有他在，公公真是如虎添翼，没有什么疑难案情解决不了。”
0: 狄景辉将手中的茶杯猛地拍在桌上，茶水溅了一桌。陈秋月哆嗦了一下，但他显然已经下定决心，咬了咬嘴唇，继续往下说：“
2: 父亲说那几十个道众都死得十分凄惨，说不定是有人要杀人灭口，也未可否。

0: 的盯着陈秋月道：“你说什么？我和蓝玉冠有什么关系？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蓝玉冠。”他一字一顿的道：“陈秋月，还有你那个狡诈阴险的父亲，我劝你们不要得寸进尺。当年的事情是我看在与你的夫妻情分上才隐忍了下来，可你们也不要欺人太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你们休想牵扯到我的父亲，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陈秋月惨白着脸道：“你倒是很维护公公啊，只可惜公公对你是横看竖看都不顺眼，倒把个外人当宝贝似的信任着、爱护着。我看你这个儿子，做的也真够失败的。如果哪天公公真的查出你有什么差错，只怕历史就把你当做他大义灭亲的牺牲品了。”
1: 李景辉拉开房门，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房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陈秋月喃喃自语道：“你走吧，你走吧，永远也不要回来才好。”并州城北，狄府。
0: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纸斜斜地洒在狄仁杰宽大的书案上，把他铺放在案上的张张白纸渲染成温暖的淡金色。他一会儿在这张纸上写几笔，一会儿又在那张纸上写几笔，忙得不亦乐乎。李元芳轻轻地走进来，问了声：“大人，您在干什么？”狄仁杰并不答话。
1: 一直等他走到面前，凑着阳光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色，才点头道：“嗯，脸色比昨夜好了一些，睡得好吗？”李元芳道：“好，从早上一直睡到现在，刚刚才醒，就到您这里来了。那你还没吃午饭？”“没有。”狄仁杰指了指桌子道：“这里有几包点心。” 都是太原城里最好的合记点心铺，上午刚刚做出来的。我让人去买了一些来，你吃吧。”“好。”李元芳拿起一块点心，正要吃，狄仁杰走过来，倒了杯热茶递给他，道：“坐下慢慢吃，这酥饼配热茶吃是最好的。”“大人，您在干什么呢？”“哦，我在分析案情。”
0: 能说给我听听吗？”“你倒会享受啊，又有吃的，又有案情听，很舒服嘛。”“说说吧，大人。”狄仁杰把手往身后一背，赌悠悠的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元芳啊，昨夜我们谈到从我们在山道上路遇那个道士到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我们先做了一个大的假设，假设这些事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这种联系，然后再反过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是否正确。他走到书案前，拿起那几张纸放到桌上，指给李元芳看。这些纸上分别记录了我们所遇到的不同的事情。 以及这些事情中的可疑之处，这些纸是分别独立的，但是放在一起，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织起来。狄仁杰挑出其中的一张放在面前，道：“这张上写的是山道上的死者，这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系列怪事的开端。那么这个死者身上。”

0: 了东西的，那说不定那个韩瑞，他是叫韩瑞吧？想吃到的不是普通的膨燕糕，而是道观膨药膏里掺的那种东西。
1: 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现在要查出来那掺的东西有些难度，所以我们就暂且搁下这第一个结论，再看下一个疑点。韩瑞脖子上戴着金链，这条金链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十分奇特，不像中土的物件，和道观似乎也扯不上关系。但是元芳啊，这两天里我们不是还见识过其他一些异域风貌吗？
0: 是，您说恨鹰山庄？
1: 对，就是恨鹰山庄。元芳啊，坦白地说，昨天的那个恨鹰山庄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0: 啊，确实开眼界，从东西到人都怪得要命。
1: 狄仁杰哈哈一笑道：“怪却怪得很有名堂啊！昨天冯丹青提到，范其信曾和大石人有些来往，而我看那些建筑的样式，全池的格局也仿佛很有伊斯兰穆斯林的味道。”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

0: 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每晚睡前咱们可以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缓解疲劳，减少下肢酸痛发生。脚被看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负担最重，因此容易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脚的脂肪层很薄，保温性差，容易受到寒冷刺激的影响。这里希子要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糖尿病足的朋友，以及脚部有创伤的朋友，要谨慎泡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不好、潮热、脾气暴躁，当女性出现这些问题时，可能是进入了更年期了。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女性朋友的更年期症状，帮助女性朋友通过身体的症状来辨别是否进入更年期。一直以来，大家对更年期有着许多偏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更年期？民意点通呼吁大家更理性地看待更年期，让更年期女性朋友的生活不再有负担。
3: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2: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更年期关怀日了。女性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阶段，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能出现什么不适症状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3: 罗女士今年50岁，这半年她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常常拿着手机找手机，拿着钥匙找钥匙，睡眠也不好，经常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还容易醒过来，非常难受，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经常看啥都不顺眼。她怀疑自己是进入更年期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前一段11假期，儿子放假回家看父母，这本来是一件让罗女士高兴的事儿。可是儿子晚上不睡觉打游戏，早上到点不起床，这让罗女士很是看不惯，经常冲着儿子大声嚷嚷。儿子很困惑，问父亲：“妈妈这是怎么了？明明以前很温柔的呀。”父亲告诉他：“你妈这是更年期，少惹她。”一听更年期，儿子立马表示：“那我这几天可得小心点，别把更年期妈妈这颗定时炸弹给引爆了。”罗女士听着父子的对话，非常生气。

0: 气，我都这么难受了，你们不仅不理解我，还用更年期来嘲讽我。罗女士的丈夫劝她说，你忍一忍，更年期不就过去了吗？
1: 听众朋友，刚刚的案例中，罗女士怀疑自己种种反常的表现是进入更年期的反应。那进入更年期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罗女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对于罗女士的状况，家人对她的态度是别惹她，这反而让罗女士更加生气，而罗女士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妇科内分泌专家来帮助更年期女性朋友从容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各种常见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包括绝经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擅长宫腔镜、腹腔镜手术治疗。
1: 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医生陈荣。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案例哈，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脾气古怪、心情也不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陈主任，为什么罗女士会变成这样呢？
2: 结合她的年龄和整个的症状啊，我们应该考虑她是进入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呢，就是我们体内的啊，这个对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卵巢，它的功能在衰竭。这个功能衰竭，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主要，我们可能很多的激素跟以前不一样了。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女性最重要的两种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低落、孕激素的缺乏啊，导致了她的身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1: 那这么说就是我们到了更年期，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减少是吗？
2: 对，但是这两个激素呢，严格说来它减少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说，在更年期的早期的阶段，雌激素其实不太缺，这个时候先表现为缺乏孕激素。那缺了孕激素，我们的月经就会乱，就会发生我们或者月经经期变长、量变少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无排卵的月经。或者呢，就是说该来月经的时候它不能来，月经周期延长，这都是孕激素缺乏的一个表现。但是再进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体内的雌激素也会缺乏。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潮热、出汗啊，睡觉不好啊，可能记忆力下降、情绪的不好等等都会开始出现了。
1: 那像陈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先会出现一些月经的紊乱，然后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像烦躁啊、潮热啊这些症状。但是其实我生活中也见到有些女性朋友，就是月经还没啥变化，但是本身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如说脾气烦躁，甚至开始身体有各种症状，比如说什么心脏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耳鸣啊这些。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刚才您说的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有哪些不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呢？
2: 这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刚才我说的，先开始月经乱啊，已经乱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出现各种症状，然后月经停止，症状呢慢慢的消退，这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啊，她会是在月经很正常的时候就提前发生。从人群来说，这部分人也不是特别少。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大概在中国女性当中有18%的女性是在月经变化之前就开始有症状了。那这种呢，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到更年期，有时候是会稍微困难一些。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要去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啊，比方说啊，我们有些女性会表现为心脏的不舒服， 那这样的一个心脏不舒服，它可能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先请心内科医生帮我们把关，排除了心脏的这个器质性疾病以后，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跟我们的一看年龄也差不多，那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变化引起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不论您是不是在这个围绝经这个年龄段，您出现心脏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心内科去排查的。
2: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我们医生们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强调的，千万不能把自己先带一个标签说没事儿，我就是更年期，忍忍就过去。这是很多女性针对更年期采取的一个对策，但实际上呢，更年期本来也不应该忍。那尤其这些特殊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就是说这就是更年期的问题，还是要去排除器质性的病变。这个人体啊，它特别的复杂，这样的一个激素的变化啊，我刚才说的是典型的更年期变化，先缺孕激素，再缺雌激素。但是这个呢，是为了便于大家好理解。但实际上，在更年期的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激素变化啊，严格来说是要更加的微妙，更加的复杂，它涉及到一个我们的激素网络的调控。所以在雌激素明显缺乏之前，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有一个雌激素的，我们说相对缺乏有一个轻度的幅度的一个下降，或者呢它有一个波动，它有时候缺有时候又不缺，那这样的话它的身体呢反而容易引起一些变化。其实这个雌激素的缺乏跟更年期症状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会发现它似乎不是一个绝对缺乏就一定是症状就多重，更多的呢是在这个波动的时候症状更重。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的70岁的大姐或者说奶奶，它往往症状都不明显了，而我们明显的是在40-50岁或者50岁上下的这些女性，就是我们更年期的典型的症状发生是在月经变化的同时发生。前面我们说了，有18%的调查显示，差不多18%的女性是月经变化之前就有症状了。但我们也有一些女性是月经都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出现症状，这部分人相对来说要稍微少一些，但是也是可能有的。我最近几天刚看的门诊的碰到的一位女性，她都已经绝经5-6年了，然后突然出现了典型的，真的是典型的潮热、出汗、失眠骨关节痛，而且最近2周症状越发的加重了。最近几天他都说完全没法入睡了来的时候特别愁眉苦脸，说我到底怎么了？当然检查下来其实没其他的问题，就是更年期了。
1: 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就是可以多一根弦儿，知道我们有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到相关的更年期门诊这样的门诊来看。这里我有个好奇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绝经以后那我们自身还有没有雌激素和孕激素在分泌呢？
2: 雌激素呢，应该说我们主要是由卵巢分泌的，而且是由我们这个卵泡在生长过程中生长发育排卵的过程中它会有雌激素的分泌。到了绝经以后，真正的绝经以后我们的这个卵泡完全耗竭，卵巢里边再分泌的雌激素就几乎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身体还有其他部位也会产生一点雌激素，我们把它叫做雌激素的腺外转化。这个腺就是腺体，就是指卵巢，在腺体外这个性腺以外还有雌激素的产生。尤其像我们的这个腺外转化我们的脂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稍微胖一点的女性有一点点脂肪的女性，她的雌激素在老了的时候 可能缺的呢？

0: 就稍微好一点。所以即使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我们去给她抽血查雌激素的时候，也不应该是完全测不出来啊，多少可能有个十几、二十这样一个pg 每毫升的水平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就真的就低得特别的厉害啊，都完全测不出来了。
1: 那这个对我们身体意味着什么呢？
0: 那可能就会症状更明显啊，而且雌激素前面我们都说的是症状，但雌激素对我们很多器官的正常功能也很重要啊，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啊，维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啊，帮助我们的这个血流变啊，血脂的维护都可能是有作用的。所以当雌激素缺乏以后，骨质疏松、冠心病这些问题可能就也会增加了，对吧？所以适当的时候啊，当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我们恰当的干预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药物的治疗，那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又是一个大的改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心脏不舒服，还有我们说的那些烦躁啊、潮热呀、这些症状，那么更年期还有可能有什么症状？
0: 更年期的症状啊，应该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有可能啊。我们的更年期的症状，如果我就从上往下数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更年期来了，她会表现为眼睛特别的干啊，有些人会表现为耳鸣。耳鸣的这个事儿在更年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持续的耳鸣，有些人会因此而变抑郁的，因为耳鸣它甚至可能晚上都影响睡眠的。那还有人呢，嘴巴，我们有一个症状叫左口针。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很早以前了，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个电视剧的那个版本。它里边它就有一个，他妈妈说老要吞冰。大概率这个妈妈当时是属于更年期，正好有左口针这样一个表现。那还有人呢，他可能表现为叫梅核气，就老觉得嗓子里边有一个枣核或者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然后老咽不下去。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女性，因为梅核气反复的去做这个喉镜的检查，我碰到的最多的一位做了12次，他就说我不舒服，但耳鼻喉科医生反复检查啥也没有啊。那再往下，胸闷、憋气啊，那我们再往下，有些人这个胃肠道就消化就是不好，有人会表现的老是胀气，或者呢，有人说我老是嗳气。我们通常认为胃不好才会嗳气，但在更年期的时候，他可以反复做胃肠镜，没什么事儿，他在这时候胃动力出了问题啊，所以都有可能。如果再往下，那个下腹的不适啊，泌尿生殖道啊，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啊，反复的阴道的感染，还有阴道的干涩等等啊。躯干说完了啊，再说四肢。那有些人说，哎呦，我就是觉得乏力的不行。我们经常有一些女性来我门诊的时候说，哎呦，陈大夫，我觉得我的腿困的不行，说我都觉得就抬不起来。其实腿有毛病吗？没毛病，他就是觉得乏力啊，乏得不得了啊。那还有关节的疼痛啊，也有一些女性会表现为早上起来这个，哎呦，就觉得关节是僵的，活动活动才会好，对吧？那我们这些都说的基本上是具体的症状，还有很多情绪的症状啊。更年期这个就应该说是典型的更年期了。其实啊，就是说这种情绪的变化啊，比方说焦虑、暴躁、易怒啊， 或

0: 者有些呢时候会抑郁啊，这个抑郁相对来说不容易被其他人察觉啊，这个因为他是往往是跟自己较劲，自己不开心。从我来说啊，我是因为做更年期这个管理工作做了很多年了，应该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些更年期抑郁例子会到我这儿。最极端的例子，抑郁的话，它会啊这个终结生命，这个就是特别我觉得不应该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合理诊疗能帮助到这些女性的。那更年期的这个还有失眠，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很多女性，各种情况的失眠都可能有，有人是入睡难，有人呢是早醒，也有人是说哎呀，我好像能睡，但是我就睡得特别浅，我睡觉的时候就跟放电影一样啊，而且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那他这样的早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萎靡不振，而且这样时间长了呢，他也容易啊记忆力下降啊，反应下降。有一人说哎呀，我的很多特别熟的人的名字就在嘴边，我叫不出来了，哎呀，从而产生对自己的怀疑，这个就麻烦了，对吧？啊，所以更年期啊，它可以说是女性人生中很特殊的这样一个阶段，千奇百怪的一些变化啊。说到千奇百怪，我们一个叫乙型感，就皮肤就觉得不得劲了，觉得好像有个蚂蚁在皮肤上爬的感觉。我有一个病人跟我说的，说哎呀，我就觉得有一对蚂蚁在我的皮肤上列队啊，从我什么左手的中指然后排队到什么右脚趾，什么就是说的特别形形色色。如果不知道的呢，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癔症或者精神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这个真不是。甚至这个乙型感在更年期当中都不算特别罕见的症状。我们在关于更年期的量表的登记的时候，就是说把一些常见的更年期症状我们把它组合成一起，我们叫更年期的量表。在这个登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呦，有一些这个女性的这个乙型感是很常见，所以它甚至都纳入我们的13个条目，它都能这个乙型感都会纳入进去。所以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乙型感很折磨人，很难受，但是呢它在其他的疾病还都不能解释。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啊，真的会让女性在更年期阶段啊，似乎有时候会变一个人。
1: 听陈主任说到了更年期的这么多症状哈，其实可能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到我们的
0: 更年期门诊，
1: 更年期门诊或者叫妇科内分泌门诊，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去就诊。
0: 这个门诊呢，在不同的地方叫的名字不一样啊，有的叫更年期门诊，有的叫妇科内分泌，当然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啊。更年期门诊、绝经门诊，有的地方还叫卵巢衰老门诊啊，也有一些呢，把它起一些更诗意的名字。但总而言之，就是关爱我们这样一个啊50岁上下的女性。啊，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段，身体发生的身心的各方面的问题，哎，就是我们这样的门诊的一个使命。
1: 当然可能要多说一句啊，如果是您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可能还是先要去心内科，因为有可能万一您要真是心脏的问题，那是耽误不得的嘛，所以这个是优先的。其他的呢，可能我们您也可以到您相关症状的门诊，但是您也要知道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引起的。
0: 因为它的症状的多样性，在没有更年期门诊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女性需要在医院里多个科室去辗转，而且呢我们可能不同的科室去辗转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医生他只从自己的专业去看啊，比方说你没跟他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诶，他可能看到哦，说你就是没和气啊，老是咽部不适，那可能就反复的去做喉镜。诶，那你回头又觉得啊，我耳鸣，又去反复的

0: 去看耳朵，所以可能去很多的科室了。那我们如果现在有了更年期门诊啊，我们这个解决呢就要容易很多。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更年期门诊的医生，我们还是要和医院里的其他科室的医生，我们叫多学科共同诊治。现在的这个词呢叫 MDT 啊，多学科共同诊治，这也特别的重要。
1: 但是这里面我想深问一句哈，那更年期女性朋友不就是这个卵巢衰弱了，然后我们孕激素、雌激素减少了吗？怎么会造成我们身体这么多甚至很严重的症状呢？
0: 这一点呢，就应该说到啊，这个雌孕激素对女性的影响。诗意的话来说，我记得《红楼梦》里边说过一句话，就是贾宝玉的那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那在我妇科内分泌医生的眼里，女人是雌激素做的。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说雌激素对女人太重要了。它真的就是从上到下，从表到里，都跟雌激素可能有一些关联啊，甚至我们的女性的皮肤，对吧？哎，我们说这表嘛，毛发，这都跟我们的激素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当这个雌激素它不听话了啊，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一些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从心理到身体，从头到脚帮我们大致梳理了一下女性朋友出现了哪些状况，有可能是更年期引起的。也希望我们女性朋友能够更加关爱自己，有了这些问题自己调整不好，也没查出器质性问题，可以考虑到更年期相关门诊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当女性朋友进入到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很多朋友会认为进入更年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女性朋友及其家人应该如何应对更年期呢？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有什么建议。像我们今天案例当中的这个罗女士哈，她出现的这个症状，她自己很不舒服啊。那么家人呢，也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罗女士。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女性一生中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啊。那不管从哪个角度，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必然要发生，只要我们活得足够久，我们必然要经历从生育旺盛的阶段到丧失生育力的这个阶段。作为女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持旺盛的生育力。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一辈子都要保证都能去生孩子，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对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孕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对女性的身心啊是需要一些付出的。那从进化的角度来说，四十岁以后我们的生育力啊逐渐的下降啊，五十岁左右，可能不到五十岁，我们的生育力就彻底的丧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对女性啊一个保护。并且呢，当女性自己的生育力啊我们说减退以后呢，她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哎，她去体验她的一个人生。而且从角色社会角色的分工来说，我们有一个现象，我们说人类的外祖母现象啊。我在我的那本科普书叫《更好更年期》当中，其实也谈到过这个话题。当女性呢进入更年期啊，她丧失了生育力以后，哎，她有可能更能够很好的去协助她的下一代去辅助她去啊抚养这个小婴儿。那这样呢，让那个年轻女性有更好的一个生育力或者生产力啊，这样的一个迸发。这样从整个的我们人类的大物种来说也是有利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段啊，我们只要活得足够久，必然经历。但必然经历呢，并不意味着啊我们必然是不好的经历，也是可以把更年期变成一个哎，我人生的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出发，对吧？不一定啊，它全是不好。更年期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它的不好的症状，但不是说这些症状每个人都要经历啊，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不好的症状。我们在人群当中呢，也会发现，哎，可能有10%不到20%啊，女性呢，她在更年期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就过去的啊。但是呢，大部分可能80%以上的女性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症状的困扰。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人啊，我自己也是女性，而且是我自己现在就正好处于更年期。我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当这些症状的出现呢，还真是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因为前面这么多年啊，你看忙于工作，同时也兼顾了家庭，对吧？那更多的呢是一个付出啊，帮助，尤其在家庭当中啊，无可讳言的肯定是要有很多的付出啊。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哎，我有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因为我突然就提醒我自己，哦，我得更多的关爱自己了，对吧？我重新审视，哦，我应该我的人生怎么规划。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呢，正好你看子女可能长成了啊，我的孩子呢，我生孩子不算早也不算晚啊，就是基本上是不到30，29岁半生的孩子。所以到我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的孩子正好是在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这时候也进入了啊，就主任医师做了已经很多年。那可能很多事情，哎，我需要给自己重新想一想，我未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过？我觉得啊，当有这些症状提醒我以后，哎，我真的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然后哎，重新想一想我未来要怎么办啊。我在这个时候因为有不舒服，我也做了一些检查，做了体检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原来我体检的时候所有的指标都特别正常，这时候看见我有一些血脂的指标开始有一些小苗头了。因为我突然就觉得，哦，我不能这样了。我一个原来特别不爱运动的人，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运动上了啊，开始跑步。哎，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自豪。原来上中学的时候跑个800米，真的每次都就如临大敌啊。现在我能跑个5-6公里，觉得很轻松啊。刚刚过去的啊，这个11啊。 啊，本来想那一天跑一个10.1公里，但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跑到9.16的时候啊，不得已终止了。但大部分时候我就跑5-6公里，我觉得挺好的啊，不一定非得强求跑多快，但是我跑起来以后，哎，我真的觉得我的身体明显变健康了。那这还是我一个常年在做绝经管理的人，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女性，可能这样一个症状的出现也不全然是坏事，对吧？那提醒我们该是时候重新关爱自己了。啊，我们在我的临床当中啊，也碰到很多本来来求助我，但后来反过来他们又给我力量的这些女性。就在昨天啊，有一个女性来我的门诊当中，我一看，哦，她是去年的12月来看的，在短短的就差不多是10个月。她说，在我的建议下，她去看了我们营养科医生的门诊，然后呢，哎，开始管理自己的体重。她当时来的时候，就说已经就是血糖升高了，没戴上糖尿病的帽子。已经明确高血脂了啊，当时体重也是超重的。在过去的差不多10个月，他体重居然减掉了17斤，从一个超重的女性突然变成一个身材特别匀称。我说你怎么减的，让我特别羡慕，因为我自己也遇到体重管理的难题嘛。他说，哎呦，我说陈大夫，我就按照你的指导啊。我当时一听，我当时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去看了营养科医生，然后同时很好的去做规律的锻炼。他说我现在锻炼成习惯了，前一阵啊，为了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我出国了，我都带着我的运动的设备，我都觉得我每个星期我不运动，就是每个星期的3次规律的啊这样的运动，我不做我会很难受。他说运动以后，现在让我感觉，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特感动，他说又让我做回了我自己。哇，我当时想多好的这个感悟啊，我说我得向他学习啊。所以在更年期的阶段呢，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女性或者甚至是大部分女性会有一些身体的困扰，或者情绪也会有一些困扰，但它不全然是坏事。当然在更年期阶段我们还有一个啊生育力的丧失，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自然对我们女性的这样一个馈赠，其实让我们从直接生育后代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中呢，其实一个解脱出来了，对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哎给我们后半生做一个规划了。嗯，
1: 哎呀，刚才听陈主任讲我真的挺感动的哈。像陈主任这样事业上非常优秀，投入了很多，然后对家庭也投入了很多，其实唯独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可能更年期恰好是一个提醒。哎，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哪些问题，包括能够恢复锻炼，我觉得这点对于中年女性来说很不容易的哈。
0: 其实我发现中年女性一旦认识到以后，她这个锻炼的坚持，就是这个长期的坚持，比其他的年龄段都要好得多啊，非常棒。这个锻炼啊，对这个更年期的作用，我真的觉得是好处太多了啊，它帮我们重新身体变得更健康，这个高血糖高血脂哎又退回去了。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可能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啊。我喜欢现在喜欢跑步嘛，我觉得长跑的过程中对我的情绪的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跑步了以后，

0: 因为我觉得对我的重塑自信心等等啊，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动起来吧，姐妹们，动起来吧。
1: 说得太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爱自己。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的家人哈，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对更年期是有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的，觉得这个更年期的女人脾气暴躁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人该如何对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
0: 这一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我自己觉得呢，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是需要全社会来去做一个科普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当事的女性，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她在更年期，她只是觉得不舒服了，然后脾气变暴躁了，然后可能对周围人啊，尤其是家里人可能发脾气啊，就被家里人甚至有一些孤立的行为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罗女士一样，丈夫孩子都在抱怨，已经出现了矛盾激化，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是全社会我们去做科普哦，知道女性有可能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有更年期这么一道坎儿。那作为比方说孩子和他的先生啊，提前知道了这件事儿，哎，那哦，发现他有一点点说，哎，我一个给他适当的关爱，并且恰当的时候啊，该带他及时就医，就能帮助这位罗女士，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所以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有。那家里有这样的中年女性的家庭，就更应该提前把这个知识储备上。知识储备以后，哎，这样呢啊，比方说出现了相应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能更好的给他一些帮助，而不是说非得他本身潮热出汗，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这边还去跟他说，哎呀，那个空调你为什么要这么调？真的，我们在门诊啊，真的有这样的女性朋友跟我说，哎呦，我跟我的办公室同事最近关系很僵。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太受不了了，我就要把空调开得特别凉，结果那小年轻就怎么就那么虚，就怕冷，说我这汗出的哗哗的，然后两边就很僵啊，在家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提前知识储备一下有多难呢？不难呢。那我们这位更年期女性啊，我们自己有一些药物可能治疗你就不那么出汗了，并且呢，我们告诉周围人知道，哦，更年期女性有潮热出汗这个事儿，我周围人提前我帮她把空调弄凉的同时，就说年轻人给自己添上一件衣服，这矛盾不就没有了吗？对吧？有的时候就说不好的事情它容易恶性循环，越弄就越僵，越来越不好，但你可能帮助一下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一点呢，也要跟当事的我们的姐妹们吧，因为我自己正好在更年期嘛，我觉得就叫姐妹们啊是特别合适的。其实姐妹们呢，如果你自己已经意识到或者了解到是更年期，哎，我们也别自己遮着掩着啊，更别说就自己的默默的忍，我们应该干什么？其实你就跟家里的啊，我们说那个队友，对吧？那另一半或者家庭里的其他的成员就说一下，哎呦，我可能是到更年期了，我最近身体有点不一样了。其实你这样大大方方开诚布公的说啊，可能更容易获得家里人和身边人的支持和理解。
1: 对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啊，我到更年期了，我得藏着点，
0: 不
1: 好意思说。
0: 真的不用。我记得啊，我自己刚刚开始更年期，其实那个时候例假我还基本规律，而且呢其他也没什么变化，我就是感觉特别乏力。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以前下了班，我再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没问题的呀。怎么现在一下班我就想往那个沙发上躺？哎，但是我自己后来也，因为毕竟做这一行嘛，我就意识到以后，我真的就是请亲身帮忙。我就告诉他，哎呦，我最近好像身体不太行啊，我说你得多承担一点家务。哦，我跟他一说以后，其实你想，这个已经共处了这个二三十年了啊，其实这一点互相的关爱肯定是有的了啊，所以这一段，哎，他就承担起更多的家务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后，哎，我发现我就不那么乏，不那么累，我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嘛。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陈主任说到先生的支持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的丈夫呢是建议罗女士忍一忍。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会这么觉得，更年期不就是一个阶段吗？那我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就很多人是没有想过治疗的，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呢？
0: 这个呢，可能还是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大部分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能分析它是正确与否，其实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忍，忍下去你结局是什么？如果忍下去，忍过去，海阔天空，那我支持您忍。但可惜的是，更年期啊，如果你一味的忍拖，有可能是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甚至啊让我们的身体变差了。你看，糖尿病、高血压啊、心脏病就真的来了。然后还有可能呢啊，我们的家庭关系变得一团糟了。这个也不要小看这样的威力。而且有一部分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影响，她本来职业生涯还可能再往上走一走，对吧？还可能给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她有可能就按暂停键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过呢？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也要了解到，更年期，如果你忍的话，我忍多久？我忍一天两天，那也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更年期对于大部分女性，这个折磨可能是3、5年、5、6年，甚至有一些女性是10年以上啊。我这么说，这个数据绝不是啊，这个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因为我们这是有大数据支持的。我们协和医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我们叫队列研究，就是去观察一个社区的女性，我去把她的更年期的情况记录下来。我们做的这项工作啊，明年就进入20年了。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社区的女性当中，中位啊，就100个人中间的这个中位的这个持续的更年期时间是4年半啊。那我们平均数啊，中位不完全是平均数，但是接近吧。那我们，你怎么就知道你就是那个幸运儿是最短的呢？你忍忍就过去了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啊，这个五六年、四五年、五六年是真的是一个起步平均，还有人10年以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应该忍，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忍，我们也要看看，我不忍以后，我能有什么样的获益和风险？不忍的话，那我们就治疗，治疗以后，我们刚才说的身心的困扰，尤其这样情绪、睡眠的这样影响，是通常能比较快的消除。那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变得真正的啊，从这个大健康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健康。这是我们治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又不被大家了解的啊一个获益啊。我们的绝经管理管理好了以后，骨质疏松症肯定是明显的减少。甚至有的人就可以终身不再骨质疏松，对吧？心脏病是明显的减少的。

0: 即使还得，也会把它推迟，糖尿病也是会减少的。你想想，这些困扰老年阶段的这些疾病减少了，多好的一件事，对不对？所以啊，真的不用说我一定去忍着，这个忍没有必要。我们不给你发勋章，而且啊，实际上啊，我会很痛心，该治疗就得治疗。
1: 是，我觉得每一天都很珍贵啊。如果说我们因为更年期的症状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困扰，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好多年，我们为什么要忍呢？
0: 对的，对的，啊，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把它过得很精彩。
1: 嗯，那我还想提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那我可不可以提早，就是提早一步，比如在更年期之前，我就提前开始做一些检查。我想了解一下能做哪些检查呢？就是能不能我想一些办法来避免，就是我更年期出现各种症状呢？
0: 完全避免啊，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提前知识储备啊，大概了解，然后我要去做检查呢。嗯，我们人到中年以后，特别推荐大家规律的体检要安排起来了。每年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血液的化验、大生化的检查啊，然后一些影像学的，包括一些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些比方说胸部的啊，现在鼓励是做低剂量的这个 CT。啊，类似的这样的检查要做起来，那还有比较特殊的骨密度的检查应该安排上，40岁以后应该安排一次，45岁以后应该把我们的胃肠镜要做起来。
1: 这些都是给我们进入更年期做个储备吗？
0: 对的，是的，很重要。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很多女性会很想知道，哎，那我要不要查一个性激素啊？刚才提到，就是说更年期是性激素的一个变化引起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性激素的检查，如果不是以生育为目的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你查这个性激素，因为这个激素在这个阶段它是波动很大，你今天查是这样，可能再过一周它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靠这个单次的性激素检查没有太大的必要。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早更，很多女性朋友肯定都害怕这个词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不让自己早更呢？
0: 哎，其实早更啊，我们严格说来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退。我们早更呢，现在的我们的概念上是45岁之前就叫早更，40岁之前叫早衰，40到45岁之间叫早绝经。所以总体来说，45岁之前就是早更。那早更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竭，对吧？其他人或者普遍来说能在50岁的，你为什么就提前发生呢？这里边我们就要说到，哪些因素会造成卵巢里的卵细胞提前衰竭？那第一个，卵巢长瘤子了，那肯定，对吧？那我们这个要定期的体检啊，如果有包块有肿物，我们及时的干预。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比方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营养不良，卵细胞是它的这个衰竭会加速。长期的比方说你的作息不好啊，天天熬夜，还有呢长期的这个负性情绪，老是悲伤，这样的负性情绪都是会加速我们的这个卵细胞提前衰竭的。还有一些啊，比方抽烟喝酒，这些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们说啊，要防止早更，其实应该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你如果把它这个多梳理好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保持心情愉悦。哎，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健康生活的，我觉得基本要素吗？
1: 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心情愉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哈。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那除了做到这4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更好的度过更年期呢？
0: 从我来说啊，我因为作为一个做绝经管理的医生来说，我觉得当您的身心的各种问题通过刚才说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这个调节情绪锻炼还不能解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就医这一点是帮助我们能顺利度过更年期的一个重要重要的非常

0: 我们知道女性朋友会有更年期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女性朋友就会考虑就医，身边的人也应该更加关爱更年期女性朋友。希望今天节目中关于更年期的健康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从容度过更年期，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重阳节系列节目，脑机接口、 AI 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这些科技成果的实践会给诊断、治疗、康复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4: 可以可以。
1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今天播出第四集无爱无戒。秋风渐起，天气转凉，咳喘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稍后专家带您巧用应季食材润肺养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0: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2: 三十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三十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三十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
3: 小区门口的公交站台的台阶太高了，哎呀，我腿脚又不利索，每次等车上车麻烦得很，
4: 逛了半天，好不容易碰把椅子，又矮又窄。
1: 这是2021年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宫社区居民们在公益问需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样的座谈会是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基层公益诉讼需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公交站台台阶高，公园的椅子矮，这些在很多人眼里可能都算不上问题的小事儿，对于需要经常乘坐公交到公园遛弯的老年人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事。检察机关为什么会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听取老年代表的意见呢？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张敏。
5: 而我们天府新区呢，是公园城市的首提地，这几年也吸引了很多的老年人在我们这里来颐养天年。也就是说，对于适老化建设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辖区内老年人幸福感的和获得感。因此呢，我们也走访了我们当地的设施部门、主管部门，全面了解了我们新区辖区内的老年人基本情况，以及整个我们新区的适老化公共设施建设的情况，和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所了解到的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急难筹判的一些反应。那么随后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专项线索的一些摸排。
1: 根据线索，张敏和几位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了调查走访。检察官们发现，以富民路等公交站台为代表，存在没有在醒目位置设置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服务标志，没有开辟老年人候乘专区或者专座，导致老年人候车的时候需要久站，还有无障碍通道设置不规范，坐轮椅推助行器的老人上下不方便。另外，有些已经建成的公园适老化座椅不够用，老人逛公园找不到地方歇脚。而在建的河滨时光公园等部分新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适老化座椅规划不足。公益诉讼检察官叶立文。
6: 这些看似是小事，但对老年人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难事。公交坐不上，就医买菜都成问题，站台没有专座，公园座椅不够，久站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更是一种

0: 负担。通道不规范，一个台阶，一个陡坡都可能带来跌倒的安全隐患。可以说，这些设施短板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有差距，也直接关系到老年人能否平等、安全、有尊严地参与公园城市的美好生活。
1: 针对富民路公交站台建设等11处新建及改建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公益诉讼检察官们通过多种方式逐项核实适老化设施建设情况，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再通过公益诉讼磋商与行政机关面对面沟通，共商对策，把问题摆上桌面，一起来想办法。检察官助理周天德：
2: 我们从服务地方大局和保护老年人权益出发，提出了整改的建议。经过多次的沟通和实地的勘察，公园城市建设局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一致同意制定整改的方案，调整富民路的公交站台、河滨时光公园等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并进行适老化的改造建设。
1: 案件办理后，检察机关还对整改效果开展了回头看。检察官助理陈露：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办案之后遇到老年人在公园里组织跳舞活动，我们随即采访了几位阿姨。阿姨说对增设的适老化座椅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跳累了，随时能坐下来休息。那一刻我们很触动，公益诉讼的价值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可感知的获得感上。
1: 无障碍环境建设逐步完善，附近居民直接受益。安宫社区居民罗素清今年80岁，以前三轮车是他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公交站台等设施改造之后，他的出行更加便利，可以坐公交车去更远的地方了。
4: 天登三轮、
5: 您还可以登三轮呢现在、
4: 早就登了。
5: 您登三轮是干嘛呀？
4: 上街啊。
5: 上街
4: 啊，就看病啊，这些我一般都是登我的三轮。
5: 登您的三轮。
4: 对、有些会说公交车，有些会说呢还是有点挤，有些会说好挤的会说少得很，现在好赶公交车了。
5: 为什么好赶了呀？
4: 人车子也多了。
5: 车多了。
4: 哎，赶车也没那么挤了，这样子就。
5: 也不那么挤了。
4: 哎，对，有些下不来吧，还是有人牵你嘛。
5: 还有人搀。
4: 还是有人牵你下来。
1: 同样居住在安宫社区的王青兰，今年73岁，也是社区适老化改造和城市无障碍建设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6: 比如说到医院去看病嘛，要上街买点什么生活用品的话，你就要坐公交车去。买菜有的比较远的远一点的市场去，那就等着就很累，再加上你要是买了菜拖着这个什么的就更累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凳子很方便，车没有来那我就坐着等一会儿，那个手机扫一下还有几分钟到，心里也有数嘛。这些建设都很不错，而且卫生间好多都专门安了那个扶手的，你起不来的你可以按一下，按着就起来了，很方便。
1: 2025年，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助力公共基础设施适老化建设案例入选全国老龄办遴选的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典型案例，这也是这批次全国检察系统唯一入选案例。无障碍环境建设不只是老年人和残疾人的事儿，也是全龄友好型社会的基础工程。四川天府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蒋志表示，下一步将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责，推动形成人人享有无障碍的社会理念。
7: 一方面呢，是持续推动无障碍设施的完善，即在公交站台、公园等市政设施之后，我们后续有开展的银行的无障碍设施、党群服务中心无障碍设施等专项工作，推动了公共服务场所的进一步完善无障碍设施。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向无障碍的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领域拓展。我们已经梳理出了老年人就医素质鸿沟问题，同时还办理了督促推动医疗机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案件。我们推动了天府新区人民医院还有辖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公众号增设了老年关爱版、关怀模式入口和语音助手、一键呼叫等功能。
8: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0: 听众朋友，台阶、座椅的高度，这样看似细碎的民生小事儿，却连着老年人等一些群体出行休闲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这场公益诉讼从一场社区问需座谈起步，把居民口中的痛点变成了看得见的城市变化和实实在在的权益保护。其实无障碍环境建设并不是针对某一特定人群，而是便利所有人，包括大家各种临时的或者永久的需求。但是现实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把无障碍当成了残疾人的事儿、老年人的事儿，和自己好像无关，结果就是盲道被占、坡道变滑梯、无障碍卫生间被锁。那么真正要实现无碍无界，还要从哪一环破局？今天的节目我们还请到了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邵磊，我们一同来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相关话题。
1: 大家好，很荣幸这次机会和大家交流。
0: 在您来看，这种无障碍的这种界限哈、啊，怎么更好的去打破它？
1: 说了半天，无障碍呀、适老化呀，究竟是为谁来做？我们太容易经常把它想象成是谁有需求。
0: 对，
1: 但是呢，我想从几个层面来说这件事儿。第一个呢，我们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这个法里开篇就提到为谁呀、为残疾人、老年人有无障碍需求的所有社会成员。那么这个法本身就是跳出了残疾我们讲这个狭义的定义的范畴。是因为我们到今天全世界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人是有差异的，有人有劲儿，有人没劲儿，对吧？当然我们承认身体上的差异存在，比如说有时候受伤，有时候需要康复，有时候可能还康复不了，可能只能那样了。
0: 对，
1: 那我们都承认老化嘛，对吧？有时候康复不了。但是呢，另外一点呢，我们更加认识到，那环境是不是我们亲手塑造的呀？产品是不是我们亲手设计的呀？那么我们在塑造环境、在设计产品、在我们运营维护中，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如果从这个灵魂发问的角度，你会看，哦，原来我们是有问题的，对吧？如果一个门口全是台阶儿，那我有些人就进不去。那如果是我既有台阶又有坡道，我们就能都进去了。那您看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思维维度的事情？所以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讲其实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管理都是可以改进的。而这个改进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让它更加通用一些、更加包容一些？就是无障碍应该是通用的。它应该是对于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对于一个个体，对于一个个体处在永久的临时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应该努力在我们的设计、建造、生产、维护、治理环节，通过创新、通过技术，实现尽可能的通用和包容。而这个事实上呢，诉求又很大。为什么？今年咱们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超过3亿。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不到10年，我们就可能4亿。
0: 对，
1: 咱们就说，如果以老年人再加上家庭，家庭成员2.5口人，您这么一算，那可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吗？包括我们想，现在其实很多问题上就是一提无障碍，残疾人的事儿，只有提适老化，算是老人的事儿。
0: 对，
1: 但是要是真是从我们的社会理念上，无碍无界，从这个界上，我真是认为全社会应该打破形成的僵化的认识，尤其是从治理角度，就是不同的主体，政府、个人、企业、团体，我们就别在这件事儿上过分的较真，这是你管的，不是我管的。
0: 对，
1: 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事儿应该能更早一点，能够把这个无障碍出现的这种零散、孤岛、不成系统去解决。
0: 无障碍环境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的无障碍环境，其实也包括数字空间的，现在这种智慧化时代带给我们的这种信息化的无障碍方面的建设，这也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于无障碍的一个内涵定义的一个新的突破。这可能也是原来大家有误区的，一提无障碍大家往往会想到一些比如盲道、坡道这样的一些物理实体的一些建设哈。所以这几年我觉得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推进的实施也让大家对无障碍建设有了更新的认知哈。所以从您来看，这3年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实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1: 我觉得这个正常，是因为你想互联网也好、手机也好，普及才多少年？
0: 对，
1: 对吧？全世界可能也就这么二三

0: 30年的时间，
1: 而且技术更新太快
0: 啊，对呀、啊，不断的在更新新的东西啊，层出不穷。那以前的老的设施呢，都好多年了，所以大家在观念上是吧，在对它的看法上有所阻力是正常的，因为大家没认识到。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3年以后，这几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认识和行动上的转变。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些年我们用熟悉的物理环境物质环境来说的话，城市更新呢，老旧小区改造啊，不管是残联这边的重度残疾人的家庭改造啊，还是民政这边的适老化改造啊，其实都是百万户以上的。这些改造呢，其实对于家居生活来讲，因为我们想很其实将来咱们国家的养老格局很多都还是在家庭，而且事实上证明，就是全世界研究也证明，家庭和社区是我们老年形成一个积极的健康的状态的很关键的东西。因为老年人最大的遇到的挑战就是孤独，不熟悉。如果一个良好的熟悉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又能支持我们这个老化过程的话，这个已经被证明，这是在积极老龄观成功老龄化下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在这个改造下呢，你现在既然有法，然后呢，我们现在不管是从住建系统啊，还是各个地方出台这些改造规定的时候，无障碍适老化都是作为规定在里面的。所以说卫生间呀、扶手啊，包括电梯啊，包括一些公共空间呀、地面防滑呀、出入口的高差呀，大家都在努力的去做。这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的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第二呢，刚才您讲到的其实特别重要的这个新的事情当然它发展快，然后那个问题也多，就是数字，这数字和信息的无障碍。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显然我们今天在使用手机、使用程序，关怀版、适老版、大字版，是不是都有了？对吧？这个方面，好多甚至好多公益活动来去帮助老人们如何去使用手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在银行体系下，因为我陪我妈妈去银行办过事情，你会看到无微不至的关心，因为手续很复杂呀，各种签字啊什么之类的，对吧？
1: 对。
0: 但实际上在银行网点里面，大部分情况下你看到，你需要什么协助？对吧，老化镜也好，什么也好，甚至助听器也好，还有这个人员的协助基本都配置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2: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3: 这个台阶还有这个坡道，都是做了延长。然后呢，一进门有老年人休息区域。然后呢，你看这有低台面、这个台面呢，你看就是专门坐轮椅的，在这儿，比如说还有用结账啊或什么不方便的，在这儿。
4: 杨旭，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西里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他正在向我介绍安贞街道升级改造的这家老年友好型超市。超市门前的台阶高度从原来的18厘米降低到15厘米，别看只是降低了3厘米，但迈步上台阶感受轻便不少。另外，超市入口扩宽了无障碍坡道，坡度弯度也更加柔和。
3: 大字体的一些设计，然后
5: 普通的大爷。
3: 对对对，然后包括说它有些个扶手，它还有针对性的老年餐，它也在那做了。老年在就来买东西的时候，这个扶手，因为你看我是可能太高了，其实扶的，但是正常来说的话，老年这个高度，你看这个高度是刚刚合适的。他们买东西的时候扶了一下，要不然很容易就趴过去折过去了。还有那个就是咱们放大镜什么之类的，你要看不见了，他也会放着那个放大镜。
4: 卖场内我也感觉到货架高度比常规超市货架低，更适合老年人拿取商品。货架侧面还放置了老花镜和放大镜， 超市还在一层和二层特别设置了沙发休息区，

0: 社区居民王艳飞阿姨今年71岁，对超市的改造升级赞不绝口。
1: 我们社区有超市，这是老年人就是离不开的，尤其那腿脚岁数大的，你让他去远地他真不方便，他就上超市。到超市好多人就是忘了带花镜了，或者是买东西累了想喘口气。你看我们社区现在把超市货架也放低了，备有老花镜，反正生活中你平时就能看到老有人坐着，说明
2: 他
1: 很需要。他就为老人设备的就是特别贴心，你经常能看到那个老人在坐那儿歇会儿，买完东西歇会儿再走。
0: 从2023年开始，安华西里社区完成20多万平方米楼宇墙面翻新，3处无障碍设施整改，新增10多处休息座椅，几十组便民晾衣架，还扩大了绿化面积，实现人车分流，夜间全亮灯。这些改造落实到居民可感可及的细节里。
3: 小区里头那改那个盲道，反正那些都改造了，楼门的这个坡道，地面有的那个，你看那个小区里边的这个步行的小路都给改造了。反正近两年吧，提升的不少，整体的这个环境啊都提升了。
4: 尤其社区这帮社工吧，对我们这帮居民吧都非常的关心。像我们的退休人员呢，经常参加社区活动。你像这个小区这儿吧，你像对于我们这帮退休人员来讲，看病比较方便，离医院比较近，买东西比较方便，坐车出行特别方便。
0: 此外，社区还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建立动态台账，安装一键呼叫设备、烟感报警器，加装适老化黄扶手。
1: 我们的社区有一点，凡是孤独老人，家里都安装了那个一键通设施。独身老人他如果要是假如家里有意外吧，马上就能和社区联系，我觉得这特别实在。
0: 安华西里社区居民楼平均楼龄超30年，老龄人口占比也超30%，是典型的高龄化、高密度、高需求的老旧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旭向我介绍，这几年社区结合具体实际，推进社区适老化改造，无障碍环境水平提升。
5: 比如说像安装电梯，其实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希望能做到的一些改善的一些问题，民生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适合做老年人电梯的一个升级改造，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一个消防通道安全距离不够，基本上这个老旧小区的现有的这个状况是不满足这么一个条件的。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能为老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嘛，包括我们这边养老中心，他们有那个爬楼机，然后配套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它这个适配的情况非常好，而且就是上楼下楼的个价格也算是比较公道，就不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说呢，他也是为了配套周边的一些个方方面面，他就是推出这个价格低价的一个爬楼的一个事情，辐射很广，到安定门、安定路那一带都有，就是采用我们这个爬楼机的一个情况。
0: 无障碍环境建设需要满足各个年龄阶段居民的需求，有人喜欢傍晚放音乐跳广场舞，但也有居民下班回到家需要安静的休息环境。面对这种矛盾，社区如何平衡好双方的诉求？安华西里社区党委书记卢庆瑞：
6: 可能老年人他需要活动，然后呢，但是年轻人呢，他可能更需要这种休息，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点。这个也是通过我们的不断跟居民这块的沟通，然后那个给大家开会啊，包括在现场给他们进行调解呀、通过跟这些个叔叔阿姨不断的沟通，然后人家呢就是把咱们这个广场舞这个舞蹈这个声音要放到最小化，然后这样呢，等于就是他们能够保证自个儿的活动，同时呢，又能够尽量减少对青年人这些人的影响。然后这块呢，我们可能到今年吧，对那个小广场再进行一个相对的降噪的改造，就是看看加一些那种降噪网啊。
0: 除了完成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的标准动作之外，社区还结合自身资源，高标准建成中医加养老特色一条街。华西中医小屋邀请专家定期坐诊，提供推拿、艾灸、理疗和养生讲座，精准补齐老年健康服务的供给短板。据安贞街道民生办副主任郑天刚介绍，中医小屋已服务老年人上万人次。
7: 中医加养老这个一条街的这个设置啊，
2: 包括咱们这个华西下午这个搞的一些集体活动义诊啊，包括一些这个手工啊，包括说是一些这个配合医院呀、包括说平时的一些这个抗氧知识的一些讲座啊，就涉及了一些这个从中医元素上面的这些传统的中医文化的一些这个，包括还有就是说药食同源的这个识别这个中草药吧，有几种药材我们也这个专门进行种植，让这个居民这个也看得见识别得了。
0: 中医助老，邻里守望，这里也成为社区的健康阵地。
3: 中医小屋我们经常的那讲一些中医的知识受益啊，你以前不懂的一些知识你通过讲座完了以后，你了解了什么中药的性质啊，从各方面饮食啊，还有什么一些喝水了什么吃药方面的都注意呗。
7: 哪儿不舒服了，好像经常有坐诊，另外免费把脉，看看中医，调理点身体，增加点这个养生知识，我觉得对老年人特别，老人就是衣食住行嘛，
8: 对，
7: 对吧，你解决这些东西他就一下就觉得这社区温暖。
9: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10: 听众朋友，安华西里社区的实践正是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生动缩影。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关宜居环境的专章规定，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颁布实施的3年实践，近年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加速推进。如何让无障碍环境建设理念深入人心，如何在老旧小区的更新当中破解更多民生难题，这些也都考验着基层沟通协商的智慧。那么如何在沟通协商当中让无障碍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我们继续要和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的院长邵磊展开交流。很多老旧小区改造其实都会考虑到这种无障碍的设施的要求，适老化的要求，尤其是像加装电梯这样的问题，也是很多家庭，尤其是有老年人残疾人的家庭关注度特别高的一个方面。其实从现在来看哈，很多技术上应该是比较成熟的，对于一个楼怎么进行改造啊，能不能加装电梯，加装什么样的电梯，有很多选择的空间，然后呢再从政府的投入上也比较大，但是确实还是有一些小区就是推不动，这里面可能就不是技术问题了，它可能会卡在大家的沟通这个环节上。其实我们从现在的情况下来看，这种无障碍环境建设，我们有硬性的标准，设计上也可以提出明确的要求，硬件好解决，这些软性的沟通倒反倒显得比较难了，就是怎么在一个有限的环境当中，我们去找到这种推动无障碍建设的最大的公约数。
11: 你像我们在学校里开展研究，尤其是教育，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恰恰不是一个基于一个点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它实际上是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个人问题和我们的整个的社会的运行问题，某一项具体的市场效益和整体的社会的一个政策协调的事情。所以看着小，为什么它复杂，大家这个不管是媒体上啊，公众啊，大家动辄就拿这个事儿来讨论，它就是因为它很复杂，它错综复杂。
10: 对，
11: 这里边呢我想表达几个观点是什么呢，就第一个呢，对一些问题的考虑，通风啊，采光啊，噪声啊，安全呀、我自己的意愿呀，我觉得这些权衡从个体来讲，对吧，从用户来讲都是真实而具体的，对吧，这个你简单的让大家说，哎，你顾全大局，你应该怎样怎样，不是这个说法，对吧。
10: 是
11: 第二点呢，我们要看到其实今天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楼宇在老化。其实楼呢，您要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建，现在楼也基本上50岁60岁了，
10: 也到了一个
11: 对啊
10: 考虑退休的时候了、
11: 我们现在要么就把它全拆掉，
10: 对
11: 对吧，
10: 现在也有很多项目推动原拆原建，
11: 其实原拆原建就是为了更大程度上保护住户还有这个城市的空间密度方面的这些利益嘛，对吧，要么呢我们现在就维持我们的居住质量，
10: 修修补补
11: 修补、啊，包括抗震呢、包括保温呢、绿色呀、包括我们的上下水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行电梯啊、电梯当然也不光是为了老人，加装电梯本身对于这个楼宇的结构啊 它的这个更新呢、啊、设施设备啊、电容量啊，也都得再做重新的一些设计和规划，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更新。那它对要叫全面的考量，其实这个考量过程中本身就是对于这个楼宇像体检一样，对它的进行一个增量的修复啊和这个维护
8: 啊，
1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首先这个过程是必然的。那么而且这个过程呢也会带来一些正面的效益，比如说现在有些研究已经看了，就是在这个比如说二手房市场上，
8: 嗯，
11: 您最后发现改造的维护的比较好的这些楼加上电梯的，它其实它的这个每平米单价，
8: 嗯，
11: 它就会提升。
8: 对，
11: 而且还重要的一点就是您一个楼能够很好的改装了加装了电梯，其实它在另一方面折射了什么呢？您整个的这个社区管理的秩序，
8: 嗯，
11: 居民的这种社区的合作，
8: 嗯，
11: 啊，它整个的氛围都比较好。这些东西如果换算成个人利益的话，它都可以标成价码的。
8: 对对，
11: 所以您要从这个账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事儿就是可以可谈的。我觉得更聪明的做法是想想这个事儿到底大的好处在哪儿。
8: 嗯。
11: 当然我觉得这一点了，那有的住户可能说我都想过了，这事儿对我们就是没好处，对吧？那么我还想说第二点，其实我们现在在主张爱市老化，就这件事儿越来越作为一个公共利益被考量。
8: 嗯，
11: 啊，就是有些事情个人利益是要被尊重的，但是呢公共利益呢也是作为一个更大范畴的事情要考虑的。
8: 嗯，
11: 那我们今天在污染环境法里边，在我们相关的一些条例里面，在我们这个不同地方上嘛，规则不一样啊，如何去在一个社区里边形成统一意见决策里边，其实现在都有这样的规定，包括比例啊，
8: 对，
11: 人数啊，对不对？有的地方就是说就提出来了，那就多数占
8: 少
11: 数，对啊，你就得对吧？你就得听啊，是吧？我觉得那这些法律上这些规定，那这是一个兜底，对吧？我觉得刚才我说的是一个认知，我们尽可能的去跳出一些比较小的东西，我们去看这个环境真实的改善。
8: 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个修订之后提出这个宜居环境建设的问题，也是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比较早的聚焦到环境宜居这样的一个事儿。那现在有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其实更进一步的细化了宜居，而且是跳脱开特定的老年人这样的一个群体，其实面向所有人打造更加适宜的环境。所以确实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30年，我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环境方面关注到这个进步。我们从最开始关注有没有电梯，到现在关注这个电梯好不好用，从有没有坡道关注到了这个坡道是不是能通到我们家，给我带来方便，不给别人带来障碍哈。所以确实我们这个无爱无界的社会其实正在形成。也想听听您眼中究竟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会是一个无爱无界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我们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
11: 因为我自己是做住房的啊，做住房无障碍环境的，在关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呢，包括参与这个立法，我觉得这里边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第一个就是，更加平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残疾人，别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够平等地享有社会发展的红利，
8: 嗯，
11: 包括就业呀、出行啊，然后看电视啊、看电影啊、旅游啊，只要赶上这个问题的家庭也好、个人也好，那都会很赞同。第二个呢，就是自然便利的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做通用设计，包括我们这个借用各种辅助工具，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和我们个人和我们社会环境能有机融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特别费劲的，你没发现我们现在操作很多东西很费劲吗？为
8: 有些可能是习惯于那个费劲，大家不一定会提出来具体的诉求了，
11: 或者不知道怎么办了。
8: 对，
11: 您知道为什么好多技术和产品被弃用吗？就是它不符合人性。我们做过一些这个学术方面的研究，就是实际上在辅助性科技上或产品上弃用率是非常高的。
8: 嗯，
11: 所以我们讲自然便利的。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更高层次一点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尊严。
8: 嗯，
11: 尤其是老人。
8: 嗯
11: 啊，经常和老人啊，包括我的父母交流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老和无障碍的不一样，就在于年轻的时候希望平等啊，您能打球，我也能打球。我有朋友是肢体障碍的，那他也游泳，他也攀岩，
8: 嗯，
11: 那希望是平等。但对老人来讲， 扶老还是得需要的，就是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我的身体可能开始出现退化了，那没有办法，自然规律。但是这不意味着我没有尊严，我希望能够尊严的

0: 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做匹配。这点上我认为我们的环境要提供尽可能的支持。
1: 听众朋友，无障碍环境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些名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体现在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持续完善，就是希望这份守护可以让温暖一直延续，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人们都能够自在地享受生活。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的第四集《无碍无界》，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五集《法润夕阳》。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秋风渐起，天气转凉，空气也变得越来越干燥。每到这个时候，咳喘就会成为困扰不少人的健康难题。中医认为，肺主呼吸，喜润恶燥，秋季天气干燥容易伤肺气，从而就引起咳嗽、咳痰、气喘等不适。这个时候不妨选择一些应季食材来润肺养肺。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曹轩一就将和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孙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带您巧用身边食材调养肺脏，远离秋季咳喘，畅快呼吸。
8: 这秋季吃梨啊，大家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而且梨的品种特别的丰富。詹老师，您最喜欢哪种梨？
9: 我比较喜欢吃安徽砀山的苏梨。砀山的苏梨呢，它食细胞比较多，咱们一般吃梨的时候，那种粗的感觉，那种脆的感觉，颗粒感特别强的那个，就是从结构上说，它其实就是食细胞。食细胞如果越多，就口感越粗，但是恰到好处的呢，它有脆的作用，比较脆又甜，含水量又高，所以感觉吃这个比较好。
10: 其实我从这个青少年开始就有一个记忆，就是这个梨，这个梨叫什么梨呢？叫做鸭梨。那个鸭梨就是鸭子的鸭，这个脖子啊有点像这个鸭头，它有点凸起，它这个皮薄，皮也非常嫩，非常细腻，水质非常多，当然也非常甜，表面啊相对比较雪白粉嫩，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梨啊对我印象一直比较深。如果我说外面这种梨要买的话，我还是首选这种梨。
8: 首选鸭梨，就是它的那个口感和味道哈，已经烙印在这个舌尖和心里了哈，
10: 深深地刻蚀在我的这个头脑里面。
8: 我们东北有那种叫苹果梨。就是它长得可能没有像这个梨这么椭圆，它可能稍微扁圆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颜色是透着红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像苹果。就是吉林的这个苹果梨也特别的脆爽，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它梨的品种真是不少。
10: 古人啊，他把这个梨啊称之为百果之宗，就是祖宗啊，也就是百果之宗。那么这里边有一位农这个科学家啊，也是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农政全书》，他就说到里边就提出来啊，这个上可供于岁贡，就是年岁的时候要向朝廷相供，那么下可呢这个搬于这个叫盘蒸，是吧？放于盘蒸，也就是我们就像盘蒸，就大家都能够吃到。
11: 所以可谓百果之中。所以这个百果之中有一个什么呢？它第一个品种多，第二个产量大，产量是仅次于苹果，苹果是第一，梨是第二位产量。所以我们吃梨啊，品种多，产量高，这个时间长，所以这个梨的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么一个水果中间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过去梨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你如果说你拥有千亩的梨，跟那个当官的叫千户侯相提并论，
8: 哇啊，地位好高啊，
11: 地位好高，它这个实际上也是财富啊，也是财富的象征。所以这个梨可见的我们非常重视，入药啊，入食啊，这个非常常见的。
8: 是，所以说一到这个秋天啊，有的时候甭管咳没咳，都习惯性的煮点这个冰糖雪梨水。这个水啊，它喝完之后确实就感觉好像比较滋润啊，这个咽喉也比较舒适啊，好像就不那么容易咳了。
11: 这个梨啊，它那个叫清心润肺化痰，其实它还有一个利水利尿的作用。它本身这个汁水多，它也是有点酸甜酸甜，虽然以甜为主，还是酸甜酸甜，所以它能够生津啊，能够夏天啊秋天啊能够解暑，能够润燥。所以这个梨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吃，他说生吃能清六腑的热，我们五脏六腑呢，那你反过来熟吃能滋阴，滋五脏的阴，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的阴，
8: 生吃熟吃都好。
11: 生吃熟吃都好。所以生吃呢，我们某种程度说可以说驱邪，那么熟吃呢，它可以说扶正补虚啊。所以这个梨的应用啊是非常广泛的。
9: 梨大家尝完了肯定是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甜嘛，含水量也比较高。除此以外呢，其实刚才孙老师提到了一种酸甜的感觉。我小的时候家里那种老的梨树，土的品种，那个尝的那种酸的感觉更明显。我现在记忆当中那个酸啊，现在改良的水果越来越甜了，含糖量越来越高。这个酸其实它里面有鞣酸，另外还有果胶，这两个东西有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其实刚才说生吃梨能够通六腑，其实就是有的人肠燥便秘，吃点梨
11: 也行，
9: 它能够润，就里面有果胶，果胶就是它容易使这个肠道的水啊含量更高，这样软化大便通便的作用。这么来的
8: 作用还真不少。
9: 是的，
11: 刚才说秋天呢就是容易燥，秋天这个燥就是干燥，干燥了以后呢，我们你看喉咙干，鼻子干，眼干，甚至皮肤也干。一干燥了以后呢，我们又讲到肺主皮毛，肺是开合，所以我们肺的功能呢，它有什么功能呢？它要宣。什么叫宣呢？它肺的地位很高，我们本身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中医有一个词，肺为华盖。华盖就是皇帝出行坐的这个马车上面这个盖子，所以在上面，而且呢它上面地位比较高，它忍不得什么干燥的气候，忍不得这个环境的这个差别，注意叫胶状，这个胶状它很娇气啊，它要保持水分，要保持湿度，它是要宣润，润了以后才能宣。同时呢，这个肺的功能啊，还有一个作用，要下降。什么叫下降呢？一个是发散，它呢，我们说呼吸啊，这就发散嘛，呼吸要畅通嘛。还有一个，它能够宣降。降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肺还主通调水道。实际上我们通调水道的概念呢，就是把我们不需要利用的水代谢的产物通过排泄小便。还有一个呢，它我们肺主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相表里了以后就能通畅的排泄大便。那么这个功能呢，所谓胶状啊，它需要保湿，你看保湿它有一定的湿度。那么到了秋天啊，秋燥了以后啊，空气干燥了以后啊，所以我们这个肺就受不了啦，它不能宣发，就会咳嗽，不能通调水道，不能通润的肠大肠，就那个大便干结啦。大便干结了以后，我们叫浊气上冲，宣发和缩降的功能，一上一下的功能，一开一合的功能就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就会表现咳嗽。
8: 这是一个小小的梨，上下全通，
11: 上下左右都全通，
8: 太神奇了。
9: 秋天这个季节最大特点就刚才孙老师说的燥，燥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伤津。就肺主通调水道，它是滋润灌溉起这么个作用，津液被伤，这个濡养的物质少了，所以它就失去了它特有的这个宣发速降的功能，引发了它的干咳，所以一般是要叫燥咳。
8: 原来是这个原理，所以说燥咳的时候，就是那个咳的感觉，嗓子冒烟儿那感觉。
12: 对，
11: 痰少，
12: 痰少，
11: 痰黏。
8: 对对，
12: 不痰好咳，
8: 没有痰，
11: 对，咳不出来，咳半天咳不出来，掉在这个嗓子上，粘在这个他们说嗓子上。
8: 对，
12: 有的甚至口唇都起皮，
8: 对，
12: 干燥，鼻子也干，眼睛也干，它都是呈现一派，
8: 就觉得冒火的那个
11: 燥象，
12: 燥象，
8: 就是燥的这个表象，就可以用这个梨。梨怎么用呢？就是你看，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冰糖雪梨，还有的人用川贝跟梨，
12: 对，
8: 枇杷跟梨，
12: 对，
8: 然后再放点冰糖。
12: 是的。
8: 但有的人说，哎，我弄的那个川贝这个雪梨煮水特管用，你也试试。
12: 对。
8: 哎，他试完之后说什么呀？没什么作用啊，我这该咳还是咳呀。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2: 一般来说就是川贝炖雪梨是民间比较常用的，大众比较常用的，它还是针对是这种燥咳。一般来说川贝也是润肺止咳的一个代表性药，它味甘，它不像浙贝，浙贝是味非常苦，它是清肺，所以如果是痰色发黄，您刚才说的不是所有的咳嗽吃这个雪梨川贝都管用，比如说它是湿咳，比如说以痰湿为主的痰白黏多，是吧，像这种呢吃它呢不但不缓解，甚至还要加重。那么川贝雪梨呢更偏向于燥咳，刚才说的就痰少，痰黏，痰比较那种偏燥所导致的，
8: 咳不出来，
12: 对，
8: 就是觉得嗓子
12: 对
8: 干啊痒啊，
12: 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是要选择适合的类型，
11: 对，不是说梨就指秋天的咳嗽，指所有的咳嗽。
12: 对对，
11: 它实际上主刚才在那就是说强调燥咳，对吧？这个经伤甚至肺阴伤的这个咳嗽，
8: 明白了，
11: 哎，这样才行。
8: 那其实平时啊，如果说我们平时就习惯性的，尤其是这个春夏秋冬，哎，好像一年四季都有，就是北京的这个小吊梨汤，
12: 对，
8: 就是可能我们走在街头巷尾，包括一些这个京味菜馆里都会有，而且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来北京旅游的时候，就在街边喝到过这个小吊梨汤，至今这个味道记忆犹新哈，这也有历史了。
11: 对，这个小吊梨呢，它为什么这个小吊梨啊，这个一吊啊，其实我们过去啊这个煮水啊，它这个火从下面吊在上，一吊一吊，所以这个吊吊了以后呢，在这个锅里边，这个吊子有的时候这种容器啊也称之为吊子，啊，吊子吊起来的，这个里边啊加了这个梨，啊，这个当然秋天嘛，它这个梨的甘甜，还有这里边有山楂、银耳、
8: 话梅、
11: 话梅、枸杞，实际上小吊梨它就煮熟了吃呗，它就滋阴的润燥的作用就强了。那么这个银耳呢，其实白乎乎的啊，黏多多的，所以这个银耳呢，它就更增加了这个温润，是吧？那么它使这个水呀，就变成了有一种胶状，因为这个银耳啊，它本身就容易胶状，胶状我们说润肺，是吧？养阴，是吧？润肺。那么这个话梅，话梅怎么大家都知道酸的。一酸了以后啊，其实就更加生津啊，还有一个光是甜容易齁啊，容易腻啊，反而腻了以后啊也不行，所以它用话梅以后，这一酸以后生津解腻以后，它就更加舒服。还有枸杞子，枸杞子也是滋阴啊，补肾啊，也是补阴养肺阴的，所以这么一综合啊，所以既有甜的又有酸的啊，既有稠的也有稀的，或者也有清爽的，所以这个呢就滋而不腻，那甜而不齁，啊，所以大家爱吃。
8: 那刚才我们讲的其实都是平时的饮品啊，然后餐桌上的美食啊，那这个梨这个水果入药，它有什么经典的方子吗？
11: 还真有一个方子，这就是叫桑杏汤。桑杏、桑叶，那杏仁，然后梨皮等等，就桑杏汤中用梨皮。你看，首先讲了梨皮，桑杏汤中向背移，向背。那就是浙江的象山的贝，沙参治齿与梨皮。沙参啊，就是养阴的；治就是三支能够清火的；还有一个四呢，能够发散的，与梨皮。生热干咳兼痰少，心凉肝润燥能医。这个燥啊，就是一个温燥，带有一点温热的，带有一点生热的燥燥痰。所以这个呢，我们这个治温燥的一个代表方。
12: 这个当中除了梨皮以外呢，它还有浙贝，我就浙贝产在宁波象山比较有名，所以叫象贝，它就有清热化痰的作用。里面还有栀子，栀子也是清三焦火毒的，所以这种方子对热偏热的燥痰都是非常好的。
8: 第二个秋季止咳的好东西，银杏。哎呀，这一说到银杏哈，我就会想到秋天北京钓鱼台那个银杏大道，特别特别的美。然后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拍出来那个片也特别的美，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但是有点小遗憾，每次从那儿走的时候都想快跑，就是老有那个臭烘烘的，还酸臭酸臭的味儿。
9: 对，
8: 但是今天我还闻了半天，咱们今天桌上这银杏没有那个味儿啊。
9: 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咱们今天桌上摆的是它的种子。哦，您闻到那个臭味是它最外面那个外种皮，因为它是个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呢，它只有种子没有果实，
8: 就是在它的外面，
9: 对，
8: 还有一个外种皮，
9: 它外面有一层肉，
11: 就像果肉，
8: 是像那个杏儿那种。
9: 没错，而外面这个其实咱们一般都叫它果肉，其实它不是果，就被子植物才有果实，才有果肉，咱们是种子的外种皮，但是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呢？含有一些脂肪酸，脂肪酸水解了之后呢，降解之后就形成了很多，分解出很多丁酸、根酸，这些脂肪酸呢有很浓郁的臭味，
11: 臭味
9: 啊，一种怪异特色味道。
8: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个就是说，它不是叫白果吗？
9: 是的，
8: 但是它不是果，它是种子，
9: 种子，
8: 对，
9: 从植物学上讲它是种子。那么现在摆的这几个呢，这个是干的药材。这个是新鲜的，没有去中种皮的，这个是去了种皮之后留下来的，里面的种子是个胚，
8: 是把这个剥开的样子吗？
9: 对，这个整个完整的这个药材白果，用的时候在饮片撕药的时候是打碎了之后取它的种仁入药了，原药材是这个带着中种皮的，
11: 入到这种程度才能入药。
9: 对，这个是鲜的，新鲜的。咱们用的是干燥的，
8: 就是我们平时食用的可能是这种鲜的白果，
9: 对，鲜，
8: 然后入药的是要把这个干的再打开，
9: 对，再打碎去里面的种仁。
11: 我们江苏这个泰兴啊，就是白果之乡，银杏树很多。其实我们中医的这个叫法里边呢，它就是说能够一肺定喘，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时候啊，它不是一般的咳嗽了，喘叫喘嗽。这个咳嗽重了以后喘，所谓喘啊，就是呼吸有点，我们俗话说叫上气不接下气，就呼多吸少，你看到外面呼得多，呼呼呼吸进去就吸到这边，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是慢支啊，或者说干咳时间久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喘的现象比较重，是吧？所以一肺定喘，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嘴。
8: 哎，这个白果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止咳还能平喘呢？
9: 这里面啊，它白果当中含有一些化学成分，主要是青青酸，大家都听过青青酸，像咱们很著名的一味中药叫苦杏仁，苦杏仁当中就有个苦杏仁苷，其实就是加热之后分解生成的这个青青酸。青青酸它有镇咳，但是它多了容易中毒，它有抑制神经中枢的作用，所以咱们白果为什么不多用，就是因为它里面既是它的治疗成分，又是它的有毒成分，所以一般来说经过加热处理之后来达到降毒取效的这个目的，减毒增效，就炮制的过程，所以主要是它里面含有的一些青青酸类的成分。哦，
8: 那平时就是我就吃这样的鲜白果有这个功效吗？
9: 这个鲜白果你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很容易中毒的。哦，咱们吃即便是做蔬菜吃的时候，做都是做干果实的时候都是经过热处理的，烤过啊，炖过啊，煮过啊，没有用吃鲜的。
8: 那烤过的可以吧？就是这种
9: 烤过的也不能吃太多，
8: 别拿这当饭吃，
11: 不能当饭吃，一天不超过15粒。
8: 张老师

0: 南宋绍兴年间官修了一部本草叫绍兴本草，这个时候呢把银杏正式作为入药了，用于药用。
1: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
0: 宋代开始入药，
1: 宋代就开始入药了。
0: 入药了，
1: 那个时候入药也是主要来止咳平喘吗？
0: 对，因为这个银杏啊它有点酸的作用，它有点涩有敛的作用，所以历代的医家用白果都是用于久咳。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聘文术是一个现代的经典段子，这个作品呢讽刺了那些不学无术还喜欢讲排场的人，不少相声演员都演绎过这个段子。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
1: 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因为什么呢？在座的每一位啊，学问都大，有文凭，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你这一鼓掌，这一说话，我们都感觉的，怎么了？
2: 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
1: 是吗？你认识我啊？
2: 哎，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
1: 啊，那个在电视上，常见面。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认识字吗？
1: 那认识啊。
2: 哦，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
1: 哦，
2: 那我问问你
1: 啊，
2: 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
1: 比大学还？哦，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
2: 对，
1: 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
2: 教授。哦，教授，
1: 哎，
2: 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
1: 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什么叫不是什么授
2: 更瘦的？
1: 是这么着
2: 啊？
1: 你这个问话呀，我都明白了，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2: 啊。
1: 你是不是要问一问，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
2: 哎，对，我就想找这样人。
1: 哎，
2: 有啊，
1: 这叫用不了，我跟你
2: 用不着。
1: 一般教授大学呀，就够用了。啊，
2: 大学就够用了。
1: 哎呦，差不多了，
2: 够用了，
1: 够用了，
2: 你就够用了
1: 啊，够了，够了，够了，
2: 完了
1: 啊，
2: 我买了，
1: 你买了
2: 啊，我买你这大学，
1: 买我这大学
2: 啊，
1: 呵，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
2: 不是你是大学吗？
1: 我大学呀，
2: 我出钱
1: 啊，
2: 我租你，
1: 租我们家这房子。
2: 我租你房子干嘛呀？
1: 没住的不是？
2: 不是，我能没住的吗？我这样能没住的吗？我呀，吝你。
1: 今儿可真别扭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往外崩啊！好家伙，吝我！哦，吝我那自行车！
2: 我吝你自行车！你上过大学吗？你怎么这大伙儿都听懂，你听不懂啊？
1: 这什么？
2: 我出钱，你明白这意思吗？
1: 你出钱我知道。
2: 你我出钱，你
1: 啊，
2: 明白？
1: 哦，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
2: 对，我想聘你。
1: 这位喝酒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我明白了。那你是想聘我呀？这都什么呀？这都是啊！
2: 对，我想聘你
1: 啊，想聘我，
2: 出钱聘你了。
1: 好，这回我明白了。
2: 嗯，
1: 你聘我干什么呢？
2: 给我当特务。
1: 当特务？
2: 当特务干嘛？我用着特务吗？
1: 你不说特务？
2: 不对，不对，不是这意思啊。
1: 这什么意思
2: 啊？我聘你啊！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秘鲁。
1: 哦，不当土耳其啊？
2: 不是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露露。
1: 露露站在井边上，
2: 也不是露露，你怎么听不懂啊？
1: 啊，
2: 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
1: 啊，
2: 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你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
2: 啊！
1: 你给我钱，
2: 对，
1: 我那当你的书。
2: 哎，我花钱找一拜拜啊，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就是抄抄写写，懂吗？
1: 哦，抄抄写写呀。
2: 对，
1: 哎呀，这回我明白了，你花钱呢雇我嘛，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
2: 嘿，
1: 哎呀，
2: 聘文书。
1: 是这什么嘴茬这个。
2: 好，就这么着，
1: 聘文书
2: 啊。你要多少钱？
1: 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你看这个月薪呢600，你怎么样？
2: 你看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1: 啊，
2: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1: 你看你这现在你
2: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1: 600啊？
2: 不行
1: 啊，
2: 600不行。
1: 你说价
2: 1200？
1: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2: 办好了还有奖，
1: 还有奖，
2: 我还给你红包，
1: 是吧？
2: 会写信吗？
1: 信谁不会写？会，
2: 会写信啊，
1: 会写信，
2: 会写信行啊啊！你给我写封信
1: 啊，现在就写，
2: 现在就写
1: 啊啊！
2: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1: 啊 啊，
2: 那才行了。
1: 行，可以可以
2: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1: 那行那行，
2: 就一千二啊？
1: 那可以
2: 啊，
1: 一千二一千二，
2: 开始了啊！
1: 行行行，
2: 哎呀，
1: 嗯，信我行，
2: 头一句啊，
1: 哎你说吧。
2: 哎呀，
1: 这差事可以，一千二哈。
2: 头一句，
1: 哎，
2: 头一句怎么办呢？
1: 嗯，你说吧。嗯，
2: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1: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2: 我给我爸爸写干嘛？
1: 小分头谁呀？
2: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漂亮。
1: 呀呀，
2: 你问你认不认？你问这个嘛？你文书你问这？
1: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一千二，行行行，
2: 来啊！
1: 嗯，好，嗯。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2: 小分头写完了。
1: 小分头写完。
2: 嗯嗯。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1: 搂见你。
2: 嗯，
1: 不对呀、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2: 哦，看见你。
1: 哎，
2: 好，就按你这写。哎，对对对对。
1: 哎，
2: 你疯了梦了。
1: 疯了梦
2: 啊，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2: 对，
1: 我疯了梦了，这这这啊，
2: 写上啊，
1: 我疯了梦了。嗯嗯，
2: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1: 俩疯子。嗯，
2: 你怎么办？
1: 嗯，
2: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1: 啊，对对对，知道。
2: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1: 啊，
2: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1: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2: 怎么样？
1: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
2: 们凭什么花一千？啊，我们凭什么换一枪？你出词儿，你
1: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2: 怎么写？
1: 是你应该对，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2: 我再给你加100块钱。对
1: 啊，
2: 很美丽，
1: 1300了。
2: 一千三了啊，嗯，
1: 很美丽。
2: 你那头发很美丽
1: 啊
2: 啊，你那身上很美丽。
1: 好好好，
2: 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
1: 嗯，
2: 你的小脸
1: 很美丽。你还有别的词儿吗？
2: 就想不出别的词来，
1: 全是美丽呀、啊！
2: 你的小脸儿，你的小脸儿，
1: 哎，
2: 就像秋天的苹果。
1: 哎，
2: 我告诉你，你白上这大学，你都没出这词儿。我告诉你，
1: 这俩眼睛蒙蒙的，呵，
2: 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
1: 哇，
2: 嗯，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
1: 全是水果，啊、水果。
2: 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
1: 哎呀，
2: 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
1: 呵，
2: 长得
1: 这
2: 么
1: 别什
2: 么，
1: 这好看吗？
2: 我们这词儿多好，就这么写。
1: 这挂这个黄瓜，这有柿子，这好看吗？
2: 你写去没写？我就让你这么写。
1: 好好啊，行了，
2: 着急。
1: 好好好，
2: 嗯，
1: 哎，行行，1300的，我这
2: 1300啊，哎，别着急，
1: 哎，
2: 这我越学越好。
1: 好，我知道知道，
2: 嗯，
1: 哎，
2: 亲爱的小分头。
1: 嗯，有一句，
2: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1: 原来全是瞎话。
2: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1: 地上有大炮。
2: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啊、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1: 你看，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天上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2: 啊，就是那个，
1: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2: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就那个。
1: 哦啊，您要写这个戏里这词儿。
2: 对，
1: 还有戏里词儿，您得这么写呀、
2: 啊？怎么写啊？
1: 天上是比翼鸟，
2: 嗯，
1: 地上连理枝，
2: 哦，
1: 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2: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1: 这是东西吗？啊，好，
2: 就这么写啊，
1: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2: 现在我跟你说，
1: 嗯，说吧。
2: 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

0: 你是人贩子呀？
1: 你人贩子。
0: 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
1: 你不成家，
0: 我成
1: 你不过日子，
0: 我过日子。
1: 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他跑了，你怨我吗你？
0: 哦，哎呀，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
1: 哎呦，你别大学教授吧你。
0: 不是，
1: 对，离过两次婚。哎，这词好，
0: 行，好，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这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叫跑俩女的？
1: 我离过两次婚。
0: 哎，
1: 哎呀，这个词儿这么深，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吗？
0: 懂，除了你不懂都懂。
1: 啊，那懂就行，别人听不懂。
0: 行，你甭惦记这个。
1: 头一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
0: 嗯，搓麻。
1: 就打麻将牌
0: 啊！知道。
1: 我朝他脸上啪，
0: 打上去了。
1: 他哇
0: 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打跑了一个。
1: 第二个女的
0: 啊，
1: 她不让我天天搓麻。我朝她脸上啪，
0: 又打上去了。
1: 她朝我脸上啪，
0: 还手了。
1: 她还朝我脸上呸，
0: 啐你了。
1: 我帮，
0: 给她一脚。
1: 哇。
0: 嗯，哭了，
1: 到我妈妈那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0: 哎，老板，你能不能找个翻译？
1: 翻译？
0: 你这话太啰嗦了。
1: 啊？
0: 什么？你妈妈他妈妈这个？
1: 你听懂没听懂啊？
0: 我听懂，你找个翻译。
1: 听懂你得给变词儿，我不你要我请你干什么呀？
0: 啊，
1: 明白这了吗？
0: 明白。
1: 对，
0: 一千三不容易挣。
1: 对，
0: 好。
1: 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
0: 嗯，
1: 你朝我脸上啪，
0: 嗯，
1: 我绝不往你脸上啪。你朝我脸上啪，我不往你脸上啪。
0: 这乒乓球比赛，
1: 乒乓球干嘛呀？
0: 打乒乓球那啪啪。
1: 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
0: 你这么应该这么说
1: 啊？
0: 你应该说的，你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再给你加50块钱。
0: 好，
1: 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0: 哎，
1: 好，就这么写，
0: 这就对了嘛。哎，
1: 嗯，
0: 哎，
1: 我是个大款。
0: 不，你就说你有钱，
1: 有钱不行，是大款。
0: 啊，大款，
1: 这不能改啊。
0: 大款，
1: 嗯，
0: 大款。
1: 你到我家以后，
0: 嗯，
1: 上路，大腿不要了。
0: 哦，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1: 拄拐干嘛？
0: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1: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啊，明白吗？
0: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1: 就说不让他再走了。
0: 好家伙，
1: 明白意思吗？
0: 那锯腿干什么呀？
1: 你锯腿吗？谁让你锯腿了？
0: 啊，
1: 买好车，
0: 好车，
1: 加长的
0: ，
1: 嗯，
0: 哎呀，
1: 再给你买条狗，
0: 买，好，买条狗，
1: 是大狗，
0: 嗯，
1: 花的，
0: 大狗花的，
1: 再买条小狗，
0: 小狗，
1: 长毛的，白的，
0: 长毛的，白的，
1: 大狗一叫汪汪汪，
0: 嗯，
1: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昌咬小狗一口，小狗，你坐那，
0: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1: 你写不了不行，我们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0: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聘文术》，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裙带关系》。
1: 开会，
2: 老板，
1: 别整那些没用的。
3: 好，
1: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找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4: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1: 你不用说了，
4: 咱们这
1: 你被撤职了。
4: 为什么？
1: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4: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1: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

0: 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1: 下警号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存在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2: 我举报
1: 你好快呀、啊、
2: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1: 什么
3: 保洁阿姨？
1: 什么
3: 说把儿子
1: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2: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啊。
1: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2: 好，
1: 散会。
4: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1: 我说散会。
4: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5: 贾总，您找我。
1: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5: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5: 呀，是我呀。
0: 不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5: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5: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5: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你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2: 贾总，
1: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6: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1: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6: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九十七，
1: 那多大了？
6: 96。
1: 滚子，滚，滚！妈，不是，妈妈，
5: 你吓我一跳。
1: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5: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1: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5: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1: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哎、
5: 妈怕别人偷吃。
1: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5: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1: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嗯、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5: 不可能。嗯，哎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5: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1: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5: 儿子，
1: 妈，有人说，
5: 儿子，没事吧？
1: 妈。 我吐饿了。
5: 老太，妈给你找饺子。
1: 别去了，妈。哎呀，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1: 你啊，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里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1: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些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1: 不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1: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1: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请
1: 你应该这样，站着啊，就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4: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4: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1: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1: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1: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5: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5: 别给我讲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1: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啊。
5: 复杂吗？
1: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5: 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5: 你说的。
1: 我说的。
5: 说话算数。
1: 说。
5: 哎呀，好儿子。
1: 妈妈。
5: 儿子有
4: 贾冰。
1: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刺你，刺
4: 你！你有病吧？
1: 收一下。嗯。
4: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4: 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
4: 咦
1: 咦咦咦咦咦咦！
5: 哎！
1: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5: 要听。
4: 贾冰，咱俩的事还用得着背人吗？
5: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4: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4: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4: 点的谁呢？
1: 不，
4: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任副总，你这么
4: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5: 我才知道。
4: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5: 没毛病。
1: 少浩啊，
4: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1: 哎呀，
4: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看
4: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贪污。

0: 了。
1: 嘿，玩大喽！
0: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2: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0: 保洁阿姨、啊、是你妈？
1: 对喽。
0: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阿姨。
2: 没事没事，姑娘、啊，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嗯，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你被开除了。
0: 什么？
1: 不是，
0: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
0: 好你个负心汉！
1: 哎，
0: 我走。
1: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0: 对呀、
2: 啊，
0: 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任副总咋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该怎么待？你弄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0: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0: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0: 啥？
2: 啊？
1: 妈。妈妈，
0: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哎，阿姨，阿姨，
2: 回来！
0: 哎呀，阿姨，
2: 回来！
0: 阿姨，
2: 哎呀，
0: 别打了，阿姨呀！
2: 肯定能生儿子，这大屁股。
1: 抬起来！抬起来！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夏总，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
1: 啊！
4: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哎呦，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
1: 啊！
4: 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1: 啊！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
5: 贾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裙带关系》，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张康表演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然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2: 什么绰号？
1: 保定组合。
2: 啊，这没错。
1: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真是高兴。
2: 心里高兴。
1: 平时啊，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高小攀，
2: 有名气。
1: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2: 啊，
1: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2: 是吗？
1: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2: 哦，哪两个日子？
1: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2: 另外一个是
1: 公历四月四号。
2: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1: 加演一场
2: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1: 大伙儿都知道，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什么节？
1: 鬼节。
2: 也没错。
1: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2: 这个叫
1: 复活节。
2: 清明节。
1: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2: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1: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2: 不少。
1: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2: 啊，
1: 再往前四月一号
2: 是
1: 叫愚人节。
2: 对。
1: 三月三十一号叫全球熄灯日。
2: 那没错。
1: 22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21号是世界睡眠日。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
2: 正日子。
1: 3月14，
2: 这不是节日，
1: 圆周率日。
2: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1: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2: 怎么度过呢？
1: 就是在3月14号，下午15:09:26。
2: 3:14:15:926
1: 和15:09:27之间
2: 怎么样？
1: 抓紧时间吃个派。
2: 吃。你吃了吗？
1: 没赶上。
2: 怕噎死吧。
1: 3月12。
2: 3月12
1: 植树节，
2: 也叫植树日。
1: 3月8号
2: 正日子，
1: 女人节，
2: 也叫妇女节。
1: 3月7号
2: 啊，
1: 女生节。三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2: 就这些。
1: 2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2: 哪个节日？
1: 2月14。
2: 这没错。
1: 清明节。
2: 哎呀哥，哎呀，情人节。
1: 差不多。
2: 差多了。
1: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2: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1: 拉倒吧。
2: 怎么了？
1: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2: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1: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2: 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1: 哎，春节我没回咱保定老家来过。
2: 在哪儿过的？
1: 在北京过的年。
2: 哦，好。
1: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2: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1: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2: 我去过吗？
1: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2: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1: 人人都知道啊。
2: 是吗？
1: 对呀。
2: 你会唱吗？
1: 会呀。
2: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1: 大北 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2: 我们听听。
1: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

0: 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1: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0: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1: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0: 在哪儿啊？
1: 新疆啊。
0: 新疆？
1: 对呀，
0: 新疆我去过。
1: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新
0: 疆。新疆好啊。
1: 新疆好。
0: 吐鲁番。
1: 哎，对。
0: 葡萄干。
1: 特产。
0: 民歌最好听。
1: 哪首民歌？
0: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1: 这个有代表性。
0: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1: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0: 哪儿的民歌？
1: 青海的。
0: 青海？
1: 对，
0: 我去过，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1: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0: 海船呢。
1: 青海哪有海啊？
0: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呢？
1: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儿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0: 在青海湖坐的船。
1: 坐的什么船？
0: 湖船。
1: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0: 青海湖可漂亮。
1: 那当然了。
0: 青海湖啊。

0: 干什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1: 湖北呀、啊。
0: 湖北？
1: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
1: 啊，
0: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
1: 嗯，
0: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
1: 嗯，
0: 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

0: 哎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1: 在哪儿啊？
0: 河北啊。
1: 河北？
0: 对，
1: 河北我去过。
0: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1: 河北呀。
0: 啊，
1: 我们的家乡
0: 是
1: 保定，就在这里呀、
0: 啊。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1: 保定有三宝啊，
0: 啊，
1: 铁球、面酱、春不老，
0: 三样。
1: 河北也有三宝，
0: 哪三宝？
1: 济南棉，
0: 嗯，
1: 深州桃，
0: 是
1: 沽园蘑菇，质量高，
0: 蘑菇特别鲜。
1: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0: 叫什么呢？
1: 小鸡儿炖蘑菇。
0: 东北。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1: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0: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1: 我们先放的蘑菇。
0: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瘪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1: 气死我了，
0: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1: 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
0: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1: 从河北，
0: 嗯，
1: 越过黄河，
0: 是
1: 我就去了河南
0: 锦林。
1: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0: 河南也不错，
1: 有洛阳牡丹，
0: 好看，
1: 嵩山少林，
0: 嗯，
1: 还有开封古都啊。
0: 啊，
1: 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0: 是
1: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0: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1: 叫清明上坟图。
0: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1: 他写错了，
0: 你念错了。
1: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
0: 啊，
1: 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0: 特别的好听。
1: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张康表演的相声《任我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英培、张振铎表演的相声《别扭话》。
1: 84年呢，我们在咱们全国搞了一次相声评比。
2: 对对对，
1: 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呢？
1: 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大家都喜欢相声。
2: 哦，爱听相声。
1: 因此上对我们相声演员有个要求。
2: 要求什么呢？
1: 在表演当中一定要注意语言美。
2: 不单咱们相声演员啊，我们在生活里边也应当注意语言美。
1: 呵，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2: 是吗？
1: 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 什么例子呢？
1: 同样是一句话，哦，这位同志很会讲话，讲话的逻辑性很强，哦，也有方式，讲出话来叫您听着是特别的舒服，哦，特别的顺耳。
2: 是吗？
1: 同样是这句话，这位同志不会讲话，也不懂那个语言美，这话说出来叫您听着这么难过，这么别扭。
2: 那您得举个例子。
1: 我就听过别扭话。
2: 是吗？
1: 啊，前些日子在北京，我在家里做饭，我们家使那火呢，烧的那不是蜂窝煤。
2: 什么呢？
1: 也不是烧煤球。
2: 哦，您烧的是？
1: 点的是液化罐。
2: 哦，液化罐。
1: 这个东西方便倒是方便。
2: 是啊。
1: 可是那天我一拧结门，麻烦了。
2: 怎么呢？
1: 里边空了。
2: 哦，用完了。
1: 那我就换去吧。
2: 换去吧。
1: 把自行车推出来，我把液化罐搁在后衣架上，刚要走，叫我们对门屋里住着个小李儿，年轻轻的。您说这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这话说的这个别扭。
2: 他怎么说的呢？
1: 还叫我呢。
2: 是啊。
1: 嘿，高大爷，您没气儿了。
2: 没气儿。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您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确实是别扭。
1: 我一想，咱给他解释解释吧。
2: 解释解释。
1: 我说李儿啊，你大概不了解我呀。
2: 怎么呢？
1: 这个月我家里竟请客了。
2: 哦，请客。
1: 来了好多的朋友，我给他们做饭。哦，用的浪费了。
2: 是喽。
1: 不解释还好点。
2: 您这一解释呢，
1: 倒麻烦了。
2: 是吗？
1: 他倒跟我火呢。
2: 他还火了。
1: 什么您呢？我们家里五口都足绷着了，你们老两口子怎么总断气儿啊？
2: 不像话。
1: 又把我老伴揉了一个。
2: 这就是。
1: 我一赌镜子一看呢，得了，别换了。拿回来吧。
2: 哦，回去。
1: 可是不换这做饭也麻烦呢。
2: 就是啊。
1: 我脑子转来转去，我就想了，干脆呀，咱别做饭了。
2: 怎么办呢？
1: 下饭馆吃吧。
2: 哎，那方便。
1: 我跟我爱人一商量，我这老伴儿还不同意。
2: 是吗？
1: 他说现在饭馆人呢特别的多，等的时间长，干脆这样吧。
2: 怎么办？
1: 你自己去吧。哦，你去，你吃饱了之后啊，你给我带回点来。
2: 哎，这也行
1: 啊。我想也好啊。
2: 对，
1: 我拿着饭盒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刚告诉我饭馆人多，你说我到那儿吃什么最快？
2: 对呀。
1: 哎呀，我告诉你个窍门，你到那儿你吃包子。吃包子最快了，
2: 方便一些。
1: 好啊，夹着饭盒我就奔了饭馆。
2: 是喽。
1: 到了饭馆我得买盘啊。
2: 那当然喽。
1: 我对着那窗口，我说同志，我吃包子。
2: 吃包子。
1: 里边回答我。
2: 怎么说的？
1: 包子往里走。
2: 哎，包
1: 包子往里走。
2: 包子往里走。
1: 我一听我不能往里走啊。
2: 对呀。
1: 往里走我变包子了。
2: 就是。
1: 我说哎呀，我说同志，您这话讲的不老好听的。
2: 就是不好听啊。
1: 我这样的吧。
2: 怎么？
1: 我没拿好主意。改变方针。
2: 什么方针？
1: 我买菜。
2: 哦，买菜。
1: 您卖我一个菜吧。
2: 哦，不吃包子。
1: 哎，您卖我溜肥肠。
2: 哦，溜肥肠。
1: 就那猪肠子。
2: 对，
1: 溜的肥肠。
2: 嗯，
1: 我您卖个肥肠啊，卖我7两米饭。
2: 哦，买7两米饭。
1: 我买得了溜肥肠，买了7两米饭。买的都是菜盘。
2: 给的盘。
1: 我得把这菜盘给服务员呢。
2: 对呀、啊，
1: 这主食是米饭。我得自己取去。
2: 哦，取去。
1: 到取主食那儿，我等了会儿，把米饭取出来，我可就发了愁了。
2: 发什么愁呢？
1: 找不着座儿。
2: 哦，吃饭的人多。
1: 哎呦，这个饭馆儿高朋满座，盛有如云呐、我坐哪儿好？ 找一挺费了事，就解旮旯那儿。嗯，我找了个座。哦，我刚坐下，
2: 是吗？
1: 服务员端着菜出来了，
2: 怎么说的？
1: 哎，这是谁的肠子？
2: 谁的肠子？
1: 这是谁的肠子？
2: 好，
1: 谁的肠子？我赶紧说，
2: 你说什么呢？
1: 我是我的肠子。你这个肠子你还要不要啊？
2: 我说要啊，要。
1: 告诉你，记住了啊。
2: 什么呢？
1: 下次自己肠子自己拿去。
2: 太好了。
1: 哎呀，好，还记住了，记住了。谢谢，谢谢，谢谢。您这服务态度真好。把肠子接过来，他还不走。
2: 哦，
1: 他问我
2: 问什么呢？
1: 嘿，这肝儿是你的吗？
2: 肝是。
1: 我说不是，我没肝儿。
2: 没肝。
1: 跟您说实话，连肚都没了。目前就剩这点肠子了。
2: 不像话，这都。
1: 他走了。嗯。我把肠子夹起来，搁嘴里嚼着
2: 吃吧。
1: 还没等我咽下去了，嗯嗯，打外面来个饭座。
2: 哦，
1: 年轻的小伙子
2: 吃饭去。
1: 哎呦，一蹬我这椅翅，这话说着难听哦。
2: 这小伙子说什么呢？
1: 叫他那同伴，嗯，哥们儿，嗯，别满树转悠去了。
2: 怎么了？
1: 这个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喂，
2: 笑话，这是要完了，这个你听见没？
1: 哎呦，噎得我是咯咯咯的。

0: 是，
1: 把肠子咽下去，我赶紧站起来，我小伙子，
0: 老家伙现在就完了。快来快来，您快请坐。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1: 什么呢？
0: 你也有完的时候。
1: 我赶紧把米饭跟肠子就扣在饭盒，拿着我就回家了。
2: 回家吃去吧，
1: 没法再吃了。
2: 那是啊，
1: 到家一进门，我爱人还问我呢。
2: 为什么呢？
0: 呀，你吃饱了？
2: 吃饱了。
1: 我说什么？我吃饱了。
0: 我气饱了，
2: 净生气了。
1: 我刚坐那儿，他就告诉我，这老家伙眼看着就完了。你听这话别扭不别扭？
2: 就是。
1: 你吃吧，我不吃了。
2: 那
1: 敲门睡觉。
2: 哦，休息休息。
1: 把门敲上，我刚躺在那儿，这么个功夫，外边有打门的。
2: 谁来了呢？
1: 我的外甥。
2: 哦，您外甥。
1: 我外甥年轻的小伙子。
2: 哦，
1: 手特别巧，
2: 还端严。
0: 他会修理好多东西。
2: 都会修理什么呢？
0: 电视机。
2: 哦，
1: 坏了能修。
2: 哦，
1: 电冰箱坏了能修。
2: 嗯，
1: 啊，甚至缝纫机坏了都能修。
2: 哦，还端严。
1: 上个星期天上我家来了。
2: 啊，
1: 我家里头啊。有一个木头钟。
2: 哦，木头钟就是座钟。
0: 对，
1: 多年失修不走了。
2: 哦，失灵了。
1: 他就跟我说，叫叫，我把您这钟拿走给您修理修理，修理好了您摆着也是个物件。
2: 对，
1: 我一想也对，
2: 就是嘛，
1: 上礼拜天拿走的。
2: 哦，
1: 我刚冒完气躺在这儿，他在外边叫门。
2: 哦，来了。
1: 当当当当，本来我就一肚子火。
2: 嗯，
1: 我说谁啊？他说我。我说你是谁呀？他倒急了，
2: 他倒急了。
1: 哎呦，舅舅喂，您怎么连我都听不出来了？
2: 就是、啊，
1: 我是您外甥，给您送钟来了。
2: 就是。不像话。
0: 送钟来，
1: 我把门一开，出去。
2: 你怎么踹人家呀？
1: 踹他
2: 啊！
1: 我还打他呢。
2: 是啊，
1: 一吵一闹，医院的街坊都出来了。
2: 是。
1: 小李他妈也出来了。
2: 哦，
1: 小李他妈还问我了。
2: 哎，
1: 高大爷，今天您怎么这么大的火性啊？
2: 就是啊。
1: 我说对了，今儿倒霉就倒霉你们孩子身上。
2: 嗯，
1: 早晨一见面就告诉我没气儿了。这不这位吗？就给我送钟来了。
2: 就是
1: 他们俩人研究好了配置套来的。我能不火吗？我这么一火还是人家小李他妈
2: 不、
1: 真会说话。
2: 是啊，
1: 当时就批评我这外甥。
2: 怎么说的呢？
1: 哎呦，瞧瞧你们这个年轻的人啊，讲话也不懂得个语言美。
2: 就是
1: 也不懂说个新名词儿、说实在的，
2: 对，
1: 不怨你舅舅发火。
2: 嗯，
1: 别说你舅舅还没死。
2: 是啊，
1: 就是你舅舅现在死了、都不叫送终了。
2: 那应当说什么呢？
1: 那叫向遗体告别。
2: 哎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跑可以有效改善睡眠问题，经常熬夜、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白天适度慢跑。慢跑可以让您的身体适度疲劳，有助于夜晚安稳放松，入睡更快更踏实。运动舒缓焦虑神经，减少胡思乱想，缓解睡前大脑兴奋。长期坚持慢跑，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晨起疲惫的现象都会明显好转，让您睡眠安稳香甜，睡醒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健康，白天精力充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说过情商、智商，您知道睡商吗？睡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睡眠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到生活中。用得越好，睡商越高。反过来，熬夜太多、入睡困难、睡眠不足、习惯不好，或者对睡眠一知半解，都属于睡商低的表现。睡商高的人往往精神饱满，皮肤有光泽，思维也敏捷。睡商低的人，睡眠质量通常不怎么样，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时间长了，身体也跟着吃亏。所以，为了健康，请认真对待每一次入睡的机会，把睡商好好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站成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徐策跑城》这出戏是周信芳的代表作之一，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在城边，我问你家住哪府哪州定哪县，哪一个村庄有你家门，你的爹姓陈，你的母姓陈，你们弟兄排行第几名，吃得清道得明，放下吊桥开城门，把你定城你。

来，三千七百人和马，谁叫谁亏

老虎山巅走一本一本一本，往上升，万岁准了我的本，准是准来臣是臣，万岁不准我的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周信芳在京剧《徐策跑城》一戏中的两个精彩唱段。张君秋的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演唱的京剧《雷峰塔》。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雷峰塔》。李金泉在京剧《李逵探母》这出戏中成功地塑造了李母这一人物形象。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他在此剧中的精彩演唱。李逵由袁世海扮演，李金泉扮演李母。
1: 天娘儿，
2: 老娘，
1: 老娘，
2: 你想死为娘了、
1: 哎、呀，你想杀孩儿了啊，老娘
2: 我那天牛孩儿哪有不幸，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啊？
1: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亲看孩儿的面目还未曾改变呐、啊！
2: 儿的面目，
1: 老娘亲看
2: ，哎呀，
1: 哎呦，
2: 急死为娘
1: 了！我把眼睛看不见
2: 了，
1: 哎、
2: 急死
1: 了
2: 娘啊！
1: 哎呦，这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呢吗？妈，您拿手，在这儿，在这儿呢。您摸摸，您摸摸，在这儿呢，在这儿。妈，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我唱什么？打花八成带，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

老娘，老娘，老娘！哎呀，娘！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李金泉演唱的京剧《李逵探母》，接下来请听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

名来，闻声动人。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和李世济联袂演绎的京剧《三娘教子》一戏中的部分精彩录音。裘盛戎是裘派创始人，也是继金少山之后影响最大的京剧名角儿。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他表演的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逼真，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谭富英的唱腔简洁明快，朴实自然，他的演唱韵味醇厚，情绪饱满。接下来请听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1: 说家人，
2: 你们
1: 哪里去？
2: 问教回府，
1: 只恐你来迟。去也不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谭富英两位艺术家演唱的京剧《秦香莲》中《铡美案》一折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每晚睡前咱们可以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足部的血管扩张，血流加快，缓解疲劳，减少下肢酸痛发生。脚被看作是人体的第二心脏，离我们的心脏最远，负担最重，因此容易血液循环不好。再加上脚的脂肪层很薄，保温性差，容易受到寒冷刺激的影响。这里希子要提醒大家，有高血压、糖尿病足的朋友，以及脚部有创伤的朋友，要谨慎泡脚。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睡不好、潮热、脾气暴躁，当女性出现这些问题时，可能是进入了更年期了。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女性朋友的更年期症状，帮助女性朋友通过身体的症状来辨别是否进入更年期。一直以来，大家对更年期有着许多偏见，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更年期？民意点通呼吁大家更理性地看待更年期，让更年期女性朋友的生活不再有负担。
6: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5: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更年期关怀日了。女性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阶段，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可能出现什么不适症状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6: 罗女士今年50岁，这半年她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常常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拿着钥匙找钥匙，睡眠也不好，经常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还容易醒过来，非常难受，脾气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经常看啥都不顺眼。他怀疑自己是进入更年期了，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前一段十一假期，儿子放假回家看父母，这本来是一件让罗女士高兴的事儿，可是儿子晚上不睡觉打游戏，早上到点不起床，这让罗女士很是看不惯，经常冲着儿子大声嚷嚷。儿子很困惑，问父亲，妈妈这是怎么了？明明以前很温柔的呀。父亲告诉他，你妈这是更年期，少惹她。一听更年期，儿子立马表示，那我这几天可得小心点，别把更年期妈妈这颗定时炸弹给引爆了。罗女士听着父子的对话非常生气，我都这么难受了，你们不仅不理解我，还用更年期来嘲讽我。罗女士的丈夫劝她说，你忍一忍，更年期不就过去了吗？
1: 听众朋友，刚刚的案例中，罗女士怀疑自己种种反常的表现是进入更年期的反应。那进入更年期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罗女士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呢？对于罗女士的状况，家人对她的态度是别惹她，这反而让罗女士更加生气，而罗女士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妇科内分泌专家来帮助更年期女性朋友从容度过这一特殊时期。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各种常见妇科内分泌疾病的诊治，包括绝经相关疾病、月经异常等，擅长宫腔镜、腹腔镜手术治疗。
1: 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医生陈荣。
1: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一个案例哈，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比如记忆力下降、睡眠不好、脾气古怪、心情也不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陈主任，为什么罗女士会变成这样呢？
2: 结合她的年龄和整个的症状啊，我们应该考虑她是进入更年期了。那更年期呢，就是我们体内的啊，这个对女性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叫卵巢，它的功能在衰竭。这个功能衰竭，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最主要，我们可能很多的激素跟以前不一样了。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女性最重要的两种激素，雌激素、孕激素发生变化。这样一个雌激素的低落，孕激素的缺乏啊，导致了她的身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1: 那这么说就是我们到了更年期，我们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减少是吗？
2: 对，但是这两个激素呢，严格说来它减少的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一般来说，在更年期的早期的阶段，雌激素其实不太缺，这个时候先表现为缺乏孕激素。那缺了孕激素，我们的月经就会乱，就会发生我们或者月经经期变长、量变少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无排卵的月经，或者呢，就是说该来月经的时候它不能来，月经周期延长，这都是孕激素缺乏的一个表现。但是再进一步的往前走，我们体内的雌激素也会缺乏，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就开始有一些潮热、出汗啊，睡觉不好啊，可能记忆力下降、情绪的不好等等，都会开始出现了。
1: 那像陈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先会出现一些月经的紊乱，然后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像烦躁啊、潮热呀、这些症状。但是其实我生活中也见到有些女性朋友，就是月经还没啥变化，但是本身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比如说脾气烦躁，甚至开始身体有各种症状，比如说什么心脏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耳鸣啊这些。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刚才您说的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有哪些不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呢？
2: 哎，这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就是刚才我说的，先开始月经乱啊，已经乱到一定的程度，开始出现各种症状，然后月经停止，症状呢慢慢的消退，这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但是也有一些女性啊，她会是在月经很正常的时候就提前发生。从人群来说，这部分人也不是特别少。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大概在中国女性当中，有18%的女性是在月经变化之前就开始有症状了。那这种呢，我们要判断是不是到更年期，有时候是会稍微困难一些。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我要去排除引起这些症状的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啊，比方说啊，我们有些女性会表现为心脏的不舒服，那这样的一个心脏不舒服，它可能是心脏的器质性病变，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问题。那怎么办？我们先请心内科医生帮我们把关，排除了心脏的这个器质性疾病以后，哦，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啊，跟我们的一看年龄也差不多，那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的变化啊引起的。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不论您是不是在这个月经这个年龄段，您出现心脏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去心内科去排查的。
2: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啊，我们医生们这一点是特别特别强调的，千万啊，不能把自己先带一个标签说没事儿，我就是更年期，忍忍就过去，这是很多女性针对更年期采取的一个对策。但实际上呢，更年期本来也不应该忍，那尤其这些特殊症状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啊，就是说这就是更年期的问题，还是要去排除器质性的病变。这个人体啊，它特别的复杂，这样的一个激素的变化啊，我刚才说的是典型的更年期变化，先缺孕激素，再缺雌激素。但是这个呢，是为了便于大家好理解。但实际上在更年期的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的激素变化啊，严格来说是要更加的微妙，更加的复杂，它涉及到一个我们的激素网络的调控。所以在雌激素明显缺乏之前，哎，我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有一个雌激素的，我们说相对缺乏啊，有一个轻度的幅度的一个下降，或者呢她有一个波动，她有时候缺有时候又不缺，那这样的话她的身体呢反而容易引起一些变化。其实这个雌激素的缺乏跟更年期症状之间的关系呢啊，我们也是会发现啊，它似乎不是一个绝对缺乏就一定是症状就多重，更多的呢是在这个啊波动的时候症状更重。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的70岁的大姐啊或者说奶奶，它往往症状都不明显了，而我们明显的是在40-50岁或者50岁上下的这些女性，就是我们更年期的典型的症状发生是在月经变化的同时发生。前面我们说了，有18%的调查显示，差不多18%的女性是月经变化之前就有的，就有症状了。但我们也有一些女性是月经都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出现症状，这部分人相对来说啊要稍微少一些，但是啊也是可能有的。我最近几天刚看的门诊的碰到的一位女性，她都已经绝经5-6年了，然后突然出现了典型的，真的是典型的潮热、出汗、失眠啊，骨关节痛，而且最近2周症状越发的加重了。最近几天他都说完全没法入睡了啊，来的时候特别愁眉苦脸，说我到底怎么了？当然检查下来其实没其他的问题，就是更年期了。
1: 所以说我们只要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哈，就是可以多一根弦儿，知道我们有可能是更年期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到相关的更年期门诊这样的门诊来看。这里我有个好奇哈，就是我们女性朋友绝经以后，那我们自身还有没有雌激素和

0: 孕激素在分泌呢？
1: 雌激素呢，应该说我们主要是由卵巢分泌的，而且是由我们这个卵泡在生长过程中啊，生长发育排卵的过程中，它会有雌激素的分泌。到了绝经以后，真正的绝经以后啊，我们的这个卵泡完全耗竭，卵巢里边再分泌的雌激素就几乎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身体还有其他部位也会产生一点雌激素，我们把它叫做雌激素的腺外转化。这个腺就是腺体，就是指卵巢，在腺体外，这个性腺以外还有雌激素的产生。尤其像我们的这个腺外转化啊，我们的脂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相对来说，哎，我们稍微胖一点的女性啊，有一点点脂肪的女性，她的雌激素在老了的时候可能缺的呢就稍微好一点。所以即使是一个绝经后的女性，我们去给她抽血查雌激素的时候，也不应该是完全测不出来啊，多少可能有个十几二十这样一个 PG 每毫升的水平也是可能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就真的就低得特别的厉害啊，都完全测不出来了。
0: 那这个对我们身体意味着什么呢？
1: 那可能就会症状更明显啊，而且雌激素前面我们都说的是症状，但雌激素对我们很多器官的正常功能也很重要啊，维持我们的骨骼健康啊，维持我们的血管壁的弹性啊，帮助我们的啊这个血流变啊，血脂的维护都可能是有作用的。所以当雌激素缺乏以后，骨质疏松、冠心病这些问题可能就也会增加了，对吧？所以适当的时候啊，当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我们恰当的干预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还有药物的治疗，那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健康，又是一个大的改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想问一下，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可能心脏不舒服，还有我们说的一些烦躁啊、潮热呀、这些症状，那么更年期还有可能有什么症状？
1: 更年期的症状啊，应该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有可能啊。我们的更年期的症状，如果我就从上往下数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更年期来了，她会表现为眼睛特别的干啊，有些人会表现为耳鸣，耳鸣的这个事儿在更年期很常见，也很折磨人，持续的耳鸣，有些人会因此而变抑郁的，因为耳鸣它甚至可能晚上都影响睡眠的。那还有人呢，嘴巴，我们有一个症状叫左口针。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很早以前了，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一个电视剧的那个版本。它里边它就有一个，他妈妈说老要吞冰，大概率这个妈妈当时是属于更年期，正好有左口针这样一个表现。那还有人呢，哎，他可能表现为叫没和气，就老觉得嗓子里边有一个枣核或者有一个东西在那儿，然后老咽不下去。我们在门诊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女性，因为没和气反复的去做这个喉镜的检查，我碰到的最多的一位做了12次，她就说我不舒服，但耳鼻喉科医生反复检查啥也没有啊。那再往下，胸闷憋气啊，那我们再往下，有些人这个胃肠道就消化就是不好，有人会表现的老是胀气，或者呢有人说我老是爱气。我们通常认为胃不好才会爱气，哎，但是更年期的时候他可以反复做胃肠镜没什么事儿，他在这时候胃动力出了问题啊，所以都有可能。如果再往下，那个下腹的

0: 不是泌尿生殖道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阴道的感染，还有阴道的干涩等等躯干说完了就说四肢。那有些人说，哎呦，我就是觉得乏力的不行。我们经常有一些女性来我门诊的时候说，哎呦，陈大夫，我觉得我的腿困得不行，说我都觉得就抬不起来。其实腿有毛病吗？没毛病，她就是觉得乏力乏得不得了那还有关节的疼痛也有一些女性会表现为早上起来这个，哎呦，就觉得关节是僵的，活动活动才会好，对吧？那我们这些都说的基本上是具体的症状，还有很多情绪的症状更年期这个就应该说是典型的更年期了。其实就是说这种情绪的变化比方说焦虑、暴躁、易怒或者有些呢时候会抑郁这个抑郁相对来说不容易被其他人察觉这个因为他是往往是跟自己较劲，自己不开心。从我来说我是因为做更年期这个管理工作做了很多年了，应该现在已经超过20年了，每年都会有这样一些更年期抑郁例子会到我这儿，最极端的例子，抑郁的话，他会这个终结生命，这个就是特别我觉得不应该的事情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合理诊疗能帮助到这些女性的。那更年期的这个还有失眠，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很多女性。各种情况的失眠都可能有，有人是入睡难，有人呢是早醒，也有人是说，哎呀，我好像能睡，但是我就睡得特别浅，我睡觉的时候就跟放电影一样，而且周围发生的所有事情我都知道。那他这样的早上的时候就会觉得萎靡不振，而且这样时间长了呢，他也容易记忆力下降，反应下降。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很多特别熟的人的名字就在嘴边，我叫不出来了。哎呀，从而产生对自己的怀疑，这个就麻烦了，对吧？所以更年期它可以说是女性人生中很特殊的这样一个阶段，千奇百怪的一些变化说到千奇百怪，我们一个叫蚁型感，就皮肤就觉得不得劲儿了，觉得好像有个蚂蚁在皮肤上爬的感觉。我有一个病人跟我说的，说，哎呀，我就觉得有一对蚂蚁在我的皮肤上列队从我什么左手的中指，然后排队到什么右脚趾，什么就是说的特别形形色色。如果不知道的呢，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有癔症或者精神的疾病？心理的疾病，这个真不是，甚至这个乙型感在更年期当中都不算特别罕见的症状。我们在关于更年期的量表的登记的时候，就说把一些常见的更年期症状，我们把它组合成一起，我们叫更年期的量表。在这个登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呦，有一些这个女性的这个乙型感是很常见，所以它甚至都纳入我们的13个条目。它都能这个乙型感都会纳入进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乙型感很折磨人，很难受，但是呢，它在其他的疾病还都不能解释，所以我们说这个更年期真的会让女性在更年期阶段似乎有时候会变一个人。
1: 听陈主任说到了更年期的这么多症状其实可能是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其实是可以到我们的
0: 更年期门
1: 更年
0: 诊，
1: 期门诊或者叫妇科内分泌门诊，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去
0: 这
1: 就
0: 个
1: 诊。
0: 门诊呢，在不同的地方叫的名字不一样有的叫更年期门诊，有的叫妇科内分泌，当然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更年期门诊、绝经门诊，有的地方还叫卵巢衰老门诊也有一些呢，把它起一些更诗意的名字。但总而言之，就是关爱我们这样一个50岁上下的女性， 啊，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龄段，身体发生的身心的各方面的问题，哎，就是我们这样的门诊的一个使命。
1: 嗯，当然可能要多说一句啊，如果是您出现心脏的不舒服，可能还是先要去心内科，因为有可能万一您要真是心脏的问题，那是耽误不得的嘛，所以这个是优先的。其他的呢，可能我们您也可以到您相关症状的门诊，但是您也要知道它有可能是我们的更年期引起的。
0: 因为它的症状的多样性，在没有更年期门诊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女性需要在医院里多个科室去辗转，而且呢，我们可能不同的科室去辗转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医生他只从自己的专业去看啊，比方说你没跟他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诶，他可能看到哦，说你就是没和气啊，老是咽部不适，那可能就反复的去做喉镜。哎，那你回头又觉得啊，我耳鸣，又去反复的去看耳朵，所以可能去很多的科室了。那我们如果现在有了更年期门诊啊，我们这个解决呢就要容易很多。但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更年期门诊的医生，我们还是要和医院里的其他科室的医生，我们叫多学科共同诊治，现在的这个词呢叫 MDT 啊，多学科共同诊治，这也特别的重要。
1: 嗯，但是这里面我想深问一句哈，
0: 嗯，
1: 那更年期女性朋友不就是这个卵巢衰弱了，然后我们孕激素、雌激素减少了吗？怎么会造成我们身体这么多甚至很严重的症状呢？
0: 啊，这一点呢就应该说到啊，这个雌孕激素对女性的影响。诗意的话来说，我记得《红楼梦》里边说过一句话，就是贾宝玉的那句话，说女人是水做的，那在我妇科内分泌医生的眼里，女人是雌激素做的。为什么说这样说呢？就是说雌激素对女人太重要了，它真的就是从上到下，从表到里都跟雌激素可能有一些关联啊，甚至我们的女性的皮肤，对吧？哎，我们说这表嘛，毛发，这都跟我们的激素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当这个雌激素它不听话了啊，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的时候，它就会容易造成一些问题。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从心理到身体，从头到脚帮我们大致梳理了一下女性朋友出现了哪些状况有可能是更年期引起的，也希望我们女性朋友能够更加关爱自己，有了这些问题自己调整不好，也没查出器质性问题，可以考虑到更年期相关门诊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当女性朋友进入到更年期，可能会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很多朋友会认为进入更年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女性朋友及其家人应该如何应对更年期呢？接下来名医一点通，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有什么建议。

0: 像我们今天案例当中的这个罗女士哈，她出现的这个症状，她自己很不舒服啊。那么家人呢，也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罗女士。我们也想问一问，我们女性一生中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啊。那不管从哪个角度，这个阶段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必然要发生，只要我们活得足够久，我们必然要经历从生育旺盛的阶段到丧失生育力的这个阶段。作为女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都保持旺盛的生育力。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一辈子都要保证都能去生孩子，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对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孕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对女性的身心啊是需要一些付出的。那从进化的角度来说，40岁以后我们的生育力啊逐渐的下降啊，50岁左右，可能不到50岁，我们的生育力就彻底的丧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未尝不是对女性啊一个保护。并且呢，当女性自己的生育力啊，我们说减退以后呢，她有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哎，她去体验她的一个人生，而且从角色、社会角色的分工来说，我们有一个现象，我们说人类的外祖母现象啊。我在我的那本科普书叫《更好更年期》当中，其实也谈到过这个话题。当女性呢进入更年期啊，她丧失了生育力以后，哎，她有可能更能够很好的去协助她的下一代，去辅助她去抚养这个小婴儿。那这样呢，让那个年轻女性有更好的一个生育力或者生产力啊，这样的一个迸发，这样从整个的我们人类的大物种来说也是有利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阶段啊，我们只要活得足够久，必然经历。但必然经历呢，并不意味着啊，我们必然是不好的经历，也是可以把更年期变成一个哎，我人生的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出发，对吧？不一定啊，它全是不好。更年期呢，前面我们讲了很多的它的不好的症状，但不是说这些症状每个人都要经历啊，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不好的症状。我们在人群当中呢，也会发现，哎，可能有10%不到20%啊，女性呢，她在更年期阶段其实还是比较顺畅的就过去的啊。但是呢，大部分可能80%以上的女性都或多或少的有各种症状的困扰。那我觉得从这个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人啊，我自己也是女性，而且是我自己现在就正好处于更年期。我回过头来想一想啊，当这些症状的出现呢，还真是对我自己是一个提醒的作用。因为前面这么多年啊，你看忙于工作，同时也兼顾了家庭，对吧？那更多的呢是一个付出啊，帮助，尤其在家庭当中啊，无可讳言的肯定是要有很多的付出啊。那这个时候我突然，哎，我有了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因为我突然就提醒我自己，哦，我得更多的关爱自己了，对吧？我重新审视，哦，我应该我的人生怎么规划。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呢，正好你看子女可能长成了啊，我的孩子呢，我生孩子不算早也不算晚啊，就是基本上是不到30，29岁半生的孩子。所以到我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的孩子正好是在一个大学的阶段。那我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这时候也进入了啊，就主任医师做了已经很多年。那可能很多事情，哎，我需要给自己重新想一想，我未来的日子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过？我觉得啊，当有这些症状

0: 症状提醒我以后，哎，我真的给自己按了一个暂停键，然后哎，重新想一想，我未来要怎么办啊？我在这个时候因为有不舒服，我也做了一些检查，做了体检以后，我就发现我的身体原来我体检的时候所有的指标都特别正常，这时候看见我有一些血脂的指标开始有一些小苗头了，因为我突然就觉得，哦，我不能这样了。我一个原来特别不爱运动的人，这个时候我也开始运动上了啊，开始跑步。哎呦，我现在真的觉得特别自豪。原来上中学的时候跑个800米，真的每次都就如临大敌啊。现在我能跑个5、6公里，觉得很轻松
1: 哇，好
0: 啊。
1: 厉害！
0: 刚刚过去的啊，这个11啊。啊，本来想那一天跑一个10.1公里，但很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后来跑到9.16的时候啊，不得已终止了。但大部分时候我就跑5、6公里，我觉得挺好的啊，不一定非得强求跑多快，但是我跑起来以后，哎，我真的觉得我的身体明显变健康了。那这还是我一个常年在做绝经管理的人，那我觉得对于我们其他的女性，可能这样一个症状的出现也不全然是坏事儿，对吧？那提醒我们，该是时候重新关爱自己了啊！我们在我的临床当中啊，也碰到很多本来来求助我，但后来反过来他们又给我力量的这些女性。就在昨天啊，有一个女性来我的门诊当中，我一看，哦，她是去年的12月来看的，在短短的就差不多是10个月，她说，在我的建议下，她去看了我们营养科医生的门诊，然后呢，哎，开始管理自己的体重。她当时来的时候，就说已经就是血糖升高了，没戴上糖尿病的帽子。已经明确高血脂了啊！当时体重也是超重的，在过去的差不多10个月，她体重居然减掉了17斤，从一个超重的女性突然变成一个身材特别匀称。我说你怎么减的？让我特别羡慕，因为我自己也遇到体重管理的难题嘛。她说：“哎呦，我说陈大夫，我就按照你的指导。”啊，我当时一听。我当时怎么知道的呀？他说去看了营养科医生，然后同时很好的去做规律的锻炼。他说我现在锻炼成习惯了。前一阵啊，为了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我出国了，我都带着我的运动的设备。我都觉得我每个星期我不运动，就是每个星期的3次规律的啊这样的运动，我不做我会很难受。他说运动以后。现在让我感觉，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特感动。他说：“又让我做回了我自己。”哇！我当时想，多好的这个感悟啊！我说我得向他学习啊！所以在更年期的阶段呢，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有一些女性，或者甚至是大部分女性，会有一些身体的困扰，或者情绪也会有一些困扰。但它不全然是坏事儿，当然，在更年期阶段，我们还有一个生育力的丧失，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大自然对我们女性的这样一个馈赠，其实让我们从直接生育后代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中呢，其实一个解脱出来了，对吧？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我们后半生做一个规划了，
1: 哎呀，刚才听陈主任讲，我真的挺感动的哈。像陈主任这样，事业上非常优秀，投入了很多，然后对家庭也投入了很多，其实唯独忽略了对自己身体的关注。可能更年期恰好是一个提醒，哎，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哪些问题，包括能够恢复锻炼。我觉得这点对于中年女性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哈。
0: 其实我发现。中年女性一旦认识到以后，她这个锻炼的坚持，就是这个长期的坚持，比其他的年龄段都要好得多，非常棒。这个锻炼啊，对这个更年期的作用，我真的觉得是

0: 好处太多了啊！它帮我们重新身体变得更健康，这个高血糖、高血脂，哎，又退回去了。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我可能情绪也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啊。我喜欢，现在喜欢跑步嘛，我觉得长跑的过程中对我的情绪的调节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而且跑步了以后累了，可能晚上睡觉也能变得更香。而且呢，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哎，尤其我能坚持做一件事儿，这样的一个掌控性，我觉得对我的重塑自信心等等啊，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动起来吧，姐妹们，动起来吧。
1: 说得太好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哈，我们要学会爱自己。那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的家人哈，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对更年期是有一些不好的刻板印象的，觉得这个更年期的女人脾气暴躁啊。那么我们来问一下陈主任，这个时候我们身边的人该如何对待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呢？
0: 这一个是特别特别重要啊，我自己觉得呢，这一部分工作啊，我们是需要全社会来去做一个科普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当事人、当事的女性，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她在更年期，她只是觉得不舒服了，然后脾气变暴躁了，然后可能对周围人啊，尤其是家里人，可能发脾气啊，就被家里人甚至有一些孤立的行为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罗女士一样，丈夫、孩子都在抱怨，已经出现了矛盾激化。这个就比较麻烦了。那我们其实应该做的是一件什么事儿呢？是全社会我们去做科普哦，知道女性有可能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有更年期这么一道坎儿。那作为比方说孩子和他的先生啊，提前知道了这件事儿，哎，那哦，发现他有一点点说，哎，我一个给他适当的关爱，并且恰当的时候啊，该带他及时就医，就能帮助这位罗女士，可能就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所以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我觉得全社会都应该有。那家里有这样的中年女性的家庭，就更应该提前把这个知识储备上。知识储备以后，哎，这样呢啊，比方说出现了相应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能更好的给她一些帮助，而不是说非得她本身潮热出汗、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你这边还去跟她说，哎呀，那个空调你为什么要这么调？真的，我们在门诊啊，真的有这样的女性朋友跟我说，哎呦，我跟我的办公室同事最近关系很僵。她说为什么？她说我太受不了了，我就要把空调开得特别凉，结果那小年轻就怎么就那么虚，就怕冷，说我这汗出的哗哗的，然后两边就很僵啊。在家里也有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提前知识储备一下有多难呢？不难呢。那我们这位更年期女性啊，我们自己有一些药物可能治疗你就不那么出汗了，并且呢，我们告诉周围人知道更年期女性有潮热出汗这个事儿，我周围人提前我帮她把空调弄凉的同时，就说年轻人给自己添上一件衣服，这矛盾不就没有了吗？对吧？有的时候就说不好的事情它容易恶性循环，越弄就越僵，越来越不好，但你可能帮助一下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一点呢，也要跟当事的我们的姐妹们吧，因为我自己正好在更年期嘛，我觉得就叫姐妹们啊是特别合适的。其实姐妹们呢，如果您自己已经意识到或者了解到是更年期，哎，我们也别自己遮着掩着啊，更别说就自己的默默的人，我们应该干什么？其实你就跟家里的啊，我们说那个都

0: 队友，对吗？那另一半或者家庭里的其他的成员就说一下，哎呦，我可能是到更年期了，我最近身体有点不一样了。其实你这样大大方方、开诚布公的说，可能更容易获得家里人和身边人的支持和理解。
1: 对呀，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啊，我到更年期了，我得藏着点儿，不好意思
0: 不，
1: 说。
0: 真的不用。我记得啊，我自己刚刚开始更年期，其实那个时候例假我还基本规律，而且呢，其他也没什么变化，我就是感觉特别乏力。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怎么会这样呢？以前下了班我再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没问题的呀，怎么现在一下班我就想往那个沙发上躺？哎，但是我自己后来也，因为毕竟做这一行嘛，我就意识到以后，我真的就是请亲神帮忙。我就告诉他，哎呦，我最近好像身体不太行啊。我说你得多承担一点家务。哦，我跟他一说以后，其实你想，这个已经共处了这个二三十年了啊，其实这一点互相的关爱肯定是有的了啊，所以这一段，哎，他就承担起更多的家务，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以后，哎，我发现我就不那么乏，不那么累，我的压力没那么大了嘛。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陈主任说到先生的支持哈，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罗女士的丈夫呢是建议罗女士忍一忍。可能我们很多女性朋友也会这么觉得，更年期不就是一个阶段吗？那我忍忍不就过去了吗？就很多人是没有想过治疗的。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如何看待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呢？
0: 这个呢，可能还是现在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观点，但大部分人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来分析它是正确与否，其实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忍下去，你结局是什么？如果忍下去，忍过去，海阔天空，那我支持您忍。但可惜的是，更年期啊，如果你一味的忍拖，有可能是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甚至让我们的身体变差了。你看，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就真的来了。然后还有可能呢我们的家庭关系变得一团糟了。这个也不要小看这样的威力。而且有一部分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影响，她本来职业生涯还可能再往上走一走，对吧？还可能给社会做出更多贡献，他有可能就按暂停键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过呢？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显然是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也要了解到，更年期，如果你忍的话，我忍多久？我忍一天两天，那也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更年期对于大部分女性，这个折磨可能是三五年、五六年，甚至有一些女性是10年以上啊！我这么说，这个数据绝不是这个耸人听闻、吸引眼球，因为我们这是有大数据支持的。我们协和医院，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我们叫队列研究，就是去观察一个社区的女性，我去把她的更年期的情况记录下来。我们做的一项工作明年就进入20年了，那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社区的女性当中，中位就100个人中间的这个中位的这个持续的更年期时间是4年半啊。那我们平均数，中位不完全是平均数，但是接近吧。那我们，你怎么就知道你就是那个幸运儿是最短的呢？你忍忍就过去了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这个五六年、四五年、五六年是真的是一个起步，平均还有人10年以上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不应该忍，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忍，我们也要看看，我不忍以后我能有什么样的获益和风险。不忍的话，那我们就治疗，治疗以后我们

0: 们刚才说的身心的困扰，尤其这样情绪、睡眠的这样影响，是通常能比较快的消除。那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变得真正的啊，从这个大健康的角度，也会变得更健康。这是我们治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而又不被大家了解的啊一个获益啊。我们的绝经管理好了以后，骨质疏松症肯定是明显的减少，甚至有的人就可以终身不再骨质疏松，对吧？心脏病是明显的减少的，即使还得也会把它推迟，糖尿病也是会减少的。你想想，这些困扰老年阶段的这些疾病减少了，多好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啊，真的不用说我一定去忍着，这个忍没有必要。我们不给你发勋章，而且啊，实际上啊，我会很痛心，该治疗就得治疗。
1: 是，我觉得每一天都很珍贵啊。如果说我们因为更年期的症状给自己带来那么多困扰，而且很可能会持续好多年，我们为什么要忍呢？
0: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把它过得很精彩。
1: 那我还想提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那我可不可以提早，就是提早一步，比如在更年期之前，我就提前开始做一些检查，我想了解一下能做哪些检查呢？就是能不能，我想一些办法来避免，就是我更年期出现各种症状呢？
0: 完全避免啊，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提前知识储备啊，大概了解。然后我要去做检查呢，我们人到中年以后，特别推荐大家规律的体检要安排起来了。每年我们做一个全面的血液的化验、大生化的检查啊，然后一些影像学的，包括一些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些，比方说胸部的啊，现在鼓励是做低剂量的这个 CT 啊，类似的这样的检查要做起来。那还有比较特殊的骨密度的检查，应该安排上。40岁以后应该安排一次，45岁以后应该把我们的胃肠镜要做起来。
1: 这些都是给我们进入更年期做个储备吗？
0: 对的，是的，很重要。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很多女性会很想知道，哎，那我要不要查一个性激素啊？刚才提到，就是说更年期是性激素的一个变化引起啊。但是呢，其实这个性激素的检查，如果不是以生育为目的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你查这个性激素，因为这个激素在这个阶段它是波动很大。你今天查是这样，可能再过一周它完全不一样了，所以靠这个单次的性激素检查没有太大的必要。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听到一个词儿叫早更，很多女性朋友肯定都害怕这个词儿发生在自己身上了。那我们可以做点什么不让自己早更呢？
0: 哎，其实早更啊，我们严格说来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退。我们早更呢，现在的我们的概念上是45岁之前就叫早更，40岁之前叫早衰，40到45岁之间叫早绝经。所以总体来说，45岁之前就是早更。那早更就是卵巢功能提前衰竭，对吧？其他人或者普遍来说能在50岁的，你为什么就提前发生呢？这里边我们就要说到，哪些因素会造成卵巢里的卵细胞提前衰竭？那第一个，卵巢长瘤子了，那肯定，对吧？那我们这个要定期的体检啊，如果有包块有肿物，我们及时的干预。那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啊，比方说我们的营养不良啊，长期的营养不良，卵细胞是它的这个衰竭会加速。长期的，比方说你的作息不好啊，天天熬夜，还有呢，长期的这个负性情绪，老是悲伤，这样的负性情绪都是会加速我们的这个卵细胞提前衰竭的。还有一些啊，比方抽烟、喝酒，这些其实都不好。所以我们说啊，要 防止早更，其实

0: 应该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你如果把它这个都梳理好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保持心情愉悦。哎，其实这不就是我们健康生活的，我觉得基本要素吗？
1: 那刚才陈主任说到了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心情愉悦。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哈。但是对于我们已经到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那除了做到这四条，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更好的度过更年期呢？
0: 从我来说啊，我因为作为一个做绝经管理的医生来说，我觉得当您的身心的各种问题通过刚才说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这个调节情绪锻炼还不能解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就医这一点是帮助我们能顺利度过更年期的一个重要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加持。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如何关爱更年期女性朋友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做客我们的节目。陈主任告诉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应该了解有关更年期的相关知识。我们知道女性朋友会有更年期这样一个阶段，那么出现各种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女性朋友就会考虑就医，身边的人也应该更加关爱更年期女性朋友。希望今天节目中关于更年期的健康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女性朋友从容度过更年期，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开始将为您播出重阳节系列节目，脑机接口、 AI 辅助诊断、机器人手术这些科技成果的实践会给诊断、治疗、康复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

0: 22连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
4: 这周须一看大喜呀，心想，我还以为这郑国的兵马怎么强悍的，怎么难打呢，这就不堪一击呀。趁机是杀到城内，是荡平郑国。他这催马往前冲，可是他的副将，就是他手下那死党石厚，驾着车过来了，小声跟他说：主公，主公，不要往前追，我有话跟你说，马上退兵，退兵。周须开始没明白，莫名其妙，嗯，打胜了怎么还能退兵呢？得借机往前杀呀。哎呀，主公，您退，哎，我有言告知啊，我有话要跟你说。这周须他相信石厚的言语，在关键时刻他听他的，这就退下兵来。他问石厚，已经获胜了，为什么不乘胜前进呢？石厚看看左右，跟前没人，他在伏耳告知：主公啊，您想想，咱们为什么出兵要打郑国呀？不就是为了扬威于邻国，取得咱们魏国百姓的信赖吗？郑国不是好打的，真要想把这城攻下来呀，仨月五个月都打不下来，时间一长，咱们国内要发生变故，那就麻烦了。刚才您这算打胜一阵了，打胜一阵，这就算是打败了郑国，打败了郑国，咱们就不接着再往下打了，啊！跟前有粮草，咱们把这粮草抢一批；有骡马，骡马抢了一些，这就高歌凯旋，对大臣和百姓就有个交代了。撤吧！哦，明白了，明白了。周须恍然大悟，听从石厚的指点，撤兵。他撤兵。鲁国、陈国、蔡国这仨帮忙的一看，那既是这样，那我们也回去吧。得，五国联军战不过两日，鸟飞兽散，全都撤走了。从这一场战役上来瞧，那郑庄公不愧是一位军事家和战略家，料敌之先，成竹于胸，使得郑国没有受辱。像这样的战力啊，那现在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怎么能够以弱对强，以小打大，立于不败之地。且说这魏国的

0: 周旭回到魏国之后，还是感觉到不太好。为什么呢？虽然他耍了点小伎俩，借讨伐郑国为名来愚弄本国的老百姓，但是他刺王杀驾、谋权篡位，成了魏国的诸侯，就这件事，老百姓心知肚明。他怎么着，老百姓啊都不服他。这周须又向石厚问计，说：“石厚啊，你看这朝臣和百姓都不承认我这君主，我怎么能让他们承认我呢？你得想个良策。”这石厚啊，琢磨琢磨，说：“我有个办法。我父亲呢，过去是朝中的上卿，哎，石厚的父亲叫石阙，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名臣。”石阙曾经做先朝的上卿，上卿那就如同宰相了。哎，石厚就提起他父亲来了，说我父亲身负人望，甭管是朝臣还是老百姓，对我父亲那都特别的敬重。现在我父亲是告老还乡，如果说您能把他请出来主持朝政，那他一出来，一天云彩都散了。啊，什么大臣呐、啊、百姓啊，都会拥戴您。嗯，好主意，好主意。这周须立刻取出白璧一双，啊，这白璧是玉器呀、啊。他交给石厚，告诉石厚带着，这算见面礼吧。先转交给他父亲，石阙老臣，说我请他到朝中为官。可是，这石阙十个老，托病不出。说自己呀、啊，这身体太弱了，下床都下不了啊。那想解手的话，都得把那个盆罐啊挪到床上来，都蹲不下，是不是？这种情况不能随王伴驾了，哎，就婉言谢绝。哎呀，周须听石厚这么一说，愁眉不展，说那，你父亲不愿意出来保我，他有病，那你说该当如何呢？石厚想一想。这么办吧，等有机会了，我委婉的向我父亲请教请教，啊，让他给咱出个主意也好啊。行，过了几天，石厚、石阙爷儿俩详谈，这石厚就说：“父亲呢、啊，其实您身体呀、啊，那挺好的，您只是不愿意再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新主的确有为难的事儿，您还得帮着破解破解。”石阙看看儿子，他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那你跟我说明白。哎呀，你看看他刚做了诸侯啊，可是有些大臣还有百姓对他都不服气，怎么能够让大家服气呢？嗯，这十个老想一想，有个办法，说诸侯即位呀、啊，得禀明于王朝为证。这当诸侯了啊。得到周天子那儿去报个到，哎，周天子一点头，这诸侯就名正言顺了。哎，新主要能进周，就现在的这个诸侯要能到洛阳去给周天子磕个头，周天子一点头，啊，再赏赐一些东西，这叫奉命为君，国人更有何说？哎，什么大臣百姓啊，这都承认了。哎呀！石厚一听他爹说的太有道理了，赶紧回报周须。周须一听是拍掌叫好，嘿，你说咱俩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对呀，咱得去朝拜周天子，啊，咱们借周天子之命回头来，就能说服国人。可俩人往下又一合计，又为难了，怎么为难呢？他这是谋权篡位，刚刚当上诸侯，跟周天子没有联系。那就冒冒去见周天子，人家不接待，可怎么办呢？哎，这时候又来请教他爹，石阁老石阙，石阁老啊又给出主意，说近来啊，那个陈国的国君，经常到周天子那儿去拜谒，哎，他走得挺频繁。那么前不久呢，五国联军又一起打郑国，那陈国呀和咱们魏国关系都不错。你们可以请 郑国的国君陪着你们一起去觐见周天子。事后一听，赶紧又回报周须。周须一听，哎，好主意，好主意。哎呀，看来还是石阁老啊，足智多谋啊，有主意。那么赶紧准备，先给这个陈国的国君准备一份厚礼，然后再准备一份厚礼，到洛阳的时候，咱们进献给周天子。他们俩这忙着呢，他们却不知啊，这位石阁老石阙，在他的密室之内写了一封血书。怎么写血书啊？把手指咬破了，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一封书信。他这封书信是给谁写的呢？他是给陈国的国君陈桓公写的。这封书信里边啊，是写的是字字血，声声泪呀。说魏国偏小，天降重殃，不幸有弑君之祸。说我们小小的魏国呀，天降大灾了，啊，周须把我们君侯给刺杀了。啊，虽然周须他是主谋，但是我儿子石厚是他的帮凶。二逆不诛，乱臣贼死，行将皆种于天下矣。不把他俩要杀掉啊，铲除这乱臣贼死，那么人们要都学他俩，这天下是非乱不可。老夫年迈，力不能治，负罪先功。现在我岁数大了，我力不能及了，我杀不掉他俩呀，所以我这才要出一拙计。什么拙计呢？我让他俩到上朝见您。哎，我让他俩呀去见成功您，请君侯将二逆居止，以正臣子之纲，是天下之幸也。他到了那儿了，你就把他抓起来，将他们杀掉，这就是天下之幸。你要问，这十个老明着给周须还有石厚出主意，这暗中怎么写这么一封血书呢？要说起这十个老石阙，那是魏国的一位干国忠良。他只是啊，瞧着这些奸臣贼子，一时降服不了，因此他才把握时机要将他们除去。写书写完了，派一位心腹是连夜送到陈国。这陈国呀，就是河南淮阳这一带。陈桓公看到了写书之后，就问手下大臣子珍：“你怎么看这个事儿？”这子珍呢，就跟陈桓公说了。魏之恶由臣之恶，就是魏国的坏蛋就如同咱们陈国的坏蛋一样啊。周须和那石厚来到咱们陈国是自送其死，不能纵之，就得按照石阙石阁老的这种请求，咱把他抓起来。陈皇公一听，拿定主意，好，就这么办。那说这石阙石阁老就写封书信，陈国的国君就听他的，就按他的话来。哎，这就叫人平素行啊。因为当时的这位石阁老石阙，不管是治国之能还是他的人品，上到周天子还有许多的诸侯国君都了解他，对他十分的敬重。在关键的时刻，他的人格魅力起到了作用。哎，他的一封书信就能够打动人。你像要平时谁谁谁要做事不好，不讲信用，不讲信义，关键时刻那大家不会帮他忙，就他说的有道理，众人也认为啊他是假的。现在陈桓公把主意拿定了，就等着周须和石厚上钩。哎，这两位不知死的呀，过几天带着重礼呼呼啦啦就来了。哎，陈桓公表面的这个文章做得还挺好，出城相迎。哎，周须一看不错，嘿，你看陈桓公对我这么客气，他一定会陪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叩拜。第二天，这陈桓公请他到太庙相见， 太庙就是陈国供奉自己祖先的祠堂。周旭一听到太庙见，那得去呀、啊，哎，给人家祖上敬个礼，那也算对陈国和他国君的尊重嘛。现在有求于人，那得跟人家客客气气的。可是，这周旭和石厚来到太庙门口这一瞧，吃了一惊。怎么？就见太庙前边立了个牌子，上面写着一行字：“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者，不许入庙。”就对君主不忠诚的，对父亲呢不孝心的，不许进这个太庙。这两位你看过我看你信的话，这立牌子什么意思？好像这字儿就写给他们看似的。哎，他俩这叫做贼心虚啊。可是他俩呀是厚着脸皮挺胸叠肚跨步就走入了太庙。可是就在他们要向上施礼的时候，陈国的这个国君陈皇公大叫了一声：“呆，周天子有命，拿弑君之贼周须石厚二人。”哗，周围早就准备好了铠甲武士刀枪齐举，嘁哩咔嚓。周须和石厚刚想反抗，可是他们能够抵抗得了吗？那周围这些人那如狼似虎，噼里啪嚓啪嚓噼嚓，拳脚齐发，绳索捆绑，时间不大就把他俩呀捆的是结结实实，动弹不得。陈皇公把手一摆：“斩！”他说斩呢，那石厚喊上了：“慢着慢着，杀我可以，可我死之前我要见我父亲一面。”石厚这小子想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可是要想保住这条小命，就得父亲救我呀。不管怎么说，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他对我不满，他也不能让老石家绝乎了啊。要知十个老是否保他这儿子，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东周列国志》，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一讲，咱们说到大义灭亲。这说起大义灭亲呢，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您想啊，那亲爹能舍得杀亲儿子吗？哎，现在就出现这么一位名传千古的大义之人，那就是魏国的十国老石碏。他那个缺德儿子石厚，帮着周须叛乱，现在已经双双遭擒，这俩歹徒都被押起来了。魏国的一些大臣就跟十国老说："哎呀，只要把周须杀了就行了。"那时候啊，您这儿子属于从犯，既是从犯，那就从轻发落吧。啊，这些人说这话呀，是给十国老一个台阶，让他把他儿子饶了也就得了。十国老一听，歘一下子是须发皆炸，那头发胡子一下全都炸起来了，两眼顿时就红了，这叫血贯瞳仁呐。那人不急眼的时候没有这反应啊！这些人一看，石国老您怎么的了？您这是生气了？你可别气出个好歹的来呀！石碏跟大家说："你们认为我有舔犊之情啊？我疼儿子啊，舔犊之情吗？"我就因私而废公，饶了这逆子一死。可是今日饶逆子，明日还会出更多的逆子，天下人都效仿着逆子，是魏国必亡，是天下大乱。想我魏国，乃是姬姓之国，文王九子之封啊！这个春秋时候的魏国呀，姓姬。这大周朝周文王，那就是姬姓。他们打下天下之后，周文王的第九个儿子康叔就封在了这个魏国。哎，传来传去，传到现在，现在魏国大乱。说到这儿的时候，这国老石碏十分激动，老泪纵横。诸位听真，今日不杀此逆贼石厚和周须，魏国将不成为一国，因此我要亲自前去斩除之。说着话，颤巍巍下朝堂，就要驾车奔陈国去。大家一看，哎，得得得得得，既然国老他老人家有这个想法，我们都支持。但是杀亲儿子呀，这也够残酷的，您就甭亲自下手了。哎，我们派人去吧。众大臣派人够奔陈国，把周须和石厚就都杀了。我说的这段书啊，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义灭亲。那么今天传下了这么个成语"大义灭亲"，就是从石碏十国老杀子这儿传下来的，为了国家的命运，为了老百姓的安康，把自己儿子舍出去了。其实啊，这是嘴上说着容易，谁要摊上这样的事儿啊，那也是天大的难事。那眼前就有多少坑爹的了？你听谁说大义灭亲了？啊，什么赵某某、钱某某、孙某某、李某某。这不是有所指啊，赵钱孙李吧，就泛指。如果说这些位要都跟古代贤人学一学，也就不会出那么大的麻烦了。哎，咱倒不是提倡棍头出孝子、棒打如意郎，可是也不能啊，对晚辈太放纵。咱没有古人的那个境界，不能大义灭亲，那就得啊防患于未然。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咱们撂下魏国这不表，回头还要说郑国的郑庄公。现在郑庄公是摩拳擦掌，厉兵秣马，要大战一场。您要问了，这郑庄公要跟谁大战一场啊？啊，郑庄公要发兵讨伐宋国。
前些日子，五国联军嘛，讨伐郑国来的。哎，这五国里边就属那宋国是老大。那郑庄公这个人，那他是报复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呢。你宋国曾经打过他，他能够忘得了吗？你打我一拳，我就还你一腿。按说那五国联军领头的是魏国，但是魏国的周须已经死了，另立新君了，跟魏国就没关系了。所以得拿这宋国开刀。郑庄公要带兵去打宋国，他手下的大夫也是他的谋士寨卒，就跟他说了：“主公啊，要想打宋国呀，咱们呢得先把别的事儿做好。”嗯。郑庄公一听，你这别的事儿指的是什么呢？说想当初五国联军围困我郑国，啊，这五国嘛就是宋国、鲁国、陈国、蔡国和魏国。如果我们现在打这宋国，那四国怕我们再打他们，他们必定和宋国就联合起来，那我们又形成了以一对五，这仗就不好打了。因此啊。我们得先瓦解他们，瓦解他们之后，我们再打宋国，就稳操胜券了。哦，郑庄公一听说的有理，那么怎么个瓦解法呢？寨卒一笑：“主公啊，这陈国呀，离咱们不远。陈国当时不跟着他们一起打咱们来的吗？哎，咱现在呀，主动和陈国结盟，跟他呀论兄弟。”他跟咱一结盟，咱再打宋国，他就不能帮宋国忙了。嗯，郑庄公一听，好，既是这样，啊，我亲笔修书一封，送给那陈桓公，啊，跟他相约结盟。但是陈桓公一看这封信，那乐了，心的话了，别跟我来这一套，啊，你跟我要结盟，当初我们五国一起打你。你现在要跟我结盟，我要是跟你结盟，我就把那宋国呀就得罪了。我得罪了宋国，宋国发兵要打我陈国，我就腹背受敌呀。拿现在话说，叫猪八戒照镜子里外头不是人儿，所以这盟我不能结。哎，郑庄公得到回信儿，心中恼火，嗨、哎。你陈国，你弹丸之地，你能比得了我郑国吗？我主动要跟你结盟，你还拒我于千里之外。郑庄公又问这谋士寨卒：“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寨卒说：“这好办，他不结盟吗？派兵打他。”郑庄公一听，这就打呀！啊，打，不过是假打。啊，如此这般，骚扰他一番，抢点东西就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儿。郑庄公就派颍考叔领着一队人马，是够奔陈国。你看颍考叔当初开导郑庄公，最后掘地见母，母子和好，哎，那是一个至孝之人呐。哎，这颍考叔不单说懂得至孝之礼，领兵带队还有一套的。这几千兵马浩浩荡荡就奔陈国杀来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啊！对方的军兵一阵大乱。哎，这颍考叔抢了一些车马和粮草，没头就回来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陈桓公的耳朵里，陈桓公大怒：“好嘛，你郑庄公要跟我结盟，我不跟你结盟，你就派人来打我。既是这样。”那我就以牙还牙呗。他正准备领兵带队攻打郑国呢，得，郑庄公的书信到了。郑庄公这封书信写得十分的真诚亲切，甚至还有点卑微。这封信呢是这么写的：“吾生再拜奉书陈贤侯殿下。”这吾生啊，就是郑庄公的名儿，因为他。下生的时候啊，这个把母亲给吓一跳，他母亲是做了梦生的他，因此给他起个名叫误生，啊，误生啊就是惊吓生出来的。他现在写信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呀都写出来了，
以示自己对这个陈国君侯的恭敬。下边写：陈郑两国相以为邻，本应和好，边吏猜疑二国有隙，擅行侵略。说咱们两个国家呀相以为邻，那处的都挺好，但是守着边关的这些将官呢瞎猜疑，以为咱们没结盟，咱们有矛盾呢。哎，他们就擅自的攻打了贵国，但是这不是我郑庄公的意思啊。寡人闻之是卧不安枕，我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啊，哎呦，我晚上都睡不好觉。哎，所以现在把所俘虏的什么人口啊、车马呀、粮草全都奉还给贵国，而且我还让大臣颍考叔前往面见贵君侯谢罪。吾生呢愿意与君侯结兄弟之好，为君许焉。最后又强调，我还是想和您结盟啊，结兄弟之好，万望您能同意。陈侯看罢这封书信，哎呀，这心里边有点乱，心想，哦，原来这郑国发兵打我，这郑庄公事先不知道啊。原来这郑庄公确有跟我结盟修好之意，如果他要是发自内心，而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催却，这于理就不通了啊，得罪这强大的郑国呀也犯不上。想到这些，这陈侯就欣然同意结盟。哎，得，就这么一个回合，郑庄公把陈国就搞定了。郑庄公跟寨卒就说：爱卿啊，现在我们可以发兵打宋国了吧？哎，主公，现在还没到发兵打宋国的时候。咱们都把这个陈国给拉过来了，怎么还不可以发兵打宋国？我们还有什么担忧的？寨卒说：主公啊，无论怎么说，这宋国实力还是相当的强大呀，我们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就不能跟他正面交锋。依微臣之见，您应该赶到洛邑去拜见周天子，说明宋国国君如何无礼，请周天子下旨意。您借周天子之命，再号令众诸侯一起去讨伐宋国。到那时，宋商公就会不战而降，而主公您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天下诸侯的盟主了。哦，嘿，郑庄公听到这儿豁然开朗。对呀，那周天子啊是一杆大旗呀，我现在就应该拉大旗做虎皮，去吓唬天下这些诸侯一起跟我打那宋国去。既是这样，是吉日启程啊，这古人都迷信，启程之前还得算上一卦占卜哪天是吉日。郑庄公就带着他的谋士寨卒还有一些随从赶奔到洛邑，洛邑就是洛阳，拜见周天子。可是出乎郑庄公的预料，说一句俗点的话吧，他这热脸贴了个冷屁股。原来现在的周天子就是周桓王啊，早就对这郑庄公有点不满，他认为这郑庄公作为一个诸侯啊，日益壮大，就不把周天子放在心上了啊。平时你三两年都不来一趟啊，现在你想来你就来了，我还不愿意搭理你呢。这周天子见郑庄公的时候坐在那儿就好像要睡了，郑庄公在前边啊磕头啊施礼，说什么他好像都没听到。最后呢，赏赐郑庄公十车柴火，就把郑庄公给打发下去了。呵，这郑庄公啊是憋气窝火，心里边后悔呀，我早知如此，我都不应该来朝拜这天子。说到这儿啊，那我得评几句啊，
评书不评说书的无能吗？那我要评什么呢？我要说一说呀，就当初的那个东周天子没有什么实权了，因为在东周时期，周天子已经被下边的一些诸侯啊给架空了。我打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啊可能有点不恰当，可是是这么个意思，就像现在这个联合国似的，这个联合国呀那是高高在上啊，各国都尊重，但是有一样，这联合国本身他没钱，他也没兵，这要需要做什么事儿了，他就得安排其他国家去办。咱们呢就是打这么个比方。而这个郑庄公他自认为天下诸侯他是头，你周天子就是个牌位，我来拜见你那就是我给你面子了，你对我不热情是你不识时务，从此以后我是绝不踏入京师。他愤愤然而走。可是啊，他那谋士寨卒就劝他，主公啊，你可别生气呀，你别看这天子赏赐这柴火并不贵重啊，但是他毕竟是天子赏赐的，咱们就应该笑纳。把这柴火拉回去自由用处。正说之间，周公赶到了。周天子手下有周公啊，每朝每代都有一个，现在这个周公啊叫黑肩。这黑肩呢就看出来了，郑庄公不满意，哎呀，这郑庄公那么强大，他可别反了啊。哎，所以他赶来啊给郑庄公送行，来安抚他，还特意给他送来了两车锦缎。两人相谈许久，这才握手而别。这个周公黑肩一走，寨卒就跟郑庄公说，

0: 主公啊，你没看吗？这周公给送来两车锦缎，咱们把这两车锦缎呢，打开，蒙在这十车柴火上。别人并不知道天子送给的是这柴火呀，哎，咱们呢，就大肆宣扬，啊，主公临近今见驾，周天子是如何的器重，赏赐了许多珍贵的礼品，而且还委托主公您号令天下讨伐宋国。郑庄公听到这眼睛唰就一亮，把大指挑起来了。哎呀，不听卿之一言，几误大事。郑庄公啊，刚才因为生气，生气脑子有点乱。寨卒一点拨他，他明白了，告诉人快快快啊，把这锦缎都蒙在这些车上，然后插上小旗儿。这一路上就宣扬啊，郑庄公是如何奉天子之命啊，率兵讨伐宋国啊，如何如何。就他们这一吵吵一宣传不打紧的，许多诸侯都知道了，就连宋国的国君宋商公也知道了。宋商公是惊惧异常，啊，吓一跳啊，哎，心里话，郑庄公啊，郑庄公，你真有两下啊！你不直接跟我交锋，你跑到周天子那儿请尚方宝剑，那么你请来这尚方宝剑，我该如何呀？现在有一本书叫《厚黑学》，这《厚黑学》的基本内容啊，就是厚着脸皮做事儿，黑心肠待人。这本书里啊，就写历史上脸皮最厚、心肠最黑的人，莫过曹操。啊，就是三国时候的曹操。其实啊，要说这厚黑的祖宗，那可数不着曹操，那得说是这个郑庄公。郑庄公比曹操早1000多年呢，在春秋年间，还有比郑庄公脸皮厚的、心肠黑的，人家这位是厚黑头一份儿。郑庄公就这么一顿忽悠，还真蒙骗了许多诸侯。最后，他集结四国兵马，是杀奔宋国的京城而来。这四国兵马浩浩荡荡的，就把宋国的京城围个水泄不通。这宋国的京城啊，就是商丘，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商丘市附近这个地方。前文书我说到五国伐郑啊。我说了一个赈灾，现在说四国伐宋，我也得说个赈灾，而且这个赈灾比前面这赈灾呢还厉害。郑庄公在宋国城下摆开10层大队，列出10层兵，只见头层兵一刃刀、七线刀，刀光闪闪；两层兵两刃剑，连环剑剑走长虹；是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环抖动；四层兵司令简、银装简、简柱疏通；五层兵五钩抓、吉利抓、抓分左右；六层兵六合枪、鸭嘴枪、枪衬红缨；是七层兵七弯弓、保吊弓、弯弓撒带；八层兵八楞棒、担子棒、棒打英雄；九层兵九环锁、套军锁、锁将下马；十层兵十面旗、埋伏旗；旗下屯兵是十面旌旗飘烈火；9层剑戟滚珠缨；八方站顶英雄汉；七星旗上绣星胸；六合长枪似快芒；五方呐喊不停声；4匹探马来回报；三军司命在当中；2杆大旗分左右；1杆大道飘高空。哎呀！宋商公站在城楼上往外一看，这么多兵马，差点坐地上，头晕眼花呀。可是他旁边有个大臣，冷冷一笑：“主公，您不必焦虑。以某家之看，四国兵马是外强中干，要想打败他，也就举手之劳。哎呦，本来精神已经崩溃的宋商公，这一下把眼睛就瞪圆了，心说：这谁这么讲话呀？要知谁出此大言，请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

0: 话说四国伐宋，这四国呀，就是以郑国为首的啊，郑国还有齐国、鲁国和陈国，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到宋国的京师之下，把这宋城围得水泄不通，只把这宋商公吓得是骨软筋酥。可是就这时候啊，宋商公手下有一个人说话了：“主公，您不必焦虑，就这区区四国之兵，破他河南，也就举手之劳也。”啊！宋商公精神一振，心想这是谁？这个时候能说出这几句话来，不简单。说此话者，乃是宋国的大司马孔富嘉。这司马呀，是掌握兵权的。哎，这位是统领军队的大臣，叫孔富嘉。说到此啊，我可得强调强调这孔富嘉，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为什么说他不可或缺呢？因为他是孔子的六世祖，这是孔子的老祖宗。你想啊，要没有这孔富嘉，后边就没孔子了，那中国又没有了孔丘、孔仲尼，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呀，他这位老祖宗也是不可或缺。本来孔家呀，那是宋国人，后来移民呢，移到鲁国去了，这孔子啊才成了鲁国人。哎，咱们以后啊还会说到孔夫子的，现在咱说他这位老祖宗孔富嘉。孔富嘉给宋商公分析敌情，他说：“据我所知，郑国领着这几个诸侯国来打咱们的，他是假借王命啊，说周天子下旨意了，让他代替周天子来打咱们宋国，那是胡说八道啊，根本就没这事儿。可是偏偏有人就听信了他的话，跟着他一起来打咱们来了。那么眼前之计，咱们需要派出一支骑兵奇袭郑国的京师。哎，他不打咱们来吗？咱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咱们跑到后边去抄他的老窝，一抄他的老窝，他必定回师自救，他立刻就得领兵马呀去救他的京师。那咱们的京师呢，那不战而安呐。哎呀，宋商公听到这儿啊，他全听明白了，连挑大指：“爱卿此计卓绝也。既是这样，马上研究，派人马去抄这郑国的京师吧。”看来孔夫子的这位老祖宗啊，还真有两下子，会领兵带队，那是人家是大司马，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呀。可是道高一尺，是魔高一丈，他们的对手郑庄公老谋深算呐。您想，咱们东周列国志前半节主要说的就是这郑庄公啊，史称叫小霸主。那郑庄公这一生身经百战啊，大风大浪、小河边、小树林，你什么情况人家都见着过。现在兵抵宋城，他早有打算，就是防止宋国人派人出去搬救兵，或者出去捣什么鬼。他早已下令要团团围此城池，让他孩儿牙难以出入。也比如说大人，你孩子出入也不行，天空飞了一个鸟也得把它射下来。可是三天之后，宋庄公得报，宋国的太宰华都派来一位特使前来拜见郑庄公。这个太宰华都啊，那就是宋国的丞相。哎，他派人来了，郑庄公不知何意，他接见了特使。一看呢，人家送来的是那太宰的亲笔书信。郑庄公冷着脸儿把这封信打开了， 仔细一瞧，当时郑庄公这心就折了好几个个，差点站起来。啊，吃惊意外，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说什么事情能使郑庄公如此震惊？哎，这事情啊是够大的了。宋商公死了，您想啊，这郑庄公召集了这么多兵马围困宋城来打这宋商公，可是还没等交战，宋商公就死了。您说这个事儿大不大？不单宋商公死了，那大司马孔富家也死了，啊，就是孔子的这位祖宗也死了。那说这祖宗都死了，还能有孔子吗？这您别操心啊，这孔富家肯定已传有子孙，他死了，那不耽误啊往下传。而且信里还写清，一向郑庄公请罪啊，我们宋国得罪您了啊。第二，迎请公子冯回宋国及诸侯位。公子冯逃奔到郑国避难，那是我们的世子啊。现在宋商公已经驾崩，我们呢就把这公子冯请回来。请您能够同意。哎呦，郑庄公想，这一辈子经着的事儿啊，虽然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但是就这样的事情，这破天荒还是第一次。不过兵不厌诈呀，这能不能是那宋商公等人搞的诡计呀？说到这儿啊，我说书的得出来讲讲这事儿，不然的话您都听糊涂了。太宰华都写的这封信里边介绍的事情是真而切真，完全是真的，没有虚构的。不过这些事情的发生可有秘密，现在我就给您揭秘。原来这个太宰华都和逃难的那个公子冯素有来往，平时啊就写个信什么的了，或者是托人捎口信儿。这太宰啊就老希望有朝一日公子冯能够回国做诸侯。你看他现在是一国的宰相，但是他认为宋商公对他并不是十分信任，而是信任那个大司马孔夫家。太宰华都一想到孔夫家受宠，他心里就别扭。他一看现在机会来了，四国的大兵是兵临城下呀，那公子冯可能就在军中，我要借此机会废掉那宋商公，来扶公子冯即位。这个太宰华都拿定了主意，他就动上心思了。要说这个人呢颇有心计，要说重点，这个人很阴，他不明着来，他拐弯抹角的使招。他使什么招呢？派一些人呢出去散布谣言啊，这当然，这些谣言有真的也有假的，是真假掺半才能够蒙骗人心的。他散布什么谣言呢？他说呀，想当初宋国去打郑国就是大司马孔富家给出的主意。当时的那一场战争，虽说宋国名义上是获胜了，可是宋国多少人家是父母死了儿子，妻子死了丈夫，孩子死了父亲呢，出去作战的这些士兵就没回来吗？现如今这孔夫家又给君主出主意，要集结一些兵马去偷袭郑国，眼前人家四国就围困咱们，那么领人再去偷袭人家，出去多少人得死多少人呢？就想一想就惨不忍睹啊。他把这个消息啊往出这么一散布，许多百姓都心恨孔夫家，认为他们亲人死了啊是孔夫家这个大司马造成的。而且老百姓还认为这个太宰华都心里边啊是疼爱老百姓的， 这样一来，许多百姓就跑到华都的太宰府大门外去求告，要见太宰，请太宰向国君说明，咱们跟人家四国讲和，别再打了，别死人了。按说这个太宰华都要不想搭理这些老百姓，你就大门紧闭，把他们轰走也就得了。他不，这华都告诉管事儿的呀，把这府门开个缝，对外边这些老百姓是好言抚慰。他不轰他们走，而是和颜悦色的慢慢劝他们，而且呢还往外递点水呀、送点点心呐、来根烟呐、还那阵就抽烟呐，这咱们没考证啊，就这意思吧。这样一来，百姓不单不走，而且越聚越多，开始是二三百，后来就两三千，没过两天呢，太宰府门前就有七八千之众了。这些人在外边喊口号，振臂齐呼，我们要见太宰，我们要见太宰，太宰请出，太宰请出。呵，一人喊的差着，好几千人喊，震耳欲聋啊。这太宰华都心的话了，快到火候了，我应该啊，再给他们火上加点油。太宰华都亲自来到门首，他没出去，他隔着门缝跟这些百姓相见。当然这门缝啊，够宽的，他得把脸露出来，因为他要把自己的表情让老百姓看得清楚。什么表情呢？对百姓啊，关切，亲切，就是一家人一样吧。哎呀，诸位诸位，哎呀，乡里乡亲，各位百姓，你们的苦处本太宰都知道，可是你们却不晓得呀，朝廷上很多事情主公都听信孔富家大司马的言语，我说话不算数啊。我本想跟主公说罢战请和，可是就怕这孔司马从中阻拦，因此哎呦，我这该当如何是好呢？说说话那眼泪都要淌下来了。那老百姓他们知道什么呢？见太宰这样，那恨那大司马孔富家是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领头喊上了，杀掉孔富家，这乃是祸国之奸贼。这就是一堆柴火呀，只要有个火星，扑的一下子就会着起来。有人这么一喊，众百姓啊就乱了。现在咱猜测，可能喊的这个人呢，那都是太宰华都安排的，这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这些人有刀剑的就拿刀剑，没有刀剑的就随手拿个树干呢、捧块石头，也跟着往前跑。往哪跑？直奔大司马府去找孔富家。孔富家这两天在忙，他选出了五千精兵，准备夜间出城去偷袭郑国。就在这个时候，他和这些反民就走了个对头。这反民是二话不说，刀剑石头树枝子齐举，嘁哩咔嚓。可怜呐，孔子这位六世祖一句话还没说清楚呢，就死于非命。还正赶上宋商公巡城，他准备到城上去看看，半道碰着了这几千人。这太宰华都一看，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孔富家死了，最后这事儿不得追到我头上啊，即使这样，主公我对不起您了。他暗中这么一蛊惑，众百姓是杀死了宋商公。大司马死了，宋商公死了，外边还有四国兵围困京城，城内的军民是慌作一团。这时候太宰华都站出来说话了，诸位不必惊慌啊，虽然说君主已经驾崩，但是我们另有明主在世，谁呢？就是公子峰。
1: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严川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

现在开始今天的放松，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做一个深呼吸，感受空气进入你的鼻腔，充满你的胸腔、腹腔，再从身体呼出，然后自然的呼吸，放松自己的身体。你只需要感受自己的呼吸，无论如何，你都在呼吸。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为了让你更加的放松。老年之声一直陪伴着你，你非常的安全，你只需要感受放松，关注自己在什么时候最清晰地感受到呼吸。也许是变强，也许在胸腔或者腹腔，然后让自己的注意力像蝴蝶停在花朵上那样轻，轻轻地留在那个部位。你可能

感觉到运动，或许感觉到压力，也或许感觉到拉伸，再或许感觉到释放。你只需要去感受，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放松，从你停留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放松，并且扩散到全身，放松，放松。随着你每一次的呼吸，轻松的感觉在你的全身扩散开去，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四肢都在放松。你此刻感觉到自己轻盈的，如同一片羽毛，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你抬头仰望天空，你的双眼放松，面部肌肉感受空气的抚摸，放松着。你的双肩轻轻的、轻轻的，双臂放松，仿佛在空中自由地翱翔。你感觉到自己在放松，你的身体在放松，轻轻的、轻轻的感觉。你的双腿肌肉放松，膝盖松松的，你向高处飞去，越过屋顶，越过高楼，行人和车辆小的如蚂蚁一般，你飞越你所居住的城市，飞越城市的边缘，你时而翱翔，时而旋转，时而向下俯冲，时而反转身体，自由自在。你越过深邃的峡谷，飞过谷底蜿蜒的河流，风穿过你的发丝，轻抚你的面颊，你深吸一口气，你的胸腔、腹腔都在放松，你的呼吸自然顺畅，欣赏着壮观的美景。红色的巨岩屹立两岸，静寂的河流从谷底蜿蜒穿过，浩瀚的沙漠点缀着青松的树木和多彩的野花，天空也美得相得益彰，阳光明媚，碧空如洗。

一群小鸟无忧无虑地飞过，此刻一切变得如此简单。你飞向一片属于自己广阔宁静的空间，放松愉快的感觉。你展翅飞翔，当我数到十二的时候，你将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也会进入更加放松的状态。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三，更深的放松。放松，一，轻松舒服的感觉。二，更加的放松。放松。三，更深的，更深的放松。四，深深的，

六，更加的轻松。七，更深的放松。八，放松，放松。九，更深，更深。

作十一，更加的轻松，更深的放松。十二，你到达了那广阔的空间，广阔的蓝天，阳光照耀下，你感觉到全身暖暖的。在这里，你感受到安全、宁静、舒服、愉快。你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中，完全地进入了深深的睡眠，深深的，深深的，让自己保持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直到明早。当你明天醒来的时候，你将迎来轻松愉快的一天，保持到明天早上醒来。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医院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天草木凋零，您有没有莫名心情不好的时候？这时候不妨到户外多晒晒太阳，尤其让后背晒一晒，既能温通阳气，也能让心情跟着暖起来。或者你还可以约上朋友喝喝茶，聊聊天，听听舒缓的音乐，别总一个人闷在家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脑机接口、 AI 协助诊断、手术机器人，这些先进科技的临床应用正在改变医学诊疗模式，他们的实践应用会为我们的健康长寿之路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推出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和您聊聊科技成果的实践效果，如何实实在在助力健康长寿。今天播出第一集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带您了解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运用 AI 技术辅助诊断心脏疾病，提升诊断效率和准确率，有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精准治疗，早日康复。
8: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9: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7: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诊断它的关键技术，心脏磁共振在临床应用中却长期受限于两大瓶颈。其一，影像解读门槛极高，能精准判读的人才目前相对短缺，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其二，优质诊断资源分布失衡，地区之间差距悬殊。下面我们先听一小段专业医生在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第八届科技创新大赛上表演的小品，演绎了一位孕妇和医生的对话，侧面感受一下过去通过心脏磁共振诊断心脏疾病的困难。
10: 大夫，我最近总是胸闷气短，心内科大夫给我做了初步检查之后说怀疑我是心肌病，让我务必要做个心脏磁共振确诊。我听说咱们县医院新进了磁共振的机器，能给我做吗？您看我这大着肚子，实在是不方便去大城市排队了。
11: 哎，陈女士啊，真不是我不给您做，磁共振这机器咱医院确实配了，但这心脏啊跟骨头脑子这种静止的器官还不一样，它一直在跳动。心脏磁共振不仅要看结构，还要看运动功能和心肌组织的改变，图像极其复杂。首先咱们这儿没有能够看懂这种复杂图像的专业影像大夫，并且啊，实话跟您说吧，

0: 本期嘉宾徐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擅长心血管影像、神经影像及各系统影像诊断。
1: 欢迎徐磊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徐磊医生。
1: 非常欢迎您。那首先请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心脏磁共振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检查，它和我们以前知道的心脏彩超、冠脉 CT 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心脏磁共振是心血管疾病诊断的无创金标准呢？
2: 心脏磁共振啊，是一种无创、无电离辐射的检查方法，它可以多方位、多参数的成像，对软组织的分辨率也很高，已经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病变，尤其是心肌病的检查。事实上，每种影像检查方法都有它的优势和局限性，我们在临床上需要根据不同的病变来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比如心脏超声，它是最常用的、最便捷的检查方法，能够实时观察心脏的结构、功能和血流状态。但有时候受声创的影响，视野没有磁共振大啊，对心肌的组织特征评价呢，没有磁共振有优势。而心脏 CT 呢，主要看心脏的解剖结构，它的优势呢是冠状动脉 CT 啊，可以观察冠状动脉有没有斑块和血管的狭窄啊，但是有电离辐射，需要应用点对比剂。磁共振呢是评价心脏形态和功能的金标准，尤其是可以评价组织的病理特征，对心肌病变呢是不可替代的一种检查方法。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张心脏磁共振的片子包含着哪些复杂的信息呢？
2: 由于心脏的跳动和其他静止器官相比，心脏影像，比如心脏磁共振和心脏 CT 检查，是全身检查当中最具挑战性的。心脏磁共振成像呢有多个序列的图像，可以对心脏进行全方位的扫描通过电影序列呢可以看到心脏的结构和运动功能，通过心肌灌注成像呢也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缺血还有这个延迟强化序列可以评价心肌有没有坏死和显微化，我们还有定量参数技术可以评价心肌组织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有没有水肿有脂质沉积、铁沉积、淀粉样物质沉积等等。通过血流成像呢可以对血流进行定量分析和可视化的评价。
1: 刚才我听徐主任讲这个心脏磁共振片子它包含这么多丰富的内容，其实是感觉是很多方面的哈。那这里我们也问一下，为什么说我们心脏磁共振影像的解读被形容为专业壁垒极高，那为什么培养一个独立读片的心脏磁共振的专科医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都需要做些什么呢？
2: 因为心脏是跳动，它和其他静止器官的成像相比心脏磁共振还有心脏 CT 检查是在全身的检查当中最具挑战的尤其是心脏磁共振呢成像非常复杂，被称为影像检查皇冠上的明珠培养一名专科的医生呢他耗时还是相对比较长，需要有深厚的这些病理生理学基础，还得需要掌握这些复杂检查技术的原理和后处理技术等等。
1: 那么对于普通患者来说我们如果现在去医院做心脏磁共振，那患者通常可能会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2: 目前心脏磁共振检查呢还面临不少的挑战，主要是成像复杂，扫描时间比较长，一个完整的心脏磁共振检查大约需要40到50分钟，所以一台磁共振设备每天也做不了多少检查，导致患者预约困难。做完检查以后，图像解读也依赖后处理软件，需要对图像进行处理，所以报告的时间也比较长。目前很多基层医院还没有开展这项检查，或者开展的很少，在基层呢还缺乏有经验的一些诊断医生。

0: 那刚才徐主任说到了，我们目前做心脏磁共振还面临很多实际的困难。那听说我们医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发布了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统？
1: 心脏磁共振图像呢需要后处理软件分析，以前国内呢还没有这套软件系统，我们呢拿到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套系统呢对心脏磁共振图像呢进行自动的量化分析，相比同类技术啊，目前还做到了对部分心脏病变进行分类诊断，当然这套系统还在进一步的优化和验证当中。
0: 那我们了解到，咱们传统人工解读一份心脏磁共振影像是需要15到20分钟，而这套系统只需要1分钟。那这个效率提升是怎么做到的？中间省去了哪些步骤呢？
1: 比如计算一些心功能的指标，传统的评价方法呢是对心脏图像进行手动的勾画，需要一层一层的去勾画，所以非常费时。而我们采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进行图像的分割和自动识别，自动的勾画和计算啊，输出这些定量的指标，所以速度非常快，也提高了效率。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咱们这个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自动分析哪些内容？能精准识别和诊断哪些心脏疾病呢？
1: 这套系统可以对心功能的指标进行自动分析量化，比如说心室的容积啊、室血分数等等这些心功能的指标，还有评价心肌的应变，对心肌的缺血进行定量评价，还有心肌梗死和显微化的定量评价和血流的定量评价等等。目前呢我们可以对缺血和非缺血心肌病变进行分类诊断，当然目前呢实际上涉及到所有 AI 的诊断都需要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来进行验证。
0: 哎，那我们就来问一下，那对于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比如长期高血压、患有糖尿病的患者，那心脏磁共振智能分析系统能否在疾病早期就发现，比如心肌缺血或者是微血管病变呢？从而能够实现我们的治未病。
1: 心脏磁共振可以评价心肌缺血和微循环病变，但是呢，需要做复合灌注检查，检查呢相对比较复杂。如果发现心肌已经缺血了，就不是早期病变了，可能需要治疗干预了。而冠状动脉 CTA 可以发现啊，没有引起缺血之前的冠脉早期动脉粥样化病变，可以进行早期干预，来防止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0: 那目前很多基层医院啊，已经配齐了这个磁共振设备，但是面临着能拍片不会阅片的困境。那我们想问一下，这套 AI 系统是不是相当于给我们基层医生配了一位安贞专家远程助手？
1: 这套系统，会给基层医院的医生开展心脏磁共振检查带来便利，因为可以实现对心脏磁共振图像的一个自动量化分析。减少这个分析的时间啊，减轻工作负荷。目前呢，对疾病的分类诊断呢，还在持续优化验证当中。我们希望以后呢，做成一个智能体啊，它提供一站式这种分析和诊断，相当于给基层医生呢提供一位远程助手。
0: 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个 AI 做出来的报告靠谱吗？如果 AI 的判断和咱们医生的判断不一致，那最后听谁的呀？ AI 和医生的诊疗分工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1: AI 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影像检查和诊断中，对于图像的分割量化和图像的三维重建应用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但目前诊断大模型呢也在研发过程中，尽管已经有一部分大模型发布了，但是 AI 的影像诊断呢还没有非常成熟， AI 的诊断准确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目前 AI 还不能替代医生， AI 可以作为一个初筛的工具啊，最后的诊断呢都需要医生进行审核和确定。
0: 那我们再来换一个角度啊，对于普通患者来说 AI 辅助诊断意味着什么？等待报告的时间会缩短吗？偏远地区的患者朋友是不是不用再千里迢迢到北京来排队就诊了？
1: AI 辅助诊断会提高医生的效率，可能缩短报告的时间，通过医疗技术的下沉和推广到基层，越来越多基层医院可以开展一些复杂疾病的诊疗。另外，随着 AI 云影像和网络平台的发展，未来将有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能得到很好的诊疗。
0: 那也请徐主任帮我们展望一下，未来 AI 在心血管疾病诊疗中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应用方向？有没有可能实现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
1: AI 已经应用到心血管疾病诊疗的全流程，比如最新的设备都采用了 AI 技术，像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更低了，图像质量也更好了，磁共振的检查也更快了，图像质量也提高了，扫描的图像已经采用 AI 进行自动的三维后处理和自动分析。诊断大模型成熟以后呢，可以对疾病进行自动的分类诊断，输出结构化报告，根据影像 AI 的结果可以指导治疗决策，可以预测治疗的效果，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影像来预测未来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这些呢已经有初步的研究结果，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更广泛的临床的验证和应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展望未来，当 AI 与心血管诊疗更深融合，拍完片立刻出报告，甚至提前预测疾病风险，或许不再遥远。然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始终是同一个目标，让优质医疗资源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精准的诊断。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科技为医术添翼，精准诊断，精准治疗，面对病痛，我们多了一份希望与信心。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特别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一同感受科技守护健康的力量。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第一集 AI 侦探揪出心脏隐患，我是主持人张希。心脏磁共振是心脏影像检查大家族中的一员，那么医学影像检查到底在心脏疾病的诊疗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很多朋友平时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第一反应是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靠症状自己判断严不严重。可心脏这个器官偏偏最不能只靠感觉来下结论。那么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到底能做什么？为什么同样是胸闷胸痛，有人做超声，有人做 CT， 有人还要做磁共振？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就把这些问题为我们一次讲清楚。那很多朋友日常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些情况，心脏不舒服为什么不能只靠症状来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影像检查呢？那如果没有医学检查，医生诊断心脏病会缺少哪些关键信息？
1: 心慌、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属于患者的

0: 主观感受，仅靠症状呢是无法确诊心脏病的。很多疾病呢都可能出现这些症状，不同的疾病也可能表现出相同的症状，需要结合心电图啊、影像啊等等这些检查方法哈、啊。影像呢，它是最客观的一个证据，可以直接显示心脏的解剖结构啊和病理生理特征的改变，可以直接的显示病变和病变的程度，所以对于这个诊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对普通百姓来说，心脏的医学影像检查我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它在心脏病的筛查、确诊、治疗、复查全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核心角色呢？
0: 心脏医学影像检查的方法很多，无创的检查方法当中呢，包括 X 线平片、超声、CT、磁共振，还有核医学、这些检查方法实际上各有优势，对于不同的疾病和不同的状况需要选择不同的检查方法。影像呢，不仅仅是发现病变、尤其是早期的病变发现，还需要对病变呢进行鉴别诊断，根据影像的诊断结果呢，医生才能做出治疗决策，比如是药物治疗啊，还是需要手术治疗等等。在治疗以后的随访过程中呢，需要进行复查，影像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那我们心脏，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一直跳动的器官哈，这给影像检查带来了哪些特殊的挑战呢？
0: 心脏是持续跳动的器官，另外还有受呼吸运动的影响，所以对心脏影像，尤其是心脏 CT 和磁共振成像带来很大的挑战，需要这个快速成像，成像速度快才能对运动器官进行成像，否则的话会产生运动微影，严重影响图像质量，就像对运动中的物体拍照一样。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包括降低患者的心率啊，让患者屏气啊，采用心电门控和呼吸门控技术等等，去冻结心脏，实现高质量的成像。
1: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目前咱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心脏影像检查都包括哪些呢？
0: 无创的影像检查方法中包括 X 线、超声、CT、磁共振，还有核医学啊。X 线平片呢是个初步的检查，可以观察心脏的大体轮廓啊和相应的肺部的改变，但是不能看心内的结构啊。目前除了术后这种床旁检查，已经应用不多了。超声呢可以观察心腔的结构、室壁的运动、心脏和瓣膜的功能，还有这个血流动力学的状态，是常用的一个检查方法。 CT 呢可以看心脏和周围的这种解剖结构，那么对于心脏 CT 来说，关键是冠脉 CTA 它的空间分辨率高，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对于诊断和排除冠心病呢，可以提供重要的依据。而心脏磁共振除了看心脏的解剖和功能，更重要的是评价心肌的组织特征，对于心肌病变是最有优势的。核素检查呢，它可以去评价心肌的缺血和心肌的活性。
1: 那徐主任给我们详细分析了每一种检查它的检查的特点啊，但是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还是会比较的疑惑，那同样是胸闷，为什么有的人要做超声，有的人做 CT， 有的人还要做磁共振呢？
0: 因为不同的体征和患者的状态，甚至不同的年龄，它疾病谱是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呢需要医生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属于哪一类疾病，在针对性的选择合理的检查方法啊，去确诊。
1: 讲一讲您在这个影像检查过程当中的具体病例。
0: 比如说我曾经碰到过一位患者朋友啊，他中年男性啊，之前完全没有症状，只是母亲有冠心病的病史啊，他自己呢担心就做一冠脉 CTA 检查，那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冠状动脉的近端呢有一个大的非钙化的一个斑块那么狭窄程度到了中等，这样实际上没有引起缺血的改变了，所以它没有症状，但是呢它

0: 自己呢就非常注意了，就改变生活方式啊，回去运动啊，饮食的控制，减重啊，同时呢用应用他汀药物治疗。那么经过一年半以后，这个斑块呢就缩小了，体积缩小，狭窄也减轻了。这种例子虽然少，但是我们确实也碰到过，就是说因为药物治疗，尤其是降脂药治疗，它可以稳定斑块，减少一些心脏事件的发生。尤其一些非钙化斑块，低密度的非钙化斑块，因为他汀药物治疗之后啊，它可能向钙化斑块转变，或者体积甚至缩小啊，这样能够避免下一步斑块破裂导致心梗的发生。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还有刚才徐准提到的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患者该怎么理解无创和有创呢？
0: 冠状动脉 CTA 呢属于无创的检查，你可以在门诊进行检查，就从上臂静脉里边注射点对比剂，然后进行 CT 的检查。检查之后呢，就能够显示整个冠状动脉的病变，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引起的狭窄啊，包括狭窄程度。那么冠状动脉造影呢属于有创的影像检查，需要住院检查从股动脉或者桡动脉呢插入导管一直到冠状动脉开口，再注入对比剂进行造影成像。冠状动脉造影呢是诊断冠状动脉狭窄的金标准，它对狭窄的判断比 CTA 更可靠，但造影呢不能评价斑块。 CTA 的优势呢是除了显示狭窄以外可以评价斑块。
2: 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这个区别，刚才我们其实讲得很概括，可以给我们具体讲一讲什么叫冠脉 CTA， 就是它为什么就可以是无创的，为什么可以在门诊上就做。
0: 冠脉 CTA 呢是用 CT 的设备对心脏呢进行这个扫描，然后我们先在肘中中或者是腕部的静脉呢注射一个点对比剂这个点对比剂呢打到血管里边呢它就可以显影，然后 CT 呢进行扫描，它扫描呢是扫描的很薄的这个图像扫描几百层，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薄层的图像呢进行三维重建重建出整个心脏和冠状动脉的解剖来因为冠状动脉很细所以它的 CT 的空间分辨率很高，所以可以显示整个血管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还有这个斑块的这个引起的狭窄程度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你做完之后就可以观察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可以在门诊上进行检查。
2: 冠脉 CTA 我们打的是点，
0: 点对，
2: 那这个点对比剂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血管没有什么影响，它过一会儿就自己就代谢掉了吗？
0: 点对比剂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有些病人可能会存在对点对比剂有过敏，过敏呢也分轻度、中度和重度轻度的过敏呢一般观察就可以了这个中度以上呢我们得需要治疗，甚至严重的还有引起休克的，当然这个过敏的发生率很低但是确实是会发生的。另外呢点对比剂有可能对肾脏呢产生损伤，当然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呢是影响不大的所以非常安全的，但对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我们需要进行充分的评估避免点对比剂引起的肾损伤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肾功能状况来进行决定这个患者是不是适合做冠脉 CTA 检查。
2: 那冠脉造影我们打的造影剂又是什么呢？
0: 冠脉造影打的对比剂也是点对比剂，
2: 也是点对比剂，
0: 是一样的但冠脉造影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嘛，所以它就需要插一个导管到这个动脉里面去一直呢要插到冠状动脉开口，在这个开口里边打对比剂，它也是 S 线成像的一个方式所以它的空间分辨率 很高，而且实时成像，所以它对血管呢细节的显示非常清晰啊，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狭窄和狭窄程度，所以对狭窄的判断冠脉造影是最准确的，也是金标准。
2: 那对于患者来说，就是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 CTA， 什么样的患者选择用冠脉造影？
0: 一般对于低到中度冠心病风险的这些患者呢，我们首选的是冠脉 CTA， 因为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非常方便啊。我们可以看去观察的斑块和狭窄程度，而且它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冠脉 CTA 正常的话，它就可以回家了啊，排除冠心病了。我们也可以看它没有显著狭窄的话，一般可以药物去治疗，是吧？如果要是这个狭窄程度比较重，或者是患者在冠脉 CTA 上看到钙化比较重，你对狭窄程度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得需要去做冠脉造影，这样去准确地判断它的狭窄程度，以便下一步的治疗。但如果这个病人是冠心病的症状非常典型，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冠心病中风险验前概率很高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冠脉造影。
2: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冠脉 CTA 它方便一点，然后冠脉造影更精细化一点？
0: 冠状动脉 CTA 它是一个初步检查的手段，它是叫有创冠状动脉造影的看门人。病人呢，我们可以先做冠脉 CTA， 它可以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怀疑有问题的话，再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
1: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心脏磁共振为什么常被用于心肌病、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估？
0: 心脏磁共振是多序列多参数成像，而且它的软组织分辨率高，对评价心肌病变最具优势。除了评价心脏的解剖和心肌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心肌内的一些病理特征，比如说可以看到心肌的水肿、心肌的坏死、纤维化、异常物质沉积等等，常用于心肌病、心肌炎的诊断和鉴别诊断。那么这些病变单靠患者的临床表现是很难做出诊断的。心衰呢，它也是多种心脏病变最后的结局，磁共振呢可以对心衰呢进行病因诊断，来指导治疗的决策，还可以对心衰的这个进程进行随访，所以广泛应用于心肌病啊、心肌炎和心衰的评价。
2: 刚才徐准还提到了核医学心脏检查，这又是主要解决什么问题的呢？适合哪些患者呢？
0: 核医学的心脏检查主要包括 SPECT 和 PET， 主要评价心肌血流灌注和心肌的存活状态，主要用于疑似冠心病以及需要判断心肌是否存活的患者，还有因为肾功能不全或者点对鼻基严重过敏不能做冠脉 CTA 的患者，核医学检查呢可以做一个替代性的方法。另外部分疑难心肌病的鉴别，比如像结节病啊、淀粉样变等特殊类型的心肌病，像 PET 也能够对诊断呢提供帮助。
2: 那我们反过来问，对于我们中老年人高发的像冠心病、心绞痛，我们的医学影像是如何精准判断血管堵塞的位置和堵塞的程度的？
0: 判断血管阻塞呢，最简便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状动脉 CTA， 因为冠脉 CTA 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它的分支是否有斑块，它斑块的程度、斑块的性质、阻塞的部位和狭窄程度。CTA 除了评价这个解剖结构，像这个斑块和狭窄以外，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CT 心肌灌注和 CT 血流储备分数等等，可以去评价这个狭窄病变是否引起缺血。当然呢，临床常用的方法呢，去评价心肌缺血呢，主要还是靠核医学来判断心肌缺血。如果是 重度的狭窄需要进一步去做有创的冠状动脉造影去确诊，同时呢在冠状动脉造影同时呢可以知道介入治疗。
2: 刚才说的是中老年人啊，冠心病、心绞痛，那很多年轻人查出心律不齐、早搏，那通过影像检查我们能够判断是生理性疲劳导致的还是病理性心脏结构异常导致的吗？
0: 刚才提到的这些表现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是生理性原因诱发的。影像检查作用主要是排除器质性病变啊，通过影像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腔的扩大呀，心肌的运动异常啊，心肌有没有纤维化或者是瓣膜异常等等。如果存在这些情况呢，必须要对原发病进行治疗。
2: 就是说我们年轻人如果发现了这个心律不齐哈，尽管可能是因为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但我们还是要检查，万一要是有问题那我们得及早治疗，是吧？
0: 是的。
2: 嗯，然后我们再问问对于那些急性的胸痛患者到急诊看病，那影像检查又如何帮助他们快速排除急性的冠脉综合征和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这样一些危重疾病呢？
0: 对于急性胸痛患者， CTA 是首选也是最常用的检查方法。 CTA 呢可以快速诊断冠脉阻塞性病变，可以非常可靠的来诊断主动脉夹层。对于肺栓塞呢，肺动脉 CTA 可以直观的显示肺动脉的栓子。现在呢有胸痛三联的扫描方法，我们一次检查可以同时显示这三个解剖结构，同时诊断这三种危急重症。另外呢通过 CTA 可以来排除胸部其他原因的胸疼，比如说像气胸等等。
2: 嗯，刚才说的是急性的，那对于稳定性的胸痛患者，医生又如何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影像检查呢？
0: 对于稳定胸痛患者，通常首选冠脉 CT 或心脏超声，如果高度怀疑心肌缺血呢可以做核素检查。心脏超声虽然看不了冠状动脉，但是可以评价心肌心室壁的运动异常，来排除瓣膜病啊和心肌病变。那么冠脉 CTA 呢对于中低风险疑似冠心病的这些胸痛患者是最佳的检查方法，可以直观显示冠状动脉的斑块和狭窄程度。如果 CTA 是正常，可以非常可靠的排除冠心病。如果要是一个临界病变，一个中度以上的狭窄，可以选择合一血等功能学检查去评价心肌是否有缺血的改变。如果 CT 显示有重度狭窄的时候，需要进行有创的冠脉造影检查。冠脉造影呢可以非常精准的评价这个血管的狭窄程度，还能直接进行支架治疗。
2: 那我们再来问问这个心梗发生后，那影像如何判断心肌存活、并发症和预后的情况？
0: 心梗发生以后，影像学检查，尤其是心脏功能和合一学显像，能够准确判断心肌的存活状态，还有心梗以后的并发症，并且预测患者的预后。合一学的 PET 是评价心肌存活的金标准，比如存活心肌越多，预后越好。那么心脏磁共振呢可以通过延迟强化技术也能够准确判断梗死的心肌可以显示梗死的部位啊，梗死的范围和透壁程度。心梗发生以后，梗死的范围越大，透壁程度越重，它预后就越差。另外心梗以后呢可能会合并一些并发症，包括心脏彩超和磁共振都能够直观地显示这些并发症，比如像室壁瘤的形成啊，有腹壁血栓的形成啊，有室间隔穿孔或者乳头肌断裂、心包积液等等，这些并发症呢都能够进行可靠的诊断。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再来问这个心衰的患者朋友，是否需要定期做影像复查？通过影像数据可以评估患者的心脏功能状态吗？能够为他们后续的治疗方案调整提供什么样的依据？
0: 心衰患者需要定期做影像的复查，来评估心脏的功能状态，通过功能状态的变化来决定下一步是否要调整治疗。评价心衰最常用的是心脏彩超，去看心腔大小的变化呀，识别运动的改变啊，心功能的指标，比如说像射血分数的变化呀，心腔如果变大了，或者是射血分数减低了，说明心衰进一步加重了，还可以去显示这些合并的心包积液和胸腔积液等。磁共振除了评价这些心态功能变化以外，还可以评价心肌的纤维化程度，因为这个纤维化的程度对于治疗方案选择和预后评估呢具有重要意义。比如说这个患者的心肌已经发生广泛的替代性纤维化了，这个时候药物治疗就很难有效了，可能需要心脏移植。所以根据这些检查结果呢，可以对药物治疗方案进行调整，或者选择手术或者器械治疗。
2: 嗯，然后我们再说瓣膜病哈，超声心动图为什么这么重要？超声心动图又能看出哪些问题呢？
0: 超声心动图是评价心脏瓣膜病首选的检查方法，因为心脏就像一座有四个房间的房子，瓣膜就是房间之间的门，超声可以实时显示这几个门的形态和开启关闭的状态。瓣膜的功能障碍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狭窄，就门打不开了，可以影响到血流的进入，还有一个呢是关闭不全，就是门关不严了，这样血流呢，血液呢会造成反流。超声呢可以观察瓣膜病造成的心腔大小的改变和瓣膜形态的改变，引起的血流动力学改变，甚至还去观察是否合并了血栓形成啊。对于指导治疗，比如说是选择保守治疗啊，是介入治疗啊，还是外科治疗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2: 那么在心律失常和房颤消融前，为什么通常需要做心脏 CT 或者磁共振？
0: 房颤射频消融主要是针对肺静脉和左心房的进行电隔离，CT 的空间分辨率高，它可以精准地提高左心房和肺静脉口的三维解剖图像，来规划消融治疗的方案，还可以显示周围的解剖结构，比如说食管的位置等等，避免消融对周围结构的损伤。另外还可以排除左心房的血栓因为左心房的血栓是消融治疗的禁忌症。磁共振呢主要是识别心肌内是否有纤维瘢痕，纤维瘢痕呢往往是复杂心律失常的基址，就是心律失常的发源地
2: 那我们患者朋友在做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治疗后，影像如何评估效果和发现并发症？
0: 心脏支架搭桥或者瓣膜介入术后呢，需要靠影像复查来评估手术的效果和并发症。冠脉 CTA 可以评价支架和桥血管的通畅性，冠脉 CTA 可以发现支架内再狭窄啊，支架断裂等等。当然个别存在支架金属无影比较重的情况下 ，CTA 去评价支架内再狭窄还是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患者有明显的症状，如果对于支架内腔评价受限的话，需要进行有创的冠脉造影检查进行评估。CTA 呢也可以评价桥血管的狭窄和闭塞，而超声呢是可以评价瓣膜功能恢复的情况，比如瓣膜的狭窄是否已经解除了，是吧？关闭不全是否得到了改善，以及是否存在一些瓣周瘘等并发症这些情况。
2: 嗯。好，那我们再来换个角度聊哈，就是有些朋友会觉得心脏没有不舒服就不用做影像检查，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种想法对吗？那么哪些隐匿性心脏疾病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影像提前发现呢？
0: 很多隐匿性心脏病在早期甚至中期都可能完全没有症状， 等到出现明显不适的时候，病情往往都比较严重了。有很多病人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血管的狭窄，

0: 但是他可能完全没有症状，首次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所以冠脉 CT 检查呢就能够早期发现这些病变，来及早干预，可以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生。一些早期的结构性心脏病或隐匿性的心肌病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等疾病进展呢会引起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高风险人群和有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人群呢，需要重点关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筛查。
1: 那徐主任说到我们高风险的人群是要进行筛查的，那我们就想到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三高人群肯定是我们心脏病的高发群体了。那我们来问问徐主任，这类人群应该多久做一次心脏的影像筛查，而且我们首选哪种检查方式呢？
0: 确切的时间呢，需要根据病人的状况来进行确定，它不同年龄阶段也不一样。首选的检查方法是心脏彩超和心电图，因为这个可以进行定期的检查。但是冠状动脉 CTA 它有电力辐射，还要注射点对比剂，不能常规体检，或者说不能每个人都查，需要医生进行评估。只有有危险因素比较多，而且是中老年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增加冠脉 CTA 的检查。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因为我们大家都一般都有每年的常规体检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常规体检的检查项目够不够全面。对于普通人啊，我们每年体检是否需要额外增加一些专项的心脏影像检查呢？
0: 常规体检的心脏检查项目一般也就包括心电图，建议每年体检呢额外增加心脏超声的检查，如果有心律异常可以考虑增加24小时动态心电图。而冠脉 CTA 呢不能作为常规体检的项目，需要进行充分评估冠心病风险以后才能做，比如说评估患者的年龄、体重啊，有吸烟史啊，有三高，像血压、血糖、血脂高和家族史这些高危因素呢，充分评估之后才能去做。另外即使这些高风险的患者，冠脉 CTA 也不能每年都查。
1: 那普通人我们出现哪些症状或者风险的时候应该主动咨询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心脏影像检查？
0: 普通人一旦出现像活动后胸闷气短啊，夜间憋醒，胸部有压榨性疼痛，或休息后能缓解，还有不明原因的心悸，就是有心跳异常，心电图有心律失常，出现过晕厥啊，双下肢对称性水肿等等这些症状，应该主动咨询医生并安排心脏影像的检查。当然有家族性心脏病遗传史的也需要咨询医生进行检查。
1: 嗯，那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前一段我有一个同事，40多岁一个男性的同事，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长得很高大，然后非常喜欢运动，但是有一天就听说他在打篮球的时候然后突发心梗，而且没有救过来。就是我其实想问徐主任，他肯定是有定期每年体检的，但是就是如果比如说他如果增加，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他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关于心脏影像的检查项目，能够早一点发现他其实他的心脏是有问题的呢？
0: 你要是评价冠状动脉病变来诊断和排除冠心病的话，最好的无创检查方法是冠脉 CTA， 你可以早期发现斑块，我们还可以去评价斑块的性质，就这个斑块是一个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斑块。那么发现了斑块之后呢，你可以针对性的根据这个斑块特征呢进行和病变程度进一步的干预，比如说用他汀药物治疗等等。
1: 但是其实很多人到中年的朋友身体没有心脏症状，会觉得自己很健康，然后我也每年定期体检，那可能想不到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就是超出我们每年体检项目的检查项目。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哪些人群我们其实要想到

0: 我们可能提前预警我们一些心脏出现问题，我们提前去做这样的检查呢？
1: 因为心脏病太多了，主要是针对于冠心病来说，因为它有危险因素的。危险因素呢，主要包括一个是年龄啊，年龄越大，这种风险越大。第二就是，三高的症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吸烟，还有呢就是经常作息不规律、熬夜啊，体重过高，另外还有家族史。那么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有危险因素的话，你应该就要及早的去干预。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戒烟限酒啊，低盐低糖低脂饮食啊，增加运动啊，是吧？如果有三高症状的话，你应该及时的药物去控制血压、血糖、血脂，避免熬夜啊，规律作息等等，减轻心理压力等等，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有时候这些生活方式改变是会潜移默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未来。
0: 那徐主任说到的增加运动，可是我们其实恰恰看到很多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像跑马拉松的朋友，就是发生这种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概率其实也还是蛮高的。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可能需要及时叫停，然后赶紧去做检查呢？
1: 运动呢需要循序渐进啊，量力而行。运动呢有时候可能会诱发一些心率，如果过快的话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另外呢，之前有心脏的病变，运动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事件，比如说他之前有实行心律失常的就非常危险啊，或者有心肌病的还有呢我们碰到过就青少年这种冠状动脉起源异常，我们碰到了一些青少年在跑步的时候出现了猝死，就是因为他冠脉是起源异常的他起源于对侧的这个冠状窦，然后呢走在两个大血管之间，这时候运动的时候呢就是血流量增加就会压迫，一是心肌呢本身这个就供血的需要增多，但是它一压迫呢就会造成缺血，造成心梗，我们碰到了一些这样的病例造成猝死了。所以呢运动的时候出现过晕厥的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检查。
0: 好，最后我们请徐主任总结一下哈，我们医学影像技术对心脏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核心价值。
1: 很多心血管病是可防可治的，最重要的是预防，在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之前呢，应该早发现病变，这样能够及早的诊断和治疗。我前面提到例子，患者有冠脉的胶原硬化斑块，但是呢他完全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了，有可能一发病就是心梗或猝死。那么影像的价值呢就是观口前移，我们去早发现早诊断如果你做一个冠脉 CT 就可以及早的发现这些动脉胶原硬化病变甚至狭窄病变，可以及早的进行干预治疗，这样就避免了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0: 从超声 CT 到磁共振和医学，心脏影像检查各有各的用武之地，也各有各的适应场景，他们共同回答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心脏到底有没有结构或功能上的异常，需不需要干预，干预后效果如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心脏不舒服时，不能只靠症状猜结果，该做的检查及时做，该复查的按时复查，真正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医学影像科主任医师徐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重阳节系列节目科技助力健康长寿记，明天和您聊聊机器人在矫正脊柱的手术中如何协助医生化解难题，帮助患者重建生活质量。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7点整。
1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5: 可以可以。
14: 去哪儿？
16: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8: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今天播出第五集《法润夕阳》。秋季过敏该如何应对呢？稍后的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专家带您巧用常见中药材，减少过敏困扰。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20: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三十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三十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三十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三十年》。
19: 听众朋友，日前，全国人大、社会委、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座谈会。三十年前，这部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有了专门的法律依据。
21: 在我刚工作的时候，这个确实是当时整个老龄工作战线的头等大事。
19: 党俊武，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党俊武刚参加工作，就是在老龄系统。刚工作不久，他就听说国家准备起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1: 当时制定这个老年法呢，主要还是社老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农村各种各样的分家，尤其是失能的那些老年人纠纷就比较集中了。第二个原因背景呢，就是说是干部的退休以后到底应该怎么办，政治的待遇怎么落实，他们日常的生活尤其出了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呢，就是说我们国家是1982年参加了第一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大会回来以后，我们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很快就成立了一个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中国委员会。说老年人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呢？走法治化的道路，提议应该在有了少年儿童保护法、有了妇女的法、残疾人的法，那么我们老年人也应该有个法。
19: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其中许多条款至今影响深远。比如对老年人的年龄法律界定最早就出现在当年的这部法律当中。
21: 实际上这个年龄这个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起算的年龄起点，实际上它是和我们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劳动法，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到底定个哪个年龄起点，这个是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国情。当时呢，根据我们的国情，通过充分的讨论，认为60岁这个起点比较合适。12年修订的时候，这个问题也有争论。确实考虑到涉及面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新的保障制度，包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弄起来以后呢，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当时也没有改动。
19: 党的18大召开不久，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全票通过。这次修订中，党俊武作为老龄工作方面的专家参与了相关工作。
21: 96年主要是解决老年人问题的一个法律，那么到了12年的话呢，这样提确实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这么一个行列了。应该来说96年的法有些地方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但是呢到12年修订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前瞻性，所以这一块到底怎么弄，我们96年立法的时候很多没考虑到的问题，经过10多年很多问题已经出来了，

0: 念回应现实、适度超前的制度安排，直到今天仍在被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1: 常回家看看入法呀，确实是当时修改法律过程当中讨论比较多的，争议呢也比较大。
0: 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很多人把这一条法律称为常回家看看条款。于建伟介绍，这也是当年修法时大家讨论的重点之一。
1: 尽管有反对的声音啊，有质疑的声音，当时的草案写上以后没有一次把它因为有质疑声就把它拿掉了，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把它保留下来？第一呢，是精神赡养本来就是法定的义务，常回家看看入法就是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一种产物。第二点，立法的时候对经常没有做量化的规定，这是考虑呢中国这么大，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刚性的标准反而难以执行。这条规定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宣示价值导向，提供救济依据。修改后的这个法律啊，同时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就把家庭责任延伸到用人单位和社会支持的层面，这体现了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精神。实践证明啊，常回家看看入法以来，全社会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关注度显著提升，一些地方还探索了陪护假制度，这正是立法引领作用的生动体现。
0: 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增加了老年监护制度的规定，于建伟认为这是填补制度空白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老年人自主意愿的最大尊重。
1: 写上这一制度啊，首先还是现实需求比较迫切，随着高龄老人、失能失智老人持续增多，许多老年人在精神自理上出现不可逆的退行性变化，表达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同程度的欠缺，迫切需要监护制度来兜底。其次呢，就是这次修改法律写上这么一项制度，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把成年监护从罹患精神病的情形扩展到所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第二呢，就是首次确立议定监护优先，老年人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候，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未来确定监护人，而且这个是优先的，这确实体现了对老年人意愿的尊重，也与国际上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强调尊重自主决定权的理念相一致。
0: 回看十多年前的这次修法，于建伟表示，当时超前布局的制度现在大多已经开花结果，长期护理保障从原则规定变为现实，长期护理保险正在从局地试点迈向全国建制，老年监护入法推动了民法典中议定监护制度的建立，宜居环境专章促进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出台和适老化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立法是有远见的。
1: 修改这部法律啊，应该说亮点还是很多的。第一是设立老年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从那以后全国亿万老年人就有了自己的法定节日。第二呢，宜居环境，这是专章做了规定，做出了前瞻性的制度安排。第三呢，就是确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框架。第四，就是在长期护理保障上适度超前布局，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对困难失能老人给予护理补贴，为后来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五是呢，完善优待制度，

0: 确立对常住本行政区域的外部老年人同等优待的原则，这样呢，就是这个随子女流动的老年人以及其他常住本地而户籍在外地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六是充实法律责任，增强了侵害老年人权益以及有关部门失职渎职等的法律责任，增强了法律的刚性。那么要说这次修法，我作为参与者吧，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部法律啊，在12年12月28号由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全票通过这个修订案，一部关系亿万百姓养老明天的法律获得全票通过，充分说明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全党全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部法律是党和国家献给全国亿万老年人的一份厚礼。
1: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六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2: 听众朋友，从30年前颁布实施，再到10多年前重要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无到有不断完善，见证了我国老龄事业的发展，也为亿万老年人筑起一道坚实的法治屏障。那么这部法律实施以来，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今天的节目我们还邀请到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一同和我们交流。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年法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这个作用，在您的工作当中会有更深切的这个感受哈。
3: 是的，我们96年老年权益保障法呢，实际上是属于老龄工作这么一个宪法的地位，可以说一个基本法。这里面的内容主要有三条主线，第一个就是规范老龄事业发展，第二条呢就是加强老龄工作，最后一个呢就对老年人的权益提出了五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还有老有所乐。
2: 这五个老有是从那个时候就
3: 对，就是说老年人一说我有什么权利，这五个老有，国家又管我这五个老有如何去实现。对，这、就是第一次提出了比较有中国特色的。
2: 之后也就围绕着这个老年法的这些要求，我们在推动保护老年人的这种基本的合法权益哈。老年人权益保护也上了一个新台阶。那随着老年法的实施，其实老年人的维权也有了更明确的渠道哈。
3: 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在96法实施之后，还有我们2012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修订，2013年7月1号颁布实施。
2: 对，
3: 就是我印象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呢，比如说农村地区呢，我想到就是有一个老人呢，他有6个子女，过去他因为涉及到农村地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嘛，可能子女的这种赡养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老人呢他就变成了每家这种轮流走动的这种被养老的这个方式。
2: 是，
3: 而且没有轮到的他也不提供，比如说给钱呐、是给物啊，给什么的方式。那么我们老年法出来了之后呢，就直接可以通过法院，通过那个村委会啊，可以为老年人去法院提起诉讼，这样的话要求这6个子女呢要履行他的赡养义务。还有的你出现在我们江苏无锡市的就是常回家看看这个案例，就是无锡市北塘区，就是有一个老人呢，他子女不经常回来啊、然后呢他就告到了法院，要求有精神赡养，就是法院最后判了之后是要固定的，不论是你打电话的问候还是你上门看望老人，就是法院可以说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法院判决的形式来明确了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权利要能实现，要保障他的这方面的利益和权利。
2: 对，这个案子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因为他这个判决的时候正好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颁布实施很快的一个时间，很多人也把它称为常回家看看入法之后的第一个案例。
3: 对，是这样。另外还一个案例呢，就是涉及到监护的问题，2012年修法之后发生的，因为12年修法之后就确定了老年议定监护的这个概念。这个案例呢，就是上海的一个王老伯，老年人的养子女摆摊 他的拆迁款直接领了，
4: 嗯，
3: 他是按照他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身份，后来老年通过法院的渠道去主张之后，他已经提前确定他的监护人。
4: 哦，他有意定监护人。
3: 对，就是他已经提前通过公证的方式已经确定了他的监护人。
4: 哦，
3: 所以说因为老年没有子女，他只有养子女，
4: 嗯，
3: 也经过了办了一些那个法定手续，所以说他养子女虽然是法定的监护人，
4: 嗯，
3: 但是你没有权利处分老年人的财产，
4: 因为意定监护要优先于法定监护
3: 啊。没错，是这样的，嗯，所以说最后法院判决他的这个养子女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4: 哦，
3: 对，也侵犯了老年人的财产权。
4: 嗯，
3: 所以这个三个案例呢就是相对来说通过我们老龄工作或者说老龄法治建设的一个过程进程当中比较有特点的这么三个案例。
4: 我们最开始颁布这样的一部法律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关注的更多的还是以家事为主的老年人的基本的赡养，
3: 对，
4: 基本的养老权益哈，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关注到了老龄工作应该怎么做啊，老龄工作体系应该怎么搭建等等这样的一些体系性的问题。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在2012年修订颁布的时候，其实就增加了很多现在我们社会上讨论度很高的一些话题。这几年很多地方也在修订自己的这个养老条例哈，也在加强对于老年人全方位的各种各样的保护。接下来也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哈，这些年涉老的一些案件啊，或者是权益保护的事件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的特征呢？
3: 比如说过去我们主要以赡养啊、家事纠纷啊这些基本老年人个人的这些权利，
4: 嗯，
3: 逐渐向上到比如不占环境的这个问题，
4: 嗯，
3: 还有呢现在涉及到时代的进步，老年人的这种数字消费、网络消费，
4: 嗯，
3: 还有一个社会关注度更高的就涉及到老年人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这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老年人再就业，
4: 嗯，
3: 等等，这些实际上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发展，我们老年人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他的认知能力的提高和他的法律意识提升，他的这种法律服务需求和诉求也在不断的扩展。所以说在司法方面呢就对这个要求就比较高了。我们通过不断普法在推进立法，完善司法，加强执法。司法方面我们主要是首先确定老年法的执法主体，
4: 嗯，
3: 明确了负责老龄工作的机构，在不断完善我们老龄工作机制。
4: 嗯，
3: 总体来说就是为了各个相关部门能够形成合力，
4: 嗯，
3: 通过不同的手段，通过司法程序，通过行政的手段，包括监管各个渠道，包括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老年的代表的组织的作用，来进一步推进保护老年的权益，促进老年事业发展，加强老龄工作。
1: 30年一部法律，守护亿万长者。30年一份承诺，温暖千家万户。30年一路同行，见证法治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5: 2015年，我遭遇到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被诈骗104万，当时心里很痛苦。在那个时候啊，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执迷不悟，热衷于这种理财的传销的分享会。当时很多老人就在受骗，我当时想，我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财产，我想，我受骗不要紧，我要当一盏灯，照亮他们脚底下的陷阱。因此，我想，多一个人听到我的宣讲，少一个人遭到诈骗。因此，我牵手了我们团的1/3的团员。成立了这个宣传团，有3个人，逐渐的7-8个人，再以后呢，我们逐渐从现在骨干就100多人，辐射到社区就有200-300多个人。我们一直走到防非反诈的最前沿。
6: 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现场，我见到了这位已经80岁的山东奶奶赵银光。赵奶奶曾经被骗走上百万元养老钱。 后来，他用亲身经历影响身边的同龄人，还组建了反诈奶奶团，用快板、情景剧现身说法。几年来，劝阻200多人

0: 远离非法集资，协助捣毁十几个诈骗窝点。
1: 我们老年人喜爱书画，我就画了大量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普法知识，老人民在看画的当中，他就能够受到教育。演就是我的演讲，就是在宣讲当中，我因为受骗，我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用受骗的血泪史来控诉，他们就从你传我，我传你，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第三个演就演出我们创造的节目啊，什么三句半呀、快书啊、舞蹈呀、小合唱啊，我们山东嘛就有吕剧，我们用吕剧的调子唱我们防非反诈的词儿经，所以我们的宣传很受大家的欢迎。
0: 一个月前，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在北京市东城区正式启动。国庆节前夕，活动来到辽宁省，从法官岗位退休的王苏宁作为普法志愿者代表来到现场，分享参与老年普法教育的经历。
2: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一个哭泣的妇女来到我们中心，哭诉着自己的不幸。她告诉我们，多年前自己的丈夫患癌症离开了人世，自己呢又身患重病，有两个女儿长期联系不上，现在她遇到了生活最困难的地步。我听到她的哭诉以后，感觉到我一定帮她解决这个困难，所以呢我们和中智中心的同志一起多方查找两个女儿的下落，终于联系了电话方式，把她们请到了我们调解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修复破碎的母女亲情。经过我们的努力，终于化解了多年的冰封，两个女儿都表达要继续赡养自己的母亲，虽然自己生活困难，但是每个月每个人拿出200块钱给自己的母亲，并表示以后如果生活好转，将继续增加对母亲的赡养费。我们一次调解化解了多年的冰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让我最难忘的。我们做老年人普法工作的，有了我们的付出，有了我们的努力，哪怕去帮助一个家庭，我们做到了，我们努力了，我们无悔了，为这个社会法治建设贡献我们一点点力量。
0: 辽宁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傅永胜介绍，后续普法志愿者们将在养老机构、城乡社区、老年大学等场景开展普法授课。
3: 近几年呢，我们会同公安、司法、法院、检察院每年呢推荐一批在职的和退休的专业人员组成普法志愿者讲师团，深入到城乡社区和老年大学授课。还有呢，就是请这些专业人员啊，围绕老年人所关心的赡养、抚养、婚姻、财产、遗嘱继承、防诈反诈等问题，录制一批视频短片儿，发布到有关网站和公众号上，供老年人学习观看。此外呢，我们还收集了一批典型案例，各个基层啊都在做这项工作，下发到各地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区，供大家掌握，以案施法。普法万里行在辽宁启动之后啊，我们还想做强做大我们现有的这些品牌性工作，一个呢就是继续各级都成立这种讲师团，继续深入各地进行授课，第二呢是我们还想收集更多的这种案例反诈视频呢发放到各地，第三呢是继续呢还要围绕赡养抚养、劳动消费等各方面的权益性的重点问题，形成一批这个短视频短课程，方便大家学和看，提升老年人的法治意识。
0: 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也将是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的最后一站。面对这么庞大的老年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怎么做实，普法宣传怎么落地，山东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处长张磊介绍了山东的探索。
4: 近年来我们省里培育了一批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防非反诈普法宣传的引领志愿队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0: 现，这样的队伍的宣传效果特别好，因为老年人他对另外老年人的这个说的话，他更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联合我们山东省民政厅，也是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一个“银铃行动，防非反诈齐鲁行”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复制推广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铃志愿队伍的经验。今年4月份以来呢，我们全省一共新培育了484支银铃志愿队伍，开展了2600多场宣传活动，那么为群众挽回还有避免损失，达到了1500多万。我们的普法工作一方面是发挥我们老龄委的牵头协调作用，发动我们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的力量，遴选了一批典型案例，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说小视频，比如说漫画，在各个媒体上进行广泛推广，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说明老年人对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是非常关心的，这样的普法效果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
1: 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把法律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之际，活动再次启程，将有哪些突破和亮点？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中国老龄协会还有哪些行动？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主任孔伟给出了回应。
2: 今年的这个万里行呢，确实亮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规格更高了，协同力就更强了。你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为共同指导单位，和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一起来共同举办，这样我们就汇聚了更多的法治力量啊。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强大。你像我们的律师啊、银铃讲师，还有普法志愿者、法律援助队伍等等，然后都参加了这支普法的队伍。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普法的这个方式呢，就更加的精准了。我们聚焦这个老年消费，还有老年的财产保护，以及适老化改造议定监护等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融合现场的咨询这个案例选讲还有模拟法庭短视频文艺汇演甚至新媒体等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普法教育。第四个呢，我觉得在覆盖面上我们就更广了。我们这次采取了全国联动的模式，我们首先是在北京作为首站，然后北京启动后呢，我们还将陆续走进东北、西北、华南、华东、华北，最后这个到山东进行这个收官。那么串点呈现，以点带面呢，带动全国各地都积极的参与。我们特别希望普法万里行一路阳光同行一路普法教育一路上为了服务不断提升我们这个普法教育的影响力。
3: 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声联合中国老龄协会推出的6集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
4: 听众朋友，普法万里行，送法到身边。普法让更多老年人知道了遇事找法、维权靠法。而这30年间，老年法从纸面走进到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立法、执法、普法、司法各个环节的共同发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和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副主任张宝继续展开交流。普法教育也是我们中国老龄协会这几年持续开展的一项工作，您也去过不少的地方指导这个老年普法教育的工作，对老年人进行普法教育难在哪儿？
5: 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大概有这么4个方面吧。第一个，它的群体差异大，我们国家这种二元经济嘛，农村和城市的老年知识文化水平它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认识它不同，所以说
4: 包括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可能他接受也不一样，
5: 是这样，包括这个高龄的，包括农村留守老人的，所以说他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4: 甚至可能他在法律需求上特点也不太一样，
5: 是他的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的诉求也不一样。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信息获取渠道不一样，可能有些老人呢，他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信息，但是你说农村地区很多老人他连上网连手机他都玩不转的，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根深蒂固的这种家丑不可外扬。
6: 哦，
5: 对，就这一部分还是有，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国家还是不一样的。
6: 对，
5: 一个是家丑不可外扬，还有一个就是，不少老人就分不清他到底是，道德的义务还是法律的责任。
6: 嗯，
5: 对，
6: 他会把这些混在一块儿。
5: 对，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他在面对诈骗的时候，他辨别能力也不是很强，他的权利是否被诈骗呢？
6: 等到他维权的时候，其实他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了。
5: 嗯，是的，
6: 刚有苗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侵权了。
5: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普法呢和实际的维权呢，我在想确实是还没有达到无缝链接。比如说很多老人听了普法，听了讲座，也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是他面临实际的自己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也确实有些老人呢也变得那个手足无措，不知道从何地下手。所以说普法呢我们还要需要继续做，万里行呢我们可能明年还有更深的一些创意和做法呢，让老年尊法、懂法、知法还有守法，不断维护自身权益，提升自己的维权能力。
6: 这几年我看我们的普法活动形式还是很多样的。
5: 我们连续已经开展3年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这项活动，我们也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地方呢现在的做法呢也对我们启发也很大。实际上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创新普法形式。我们过去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以案释法，就是我们每年都发布10大典型案例，这是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呢，我们过去呢去年呢我们就到陕西和吉林呢，我们就到基层，到街道社区以及到村里，把这些老年聚集在一起，我们请了一些专家教授啊，还有我们法院的基层的法官，给他们普法。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做老年普法工作之后呢，发现有一个群体我们可能还是做的不够，就是老人的子女这一块。就有些时候只针对老年人做普法，可能我觉得效果呢还不是完全是能达到我们希望那个预期的一个目标。
6: 对，虽然我们要保障的是老年人的权益
5: 啊，对，
6: 但是这不是老年人自己就能实现的，这是应该全社会，尤其是落实到最基本的单元，就是家庭，你的家庭成员要共同的有这种意识和能力。
5: 这个要说更宽泛一点的话，我在想呢，就是可以更发散的把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包括民法典呢，包括刑法一些相关的内容，对老龄工作队伍进行一个普法宣传。
6: 当然有了法律，也进行了普法，还有司法体系的一个保障，如果一旦遇到了侵害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还是要通过有效的执法啊。所以执法也是老年人权益保障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哈。尤其是现在我们看这个社老的工作方面很多，养老服务、优待政策，还包括最近今年还修订了2条养老机构的强制性的标准，其实提高了对于养老机构安全性的要求，等等，这些也都是大家最关心的哈。那我们梳理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以来的这30年，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执法工作的情况来看，又发生了哪些变化，积累了哪些经验呢？
5: 这个变化确实是很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执法的定位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从处理这种家庭家事转变为政府的一个法定职责，就是我们成立了老龄工作机构嘛。第二个就是明确了执法主体，形成了多部门的这种协同的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闭环。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执法领域呢，从处理赡养人的纠纷拓展到养老服务市场的监管，包括一些数字权益的保护，还有老年人财产权益，还包括集中整治打击非法集资诈骗、养老诈骗的这个活动。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司法保障，从老年人自己举证自己跑变成了一些适老化的一些司法的工作。第五个呢，就是执法方式，从过去时候事后的处置，实际上我们在开展普法教育的时候，实际目的就是更多的在事前的预警。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执法监督，包括全国人大、人大立法机构，它有个执法监督、执法调研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是对推动地方立法，包括从立法、执法、司法这三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
6: 刚才我们的节目从立法、司法、普法、执法等几个维度哈，聚焦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这30年来我们这个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哈。那其实面向未来，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这种要求，对于接下来这些工作您有什么期待？
5: 我作为老龄工作者或者老年维权的这种实际参与者，确实是有很多 体会和感受。我想呢，首先呢，第一个期待呢，就是希望我们国家老龄法治建设更加完备。
6: 嗯，
5: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主要的期待就是法律的生命是在于实施和执行。总体上看呢，刚才提到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30年来呢，确实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可以客观的看到，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司法实践当中，在司法判例当中，法院引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很多都是倡导性的和原则性的规定，所以说呢，我们想未来呢，我们老年权益保障法呢和相关的配套法规能够更加提高实操性，特别是地方老年法实施条例和办法要更有实操性。最后一个呢，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困扰我，就是年龄歧视的问题。所谓的禁止年龄歧视呢，也是国际上的一个立法的一个理念，一个比较先进的，也是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去提升，不只是在就业环境，在社会公共服务相关的一些社会的软环境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动。
4: 听众朋友，从一部法律的诞生到千万次普法的脚步，再到每一个涉老案件的依法处理，法治的温度就藏在老年人安心的笑容里。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纸面走进生活，靠的是立法者的远见、执法者的坚持、普法者的热忱、司法者的担当，也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努力。那以上就是系列专题《守护夕阳30年》的第5集《法润夕阳》，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第6集《向阳而行》。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真心尊老，孝心敬老，诚心爱老，暖心助老。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全国敬老月特别编排，福满金秋。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就会被过敏问题困扰，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皮肤瘙痒等症状反复出现，这不仅影响了生活质量，也让人十分苦恼。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容易耗伤肺气，肺气一虚，人体的抵御外邪的能力就变弱了，更容易受到外部刺激，诱发过敏。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将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孙伟、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一起分享应对秋季过敏的调养方法，帮助您减轻过敏困扰，舒舒服服地度过秋天。
9: 一到秋天，这个过敏的症状哈，确实让人非常难受。比如说我就是一到了秋天，早上一起来打喷嚏呀、流眼泪呀，也就没有办法止住的那种痛苦哈。周围很多朋友我发现也有这样的困扰，这个两位老师有这样的困扰吗？
10: 这个我呢应该说身体还不错，这个不大过敏的、一年四季不过敏。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大夫，作为一个肾科大夫啊，那我天天接触病人啊、那病人他来了以后啊，秋天就容易所谓惹事了呗。哎，你比如一过敏，它会就会加重我们肾脏的病情，蛋白尿增多，红细胞增多等等。所以我这个对过敏现象啊见的是非常多的，春季也好，秋季也好，特别这两季过敏的现象是会比较多一些。是这样的。
11: 是
9: 我刚才看见詹老师一直点头，
11: 没错，
9: 你跟我也有同样的感受。
11: 没错，因为我自己是经常过敏。为什么呢？我本来就有慢性的鼻窦炎，一接触到一些外源的物质就容易鼻子痒，最大特点就是鼻子痒，哎呀，特别痒，
9: 对，
11: 有的时候就流鼻涕，打喷嚏，
10: 对，
11: 这是我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9: 咱俩症状差不多。
11: 对，
9: 哎呀，这个一说到过敏哈，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春季过敏很厉害啊，花粉啊，你这感觉周围过敏的人到处都是。这个秋季为什么也会过敏呢？
10: 为什么秋季会过敏？过敏在皮肤上，过敏在鼻子上，过敏在脸上，还是甚至过敏在肚子里边啊？当然我们有。那么这里边其实我们说秋季什么关系啊？秋季了以后，从夏季而来，夏季炎热是吧？这个炎热从热，然后到不太热，然后到凉到寒，实际上这么一个过程过来，这个气候在变化，气候在变化，这就是应了我们中医的这个观念，就是天人是相应的。那么秋天呢，是肺气当令，肺当令，肺呢，我们有主气， 啊，我们有湿口鼻，这个鼻子口鼻都是这个肺来管的。还有呢主宣降，宣和降什么意思？他就说肺气，你看湿了口鼻主气，气那当然我们有肺气低虚啊。那么口鼻，你的口和鼻，特别是我们这个鼻子，你看为什么说打喷嚏，就像大家这个鼻子受到了刺激，那么寒冷的空气这个花粉特殊的气味，你像这个浓烈的气味，一个辣椒油一煎它实际上某种上也是过敏。过敏就是抗拒，就是不要过多敏感。
11: 在中医当中，中医认为是风邪，像有些得荨麻疹的病人，咱如果一起起一大片，你不去动它，过一段时间自己就消退了，
9: 但是
11: 24小时之内对消退了。所以呢像这种特点呢就来无影去无踪，中医就叫做风团块，或者有的叫风疹，就是西医说的现代医学说的这个荨麻疹。
9: 因为比如说您讲到风邪，可能风邪是不是就是过敏源当中的一种呢？
11: 对，其实传统叫风，就是中国古代医家已经观察到有这样一个现象，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由于当年的科学手段可能不完全，不像今天对物质层面的了解那么深入，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过敏源大多都是一些大分子的东西，像植物当中漂浮的，尤其春天漂浮在空气当中高浓度的花粉粒，秋天主要是粉尘，是吧？像食品当中的高蛋白的食物，像鱼虾蟹牛奶鸡蛋，有的人一吃拉肚子。所以就是从今天的化学角度来看，过敏源其实就是大分子。那么从传统来说就是风。其实秋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菊科植物一般都在秋天开花结果哈，所以呢咱们其实很多人是对菊科植物过敏，对艾草过敏，对这个菊一类的，尤其是蒿属，菊科蒿属是很大的家族，这个蒿属植物日常特别常见，野外很多。那么很多这个蒿属植物到了秋天之后啊，它开花之后飘的一些个花絮很容易导致过敏。那我有一次有个病人吃了一张方子，给他开的方子，他就明确告诉我我对菊科植物过敏，我们就尽量给他避开。结果呢开了一个白术，白术就是菊科植物，结果吃了之后过敏拉肚子。
10: 我在想藿香青蒿这个可能
11: 对青蒿也是菊科的，不经意之间就过敏了。所以秋天还有一个很大原因，叫蒿属植物过敏的人很多
9: 啊。所以这么看，秋天过敏的这个原因还真是不少。
11: 对，
9: 所以说我们今天说这个乌梅就是能够起到管它的作用，是不是？
10: 管它怎么管呢？刚才我们想的这些现象，有一个现象，刚才我说除了风心散行缩变之外，它还有一个开泄发散的，包括你看我们为什么拉肚子，包括我们什么风团，包括我们打喷嚏，包括我们这个皮疹，就是紫癜，它都是外的，向外发散。风性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开泄，
11: 开泄
10: 、那么这时候它散得太过了，开玩笑一个这个窗子也可以开，开得太过了，风里边都把你们把那个房屋顶都消掉了。所以那么什么意思？就是刚才说的乌梅，乌梅是酸收
11: 把它敛回来，
10: 酸收涩把它敛回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呢，就是把它收拢，是吧？把它这个收敛，还有起到一个安抚的作用，就像个挠挠痒痒一个小兄弟啊，你不要
9: 散太远了，
10: 你不要散太远了，回来。
9: 那大家看到我们桌子上摆了四盘乌梅，还都不太一样长的，但其实它们都是乌梅吗？
11: 其实这四盘它是不同的加工方法。就咱们乌梅其实最早的原料是青梅，乌梅其实就是青梅经过一定的干燥处理之后颜色发深了，叫做乌梅。咱们说青梅煮酒，对吧？
10: 就那个青梅，我们大家都知道。
11: 它主产区在福建、浙江、四川这一带。那么这些地方气候比较潮湿，所以呢很难处理它，容易腐烂。怎么办呢？老祖宗很聪明，就用那个熏的办法，就是咱们南方地区保存食物，多数是风干、熏干、腌干、抗干，都这个办法。梅也是一样，所以它用那个火炕了之后，那个烟熏的过程熏成这个黑色了，这是传统的加工。但是呢不一定熏，这种熏过之后颜色就比较深一点。也有呢是拿来直接太阳晒的，晒干之后这个颜色就没有那么深了，
9: 就特别乌的，就是有一股烟熏的味道，特别浓烈的烟熏的味道。
11: 没错。因为它的熏的过程当中呢，堆在一起潮湿热，再加上闷，再加上烟的熏， 这个过程呢发生复杂的氧化反应，所以颜色就变黑了，由青梅转成了乌梅。
9: 那说到这个乌梅入药，这个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啊？
11: 咱们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属《神农本草经》。那么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提到了，就是用梅实，古代的实，实际的实就是指的果实，
10: 梅实
11: 火干就是用烤干了，所以很悠久的历史。
10: 对，张老师讲了这个你说入药的历史啊，那么他刚才讲了汉代，那么同样我们在东汉末年的那个书就是《伤寒论》，这里边就有乌梅丸，那么也就是说乌梅丸都做成方子了，那你说之前就有乌梅入药了，
9: 对对对对，都中成药了，但是都已经是乌梅丸了。
10: 就从这个过程来讲，这个历史就非常早了。
9: 乌梅入药有什么特别经典的方剂哈，能够很好的缓解秋季过敏的？
10: 这个治疗过敏啊，其实有一个特别过敏嘛，那就用一个大白话叫过敏煎。过敏用了这个煎剂就治疗过敏了。那么这个方子呢，是这个叫原来北京协和医院一个叫朱胜宇老先生。这个朱胜宇老先生呢，应该说我们中医的名家。那么他的岳父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历史上的名医，北京四大名医叫施金墨，也就是说他是施金墨的女婿。那么他在协和医院，那么当然是受西医的这个名称的影响，就有这么一个名字叫过敏煎，用了防风、银柴胡，还有乌梅和五味子。那乌梅和五味子这两味药，五味子啊，大家刚才说五味五味杂陈，这个五味中间其实我们尝一尝还是酸味为胜，也就是酸味为主，
11: 也是酸收的，
10: 也是酸收 的。所以这个你看，这是收的，防风和这个银柴胡它也是发散的，这个柴胡是疏风，那么这个防风也是疏外风，柴胡是疏内风。那么这样一来，这个过敏煎什么意思呢？其实可以对由于外风引起的过敏，由内风引起的过敏都起作用，所以它一散一收，
9: 不中和了，没了吗？
10: 不是没了，他就说，我一直说这个我们中医的用药啊，它就是相反相成。
9: 您看咱们刚才讲了哈，这个乌梅用于缓解秋季过敏的症状，有收敛的这个作用。那我们接下来要说说这个黄芪了。那黄芪这个两位平时经常用吗，张老师？
11: 我平时经常泡水喝，对，
9: 每天都泡几片。
11: 我一般泡水不放几片，我一泡就一把。黄芪的特点就是要用量大，
9: 你注意刚才孙主任的表情，那你不少。
11: 孙主任临床用的比我泡的更多了。
10: 这个是这样的，我呢他是给自己用，我呢是给人家用。这个我这个老中医啊，自我呢的确还没有平时啊还没有喝黄芪的习惯。但是这个黄芪在我的这个叫私药处方中间啊，应该是第一位的。而且我还要求学生啊，因为我们这个肾病啊跟黄芪更相关，跟补虚嘛，所以我说黄芪一定要写在第一位，你不能黄芪放在一个嘎嘎拉里，就像一个不重视的位置。写在第一位是什么概念呢？脑子里面重视，形式上思想上要重视。所以我对这个黄芪用的，你这么些多年来呢用的不少。但是我也想张老师学习学习，我也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也学学，我也用用。
9: 那今天说到这个黄芪，它跟咱们秋季过敏到底什么关系呢？
10: 为什么有的人过敏，有的人不过敏？所以我们讲到了一个体质的问题。这个体质一个中心的词啊，就叫做气虚，就叫做气虚。其实秋季过敏，当然我们跟肺气虚关系更密切一点。肺主皮毛，它往往表现为呼吸道的症状，表现为这个皮肤的症状。呼吸道我们有鼻塞流涕、过敏性鼻炎叫呼吸道，我们这个呼吸道咳喘，这个哮喘，甚至轻症、重症都跟呼吸有关系。
11: 《内经》当中有段话，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的就是正气的能力弱了，不能够抵抗外邪了，所以外邪容易趁虚而入，所以这个风邪也是这个特点啊，不管是风邪还是其他的邪气。
9: 我有一个朋友的这个小孩哈，就是小男孩嘛，经常去踢球，然后踢完球浑身汗，他妈妈就说必须马上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湿衣服赶紧换下来。说这个医生说了，这肺气虚啊，赶紧换，就防止他有过敏的症状。 是这么回事吗？
10: 这个呢，的确就是说讲到的这个从外而是肺气虚。你看看他的这个湿衣服，其实不在于湿衣服，其实在于哈，他出了汗以后，我们叫毛孔开泄，然后你赶快要擦干，然后呢，这里呢，就固面，我们有个固面。虽然这个不是一时的补，不是一时做到，但是他妈妈很懂，因为这个小孩可能是，每次一累了以后，潮湿叫一裹在身上，他就容易犯事。你明天第二天，今天晚上他就流鼻涕，
9: 啊，
10: 和甚至打喷嚏，然后吭哧吭哧几天，不得好。所以他妈妈就知道，实际上呢，这里边他从这个形式上做到了固面，叫做腠理，那么补了，实际上就是肺气。所以这个他妈妈做的 对，
9: 所以说刚才您讲到肺气虚的这样一个原因哈，导致的秋季过敏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黄芪都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张老师？
11: 黄芪在传统就是益气固表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药。李时珍说它是补药之长者，明代的李宗立说它为什么叫黄芪呢？因为它补而不峻，就是它补但它不峻烈，很温和，所以它尤其是入肺经，它涉黄入脾经啊，所以呢，这个黄芪既入肺经又入脾经，益气固表，所以这起到了这个作用。那从现代药理来说呢，黄芪当中其实含有大量的多糖，第二个是黄芪当中含有皂苷，所以大家闻这个豆腥味，其实皂苷也有这个味道。另外，当然它还有一些有机的小分子酸，像这个有机醛酸，就是这个豆腥味其实最具代表性的化合物应该是这个正己醛，就是这种醛类的化合物，所以它有这个浓郁的味道。另外呢，黄芪当中这个颜色黄，尤其像这种这个野生的仿野生中间这个亮黄色这个黄啊，就含有黄酮类化合物，所以黄芪当中的成分
9: 确实黄一些，
11: 对，尤其像这种仿野生的，所以中间这个黄颜色其实就是中了酒之后黄酮类成分富集多的原因。
9: 补气的这个药材可是不少啊，
11: 对，
9: 不仅像您说的可能人参党参那个劲儿比较大，可能不太适合哈，还有什么西洋参，温和一点的这个山药也补气，白术这不也补气吗？那为什么咱们秋季过敏补气要用黄芪呢？
10: 这个黄芪呢，刚才说这个黄芪啊，其实是所谓我们说补气之长。第二个呢，它也是虽然不是大补，它大补元气，但是刚才讲的人参啊、红参啊，就峻补，它这个一下子很猛烈，浓度非常高。那么这个黄芪很绵长，说绵久，所以它这个功力呢温和，但是呢作用又比较全面。例如说党参，那我们也讲补气，但补脾气。那我们白灼也讲健脾，往往说健脾补气。那么我们说这个黄芪呢，它是肺脾肾三者这个气啊，就皆补。从我肾科的这个大夫来讲呢，也是由重肾气，所以肾为啊五脏之根，诸气之本。所以用黄芪补气呢，它这个除了气力量要比我们刚才所说的白灼啊、山药啊力度要大一点。
8: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养生专题知时节品秋味，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经典单口相声《风雨归舟》可以说是百听不厌，特别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表演的这个段子。